这他能打败对面这马世杰也是走了运来，也是这马世杰临阵不机警，人家用铁矛打过来，你扛住这铁矛也行啊，你扛在链子上，那这还有好吗？这不正削死你吗？现在这几个人在里边很快就招架不住了，官兵越来越多，这十一个勇士是越战越累。朱元璋是带兵打过仗的人，他知道再这样下去非困死在庙里不成，因此找到道长，师傅，咱们必须离开此山，舍庙远奔，不知除庙前这条道外还有没有其他下山之路。道长想了一下，路倒是有一条，就是十分难走，庙后有一条暗道直通飞虎谷，走过了五里地的飞虎谷，再穿过一片树林，就是余桥镇。余桥镇的庄主是我的好友，他有500名乡勇和高大的庄墙，里边两族人壮，可以暂时在那儿存身。朱元璋听罢点了点头，我们正要奔余桥镇去，如此说来那就有劳道长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动身，不过先把此庙点着，叫大火挡住追兵的去路，等着他们把火就灭，咱们也就到了。道长心想，你个爹呀，哎呀，我救你不成，还要把我庙给烧了。道长也是倒霉催的，偏偏认识了这刘伯温，那有什么办法呀，现在这情况危急，那就点了吧。为解这燃眉之急，也不得不如此了。可怜是我们这全庙的道人无家可归了呀，我们呢只能是求这朱将军事成之后能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朱元璋当时就答应下来，道长请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能够办到，大家快谢谢道长。好家伙，给道长架这儿了。大伙儿谢过道长，然后分头送信儿啊，叫华云他们一边放火点庙，一边往后撤。人们一出庙的后门，这大火可就着起来了，浓烟翻滚，金蛇乱窜，一道火墙挡住了后边的官兵。朱元璋带领家眷、道人、将乡的众百姓赶着车辆从暗道下进了飞虎谷，朱元璋在前，华云断后，美马二位老英雄带着何二愣等人保护着家眷车辆。大家走出三四里地了，回头瞧了瞧后边的追兵还没影呢。朱元璋是暗暗庆幸啊，眼看就要这到山口了，只听前边咚咚咚三声炮响，随后一只人马挡住了人们的去路，官兵两旁闪开，当中闯出一员将官。见此人身高过丈，头戴宾铁盔，身穿宾铁甲，内衬皂罗袍，坐下乌骓马，手擎一口三尖两刃刀，这正是老贼陈野先的三子陈世德呀。他带领着3000大队勒马横刀挡住了山口呀。众人全都震惊了，这儿怎么还有伏军呢？啊，还有一股埋伏啊！道长心里想，我的爹呀，这庙白烧了呀，哎呀，烧什么庙啊，烧了也没跑了，这还有人埋伏啊。陈世德催马跑到朱元璋面前，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要给死去的四弟陈世仓报仇雪恨呢，二话没说举刀就杀过来。
朱元璋因为胯下没马，掌中没枪，只仗着肋下一口防身宝剑，一看人家的马到了，赶紧亮剑迎敌。不料这一交手，就叫陈士德把朱元璋的宝剑磕飞了。这剑一撒手，朱元璋直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站立不稳，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他真是天刚亮的时候出的襄阳城，到武当山没站住脚就去打擂呀，直到现在天快黑了，他还睡迷未尽呢，又饿又累，早已精疲力尽，再加上宝剑磕在刀上一震，哪儿受得住啊，坐在地上再想起来可就难如登天了。陈士德大刀一举，喊了一声：死去的四弟阴魂别散，愚兄就要给你报仇了。他的话音刚落，只听半悬空中有人呐喊：小子不必撒威，谋家来也。陈士德勒马抬头一看，哎呦，不好。怎么的呀？这陈士德抬头一看呢，就见半悬空中飞下一匹大肚蝈蝈驹，马鞍桥上端坐一位黑脸大汉，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胸宽背厚，粗胳膊粗大腿大肚子，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亮中透润，奔头窝欧眼，狮子鼻火盆口，连络腮胡子的青胡须压似一把大蒲扇，飘洒胸前，黑缎子扎金箭衣，散披皂罗袍，足蹬薄底快靴，掌中擎金钻开山斧，战马四蹄登峰直冲下来。陈士德吓得打了个冷战，往后倒退好几步。朱元璋抬头一看，哎呦，可高兴了，来人是谁呀？来人正是自己磕头的二哥赛灶王火龙神胡大海。那位说，这胡大海怎么从天上飞下来了呢？他真是练成神功了啊，修炼得道了。哎呀，咱们前文书表过，当初他们兄弟七人由五科场出来，杀过卢沟桥，还正赶上下了一阵瓢泼暴雨，浇得众赶考人们抬不起头，睁不开眼，众兄弟在乱军之中都失散了。那时候啊，胡大海跟随一伙人就进了一个小村庄，只见这村庄家家闭门闭户，村里死一般的寂静。这伙人这避雨啊，就赶紧跑到祠堂里，等雨过后，胡大海出来就找朱元璋、郭英等人，可是哪儿找去，踪迹皆无啊。他心想，这上哪儿去了呀？老七的家也没了，弟兄们都失散了，看来还得想办法占山劫道，要不没饭门呐。他正在思索，忽听得后边有人喊他：二法官，胡二爷慢走。胡大海回头一看，这后边赶上来这个人正是霍山王侯震山。咱们前文书说过啊，这十条绝后计在元大都实施的时候，朱元璋带众人突围，这侯震山当时就围上朱元璋了，死缠着朱元璋，让他介绍给胡大海来拜师，他要拜胡大海为师。哎呀，这使出神牛阵，而且还会居神遣将，会法术，我的天哪，哈，这是个神仙呐！我要能和他学点儿一招半式的，那我不就成了吗？啊！现在没成想，在这儿侯震山碰上胡大海了。胡大海一看这人，哎呀，你追我干什么呀？侯震山来到近前，恭恭敬敬地说：
二法官呐、啊，

0: 的能耐，那可真可以说是天下无比呀。实话跟您说，我这霍山王不好当啊，皆因我霍山无能人，兵危将寡，老百姓不服管教，其他国家也想吞掉我，弄得我整日提心吊胆，所以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点法术，以图强国之道。这个事儿我托过朱四爷，他老人家说一定帮忙，我一直等着回话呢，不想一下雨就看不见朱四爷了，我只好紧跟着您。您若能收下我这个徒弟，我就回去给您修造王府，接您的家眷一块儿到我那儿去住。这丑鬼侯振山原来是个山大王，在各处起义反元，他闯下山来，杀了县官，自立为霍山王，但旧习不改，贪女色，施暴政，弄得这一带土地荒废，人民流离失所，贼盗四起，百姓怨声载道，临近几个藩王总想吞并他，所以在五科场他看到胡大海法力大，就想把这样一个活神仙请回去啊，向他学点真本事，既能镇住本地百姓，又能唬住周围的藩王。胡大海一听这事儿，心里妈呀一声，我的妈呀，我上辈子我积了什么德呀，啊，这种傻蛋也能被我碰上，我老胡我真是走狗屎大运。哎呀，这胡大海，咱们这么说吧，各位听众啊，你们未必有胡大海这能耐，怎么说呢，要碰上这事儿，不管是谁肯定会乐出声来，挂相，肯定挂相。哎呀，这傻子被我碰上，肯定得乐哭过去。胡大海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总有一个词儿叫表情管理啊，在胡大海这儿那可真用上了，那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威严的要命。胡大海冷静的看着面前的侯振山，胡大海心说，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这回我又算找着管饭的了，想不到这小子真叫我唬住了，那我就能吃他的了。胡大海不露声色，神气的把胸脯一填，要把我的能耐交给你，管保能让你打遍天下，我低手。不过我姓胡的本事，不传外姓，也不收徒弟。你走了这么些地方，听说过我有徒弟吗？侯振山说道，是没听说过呀，没听说过，那我不学了。胡大海差点没气背过气去，心想你还想跑，这个徒弟我收定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

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说啊，这一年来希望我们的成绩突出哈，在总结大会当中都各有收获，但是如果有一样突出的话，可能你的收获也是满满，而且痛苦不堪。这个突出呢，就是腰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在快手当中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有没有腰部的不适？那么腰突这一词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如何来早期的判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让我们的专家权威发声。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吉大二院我们骨科医学中心脊柱外科副主任刘清义教授。刘教授您好。
1: 你好。
0: 嗯，说到这个腰突，好像现在很多人也会把它挂在嘴上，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真正了解腰突的人可能也并不是很多，是这样吧？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好多来到我门诊的病人都说我得腰突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其实很多病人都不是腰突，所以腰突的发病率的确挺高，但是呢，有好多病人呢却是不是腰突也确诊了腰突，或者给诊断了腰突，尤其在一些个相对小一点的医院，那么他们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筛查程序和诊断程序，就给病人诊断了腰突，甚至进行了一些个治疗。所以这是现在可能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0: 看来啊，我们认为的腰突和专业人士确诊的腰突的指征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腰突，肯定我们知道任何的一种这个骨骼的问题，可能最主要的症状还是痛，但是痛其实也分很多种，就像我们的颈椎的问题也是一样，颈椎有那么多类型的颈椎病，那腰突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腰突啊有这么多的疑惑啊，那我们得先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说一说了，这腰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能感受到的、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信息是什么呀，教授？
1: 腰间盘突出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腰痛和坐骨神经痛。
0: 嗯。
1: 那么腰痛呢，是我们腰间盘突出往往早期或者全程伴随的一个症状，因为腰间盘突出之后啊，这个。

0: 纤维环就受到了牵拉，纤维环内部的神经在增生之后呢，这个刺激这个突出的纤那个髓核就会刺激这个神经末梢，产生了腰痛。即使在后期，我们说肩盘到了破碎之后脱出了，那么这时候腰痛也是存在的，但只不过呢，这时候更重要的一个症状，我们叫腿痛或者坐骨神经痛就出现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腿比较不舒服了，痛了，麻了，然后可能很多人是不是会去找这个腿部的一些问题，没有想到是腰的问题
0: 啊。是的，所以这就需要专科医生去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你这个下肢的疼痛是关节的疼痛呢，还是脊柱来的疼痛。那如果是关节来的疼痛，通常它的关节是活动受限制的，那我们脊柱来的疼痛呢，往往是关节的活动不受限制，但是腰部的活动是明显受限的。那在腰椎的屈曲、侧屈啊，或者后伸过程中，病人会出现一个叫放散痛。这个放散痛呢，一般会从腰部，沿着大臀部到大腿的后侧，到小腿的外侧，到脚脖，甚至到足背，也就是说，沿着我们的腰臀部一条筋一直串到脚后跟或者脚脖这样一个疼痛，我们就叫放散痛。所以过去呢，很多人习惯把它叫成一个坐骨神经痛。那么坐骨神经痛啊，它相对来说引起的原因非常多，包括椎管狭窄啊，包括梨状肌综合征啊，都会出现坐骨神经痛。但是现在呢，对于腰突来说，我们就是更精准的，是由于腰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根引起的一个坐骨神经的放散痛，所以这是一个更新的、更精准的理解。
1: 更细致了，更准确了。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我坐时间长了呀，哎呀，这腰痛，一起来的时候尾巴根都疼，可能会有坐骨神经的问题，也会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甚至也有人在我们平台当中说，是啊老师，我就经常腿痛、膝盖痛，甚至有这种放射性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怎么查呢？筛查的方式是不是也很特别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片花之后，请我们的教授跟大家来关注和分享。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大二院骨科医学中心脊柱外科副主任刘清义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说到这个腰突哈，那其实我们说腰突，我们得找一找细节。一般来说，在临床当中，我们得问一下我们的教授，如果想判断腰突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是我们的什么的地方受了损伤了，我们得做几个项目的筛查才能准确的判断呢？
0: 首先我们对于腰突要判断它的程度。那么腰间盘突出，我们从病理分型来说，分为膨出型、突出型、脱出型和脱垂游离型。
1: 这么多
0: 啊？那么它是根据腰间盘的发病的一个阶段来进行分类的。早期呢，这个间盘啊向外突出的时候呢，轻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豆沙包。我们的豆沙包啊，那个皮儿就是我们腰间盘的纤维环，豆沙包的馅儿就是我们的髓核。那当你在挤压这个豆沙包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外皮儿就会变薄。那逐步变薄的过程就是我们腰间盘逐步发生的过程。当这个外皮儿发生了破裂之后，那这个馅儿就会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脱垂游离的间盘。这是从病理分型上首先进行一个分类。那随着进展呢，就会从腰痛进展到开始出现腿痛，出现了我们说坐骨神经痛的症状。那这时候呢，到医院，往往这时候病人就来到医院进行检查。那对于医生来说，首先我们要判断的是你的腰间盘到了什么程度，你的间盘的信号到了什么程度，椎管受到挤压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所以对于我们脊柱外科来说，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就是腰椎的核磁共振。
1: 这是个核磁共振第一位的。
0: 对，腰椎的核磁共振呢，它能够从立体上，我们说从横断面，就是把一个人的间盘我们进行横断面的薄切，一般切三层， 这一个肩盘，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层面上看腰间盘突出的程度，同时呢又把可以把我们的腰间盘从这个我们叫矢状位，也就是从前到后再做一个切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立体的一个判断，既从横断面看又从矢状面看，就是前后面来看，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肩盘在立体结构上在哪一个部位，我们这样会非常精准的判断病人的肩盘突出到了什么程度，在哪个部位引起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判断，只要片子拿到手里，我就会告诉你说你的左腿小腿外侧疼，不需要患者去说，我就可以判断出来你疼痛在哪里。
1: 啊、哦，就是您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就能判断出它准确的这个疼痛点，
0: 是的，
1: 诱发点是在哪？
0: 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准。
1: 哦、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准确的判断你的病灶在哪里。
1: 嗯嗯，
0: 所以像我是做微创脊柱外科的，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想去做开刀嘛，
1: 对，
0: 都想用微创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病痛。那我们的微创就讲究一个靶点，就是把这个小通道就下到你的靶点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很小的手术器械，就可以把这个脱垂游离的髓核给它摘出来。
1: 嗯，
0: 这是第一类检查，就是核磁共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类呢，就是 CT 呢不是我们的第一个筛查的项目，通常是在我们决定手术或做孔径微创的时候，我们会给病人做一个 CT 来判断他的肩盘有没有合并骨化，如果这个肩盘已经合并骨化了，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到用磨钻啊，用镜下圆凿啊，用骨刀啊，一些能够处理骨化的东西来进行处理。如果这个病人的骨化特别严重，又合并了椎管狭窄，这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做微创，你可能做大的开刀手术可能更容易解决一些。这是第二类要检查的项目。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拍片子，我们通常老百姓说的拍个 X 光片，就是我们叫平片，那就是一个正侧位片，我们可以看到腰间盘的整个的脊柱的轮廓，它的序列以及椎间盘的高度啊，这些有没有骨坠形成，椎间孔的狭窄。那么通过这三个方法呢，就能够很好的判断我们的脊柱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在这种影像学的直观的这种情形下，其实我们的整个骨骼、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这些情况都一目了然了。
0: 是的。
1: 然后就能像您说的这个靶向定位，准确的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一些腰间盘的问题都需要手术的一个治疗。大家伙儿可能一说到腰突啊什么的，说那你上医院看看吧，尤其是找西医，他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动刀、动手术。那我们其实做过很多期节目，说其实手术啊，也并不是说你想手术就手术的，它一定是有它的指征的。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吧。王呵呵想问老师了，他说：“老师啊，我现在遇到的是在床上躺着呢，腰疼。王呵呵，你要不要再说的详细一点哈？”他说：“为什么这个我现在是躺着，并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他说这个经常会有躺着的时候有腰痛的这种感觉，那想问一下老师给说一说吧。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腰痛，什么原因呢？
0: 才刚我看到这个叫王呵呵，他发了一个好像在躺着，再发一遍吧，我有点没看清是躺着不疼还躺着腰痛，好像他说躺着不疼，然后你再发一遍我看一下。
1: 他说：“老师，我现在躺着无感觉，坐一会儿就直不起来了。”我们按这一条吧，他发了两条。
0: 啊，对，
1: 坐一会儿就直不起来了，什么原因呢？
0: 对，我觉得你多大年龄？
1: 这个需要他再给咱们慢慢回复哈，就是老师在说的同时，这个呵呵，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发一下这个老师的问题，比如说年龄，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呢？
0: 应该就是知道的年龄吧，因为如果是年龄大一些的，更容易得这种腰椎关节综合征，也就是说直不起来腰。其实我们好多好多的家里的老年人，在做家务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同感，说，哎呀，我拖完地之后或者擦完地之后，然后我就直不起来腰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好多好多的病人都给诊断了腰间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但实际上这样的病人绝大多数病人都是腰椎关节综合征。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王科科，我觉得你首先考虑是腰椎的小关节出现了问题，那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去理疗按摩的时候呢，考这个就是你系腰带，我们系的腰带往上这样15公分15厘米、
1: 嗯、
0: 这个范畴，从我们的正中央的脊柱中央向两侧大概10个厘米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么一个长方形的范围内进行烤电啊、
1: 哦、
0: 腰椎就会相对不容易发病，而且呢可以烤电，可以做理疗，避免受凉啊，这样对你的腰会比较有好处。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可以到医院来找我看一下，
1: 精准对位了哈。
0: 是的，
1: 需要这个进行一个红外线的这个烤电，
0: 可以的，
1: 会比较舒服一些。
0: 可以的，
1: 王呵呵，这回明白了吧哈。我们再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盛家时装，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老师，我腰靠一下这个胯靠上一点疼，不是中间脊柱疼。我们再捋顺一下哈，我腰靠一下胯上靠一点疼，什么意思？你大家伙啊，在留言的时候最好能够再把它详细一点啊。海水说了，87年摔伤造成的腰突怎么办
0: 啊、如果你造成的腰突并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如果你腰痛的明显、或者持续存在腿痛，一般我们说小腿的疼痛，这时候就需要到医院看病了。如果你没有一个严重的腰痛，或者没有一个下肢的严重的腿痛的话，可以暂时先观察，做腰背肌练习就可以了。
1: 嗯，呵呵说了，说我现在是生完宝宝之后开始腰痛的，也是开始腰托的、
0: 这个真是一个问题。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女性朋友这个怀孕之后，生完宝宝之后，就腰部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啊？
0: 因为在妊娠的晚期呢，我们为了人体为了适应分娩的需要，它的内分泌就让这个整个的韧带系统都变得松弛。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对我们的腰间盘来说也变得松弛了。那这个腰间盘这个纤维环，它的这种抗扭曲、抗损伤的能力也会减弱。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如果不注意这个坐姿，出现了更容易出现扭伤的情况。那这种扭伤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腰间盘突出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得给大家提个醒，尤其是妊娠的后期的女性朋友，应该不能久坐。
0: 是的，
1: 是吧？
0: 不要久坐，不要弯腰抬重物，不要受凉受潮，
1: 嗯，
0: 这都是要注意的啊。因为尤其可能怀的孩子大一些的，这样的腰椎的这个负担就更加重了。
1: 记住了吧？那么一旦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多年之后一直这个症状没有太关注，然后也一直存在，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您会有怎样的建议呢？
0: 我想如果已经出现了腰突，这时候你要去关注这个腰突的发展程度。
1: 嗯，
0: 如果你的腰痛很明显，或者腿痛出现了小腿，也就是说膝盖以下的疼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去医院，一定要做核磁共振来看你的腰突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的腰突还觉得不是很症状不是很重，也没有到神经放射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做这种保守治疗，也就是说我们的牵引啊、理疗啊、按摩啊、针灸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腰背肌练习，对于我们脊柱的保持和稳定性非常重要。
1: 腰背肌的练习，比如说给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吧。
0: 啊，就是小燕飞。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趴在床上，把我们的上肢、下肢都向后侧，我们趴着向后侧去伸展。
1: 嗯，
0: 这个动作呢，大家刚一做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做，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那当你把这个肌肉锻炼的强壮了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这个姿势就变得我们的脊柱就变得稳定了。
1: 看看啊，又是一个推荐我们小燕飞的。 我们的专业人士。所以其实你看有一些动作并不是很难，难的是你能不能坚持。无论是王呵呵还是其他的好朋友，如果说女性朋友尤其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一些年总会有腰部的不适，咱们就好好练起来这个小燕飞的动作。如果说一些这个其他朋友平常也有久坐的这样的一些毛病的话，适当的时候如果说一早一晚在家里比较方便，也可以做一做这样的动作。还是那句话，贵在坚持。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然后呢，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直播间问了，他说：“老师啊，马上这过年过节了，你说有没有啥办法能够立竿见影，立马好起来呢？有吗？”
0: 止疼药。
1: 对，那没有别的招，就是你只能是暂时的缓解这个疼痛了呗，是不是？
0: 我们用一些消炎止疼药也有可能，像腰椎关节综合征这样的病呢，你可能经过用止痛药之后，小关节自己有一些复位。然后像我们说有腰椎关节综合征的原因也很多，一个是蜕变，一个是小关节囊卡住了，到了小关节里。如果是卡住小关节囊里面呢，这种情况呢，你可能用上止疼药之后，通过活动自己就能复位，它就能够缓解这个症状。
1: 嗯，这是一个止疼药的一个方式哈。
0: 对对。
1: 不然的话，其实还是要天天锻炼的。你即便用了止疼药，那如果你要是不注意你的生活的习惯、运动的姿势等等等等的这个一些方式的话，那可能它会越来越重。如果通过小燕飞的这种训练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减缓你的一个症状，而且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腰椎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你看是要短暂的还是要长期的，自己来选吧。我们只能给您一个建议和意见了。不少的朋友都提到了过年过节了，其实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呵护好我们的腰椎。我们再回想一下哈，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士是什么样的，过年的时候咱们也得休息是吧？
0: 我们也要休息了。
1: 可是一休息的时候也是一种放松，但是一放松的时候啊，我们说也要靠靠沙发是吧，一待可能也待几个小时。然后有一些青年的朋友呢，刷个手机一刷也是这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有的呢，这个就是运动量也少了，或者说你走亲串巷的啊，这个一般也就是晚上聚一聚，白天居家的时候多，特别的宅。这一宅啊，我们的骨骼有的时候它也有一个也不适应的过程。所以是不是每到过完年之后，我们的骨科专家也会比较忙碌？那通过这些年您的临床经验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过年期间我们的腰椎呀、骨骼哪些问题最容易突出呢？
0: 这个的确是一个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在放长假，像春节这样的长假呢，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可能不能够到外地去旅游，到外地去度假，那这时候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宅在家里。那宅在家里干什么呢？可能就是看手机，长时间低头，看电视，长时间久坐，甚至我们可能要打几圈麻将啊，这样去娱乐。那么这种方式呢，大家都要注意一点，就是要避免一个姿势长时间的持续。如果你的脊柱总是在一个姿势下长时间持续的话，我们的这个韧带系统和肌肉系统就长期处于一种痉挛的状态。那长期的绷紧，长期的痉挛，最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一个肌肉的慢慢的一个劳损。最后劳损之后他受不了了，他就要跟你去投诉或者说抱怨。那抱怨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就是疼痛啊。那这时候他就已经告诉你说，我受不了了，你要给我休息。如果这时候你还不去给他一个休息的话，最后就实质性的发病，我们说腰突啊、腰椎关节综合征啊，可能就让你支不起来腰，让你不敢动，这时候可能就发病了。
1: 所以人家已经给你提示、给你提醒了，但是你没当回事儿，一次又一次的，那最后你不管不顾，那最后结果可能就是让你有疼痛感。

0: 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1: 如果是一个平板的话，对颈椎是没有坏处的。
0: 嗯，
1: 你侧卧在脖子底下垫点东西，在仰卧的时候，我们只要仰卧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一个硬板床。这个仰卧是可，只要你睡的下面是一个平坦的这个面儿，就没有坏处。
0: 嗯，好，那
1: 但是不要受凉啊，
0: 不要受凉，这个很重要哈。会养生会健康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养生，健康的科学的运动，让我们在过年期间不仅吃麻麻香啊，身体倍儿棒，然后有个好心态，而且呢还能有个好体格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清义教授，辛苦了刘教授，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嗯，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大家在我们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团市委开展青春挺英奋勇争先青年突击队集中的授旗仪式。那为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当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凝聚攻坚克难的青春力量，近日团市委开展青春挺英奋勇争先青年突击队集中授旗仪式，进一步激发全市青年干事创业热情。
1: 仪式上，团市委负责同志依次为全市各乡镇街道青年突击队呢授旗，各突击队队长呢步履铿锵，昂首向前，那庄郑重地接过沉甸甸的队旗。随后呢，各青春突击队队长呢面向队旗宣誓，以铮铮誓言呢彰显青年担当。团市委相关领导进行讲话，并对全体青年突击队提出殷切期望。
0: 最后呢，市级突击队负责人为大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聚焦防灾减灾、现场急救等实用的技能，切实提升实战能力。
1: 下一步，全市广大青年突击队员呢，将以此次

骤起为契机，以旗为令，向战而行，在实践中呢，锤炼青春，在攻坚中呢，绽放光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青春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卧虎镇开展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政策宣讲下乡活动。那为了深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切实守护辖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健康成长，近日呢，卧虎镇民政办联合双流市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站深入部分村屯，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下乡的宣讲活动，把政策宣讲、安全科普、暖心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本次活动面向村儿童主任、儿童监护人及村民群众，聚焦呢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呢精准的宣讲。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结合农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重点讲解针对农村儿童监护缺位、亲情陪伴不足、儿童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同时开展了防溺水、防校园欺凌、居家安全、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提醒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主体责任，加强日常陪伴、日常的管教和安全管护，为孩子营造安全温暖的成长环境。
0: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与监护人呢面对面的沟通，现场答疑解惑，逐条回应群众政策的咨询，同时呢入户走访特殊儿童家庭，实地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详细记录家庭实际困难，精准掌握个性化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动态施策夯实基础。
1: 会后，工作人员对所有儿童的这个在村儿童主任开展了

业务检查指导，明确儿童日常的这工，明确儿童工作日常的摸排、定期的探访、台账管理和隐患排查等要求，进一步规范村级未成年人。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都是在聊哈，说，哎，最近他买了两个榴莲，
1: 好吃啊，
0: 哎，说非常好吃。
1: 哎，对，
0: 我说，我最近呢有点这个控糖哈，我只能是眼馋呢，我
1: 眼巴巴的
0: 眼巴巴看着，我看着满大街卖榴莲，我是真心动啊，
1: 我想趴到榴莲堆上扎听就扎听点吧。
0: 我一般呢，我不会那样，我一般就站旁边闻闻。别人开榴莲的时候呢，我过去跟凑凑热闹。哎，你这个好，你开出四房。哎，你这也好，你开出五房。
1: 马蜂溜边的哈。
0: 哎，但实际呢，一口也没吃进自己的嘴里。
1: 哎，就是吃不着也闹心啊。那在这个七月份的这个七月末的时候呢，在三亚市的育才生态区的榴莲种植基地，来自于苏州的经销商呢张燕通过短视频向顾客展示了榴莲呢长势良好，分享了新一年榴莲果肉粉糯的口感。你现在你瞅瞅哈，忍不住啊。
0: 嗯，
1: 就这一半一半的，
0: 就是前几年吧，我们在吃榴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奢侈。
1: 嗯，
0: 我可能呢得使使劲，咬咬牙，跺跺脚哈，哎，我买一个尝一尝。
1: 嗯，
0: 但是近两年呢，我们确实发现榴莲的价格哎有所下降。
1: 嗯，
0: 而且呢，眼下我们看到的这个榴莲是三亚我们国内自己的榴莲，哎，批量上市了，
1: 上三亚吧。哎，三亚榴莲呢，2023年起呢，这规模化呢挂果上市，每年6月到8月集中的采收，当日呢以榴莲熟了三亚喊你来吃榴莲为主题的2026年三亚市榴莲节开幕，在全来自全国各地的榴莲的采购商产业链企业代表齐聚，品鉴三亚榴莲，考察种植基地，开展交流，哎，产业交流。
0: 嗯，
1: 妈呀，这榴莲离咱越来越近了，
0: 这去三亚的理由是不是又多一个？
1: 那可不怎么的呢，
0: 以前对于三亚的东北人对于三亚的向往那就不言而喻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又多了一个，我们得去看看榴莲，得去交流交流，我得考察考察，
1: 我得吃。
0: 嗯，那在这个种植基地里呢，哎，6年龄的，这也就是榴莲哈，6岁了，哎，这个树上硕果累累，游客呢捧着鲜果在拍照啊打卡呀。
1: 嗯，
0: 然后你去这个加工的厂房里呢也能看这个分选榴莲的这个生产线哈，也是一直不停，而且这个 AI 哈真是无所不能，它能识别出来你是不是死包了呀，是不是夹上了，或者说你这个榴莲呐是不是发霉了发长烂了等等哈，用 AI 智能它都能给你识别出来。
1: 哎，你现场你打开这榴莲的时候香气飘飘，哎，人们排队的品鉴榴莲的冻干、榴莲糖、榴莲雪糕等产品也是备受青睐，人手一份儿的。
0: 嗯，
1: 那么榴莲产业是海南重点培育的特色赛道，此前海南已出台了榴莲全产业培育发展3年行动方案，持续在种源的攻关、标准的构建、品牌的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副厅长呢王家宝说呢，近年来海南榴莲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全省现有榴莲种植面积5万余亩，那结果面积约1.5万亩。
0: 嗯，那三亚呢作为海南省榴莲的核心产区，稳步推进品种筛选改良，大力的推广智慧果园标准化的管控，建成自动化果品分选生产线，推行果品全程溯源管理。那三亚市榴莲协会的会长呢也称，目前三亚榴莲种植成活率呢已经提升到了95%，发展本土榴莲产业呢已经成为了热带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那该市的榴莲产业呢迈入了规模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1: 那随着成片果园陆续进入丰产期，三亚榴莲整体产量持续这个将会稳步提升。那相关人士也说呢，下一步将会呢这个将这个协会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大力的推广标准化果园建设，常态化开展种植技术交流培训，持续深化呢海南外科这个内外科研合作，加强呢行业的自律，共同擦亮三亚榴莲区域公共品牌，补齐产业短板，那么拓展发展空间，带动经营主体稳定的增收，全力打造国内树上熟榴莲核心产区。你就听吧，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兴奋啊。
0: 嗯，
1: 原来我们吃榴莲可能就在我们双辽这个市场上啊30多元钱一斤。
0: 嗯，
1: 尤其是在冬天啊已经有的时候冒高到40多元。
0: 对的，
1: 那现在我们呢在即便是冬天也是呢也有20多元的， 将近30的都很不错。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啊，更有让你呢，这吃一个榴莲，虽然你会觉得呢，价格也会稍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啊，绝对不会让你咬掉后槽牙了。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对于 AI 的依赖，我们可能是用这个依赖这个词啊，还是比较多的。
1: 哎，为什么是依赖呢？其实我大多能感受到是什么呢？原来我们是自己动手去很多的搜索平台去检索消息，
0: 嗯，
1: 自己去检索，
0: 对，
1: 要检索好长时间。那现在 AI 直接呢，可能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可能直接就给咱们检索了。
0: 对的，
1: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很方便快捷。
0: 嗯，
1: 那人一旦呢接触到更方便更快捷的，我觉得就会产生依赖。
0: 是的，以前呢，在于比如说我们想要搜索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你在搜索的过程当中，他给你的这个答案当中，你可能有或许不懂的地方，那我们还会对于不懂的地方进行再一次的去检索。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理解，不断的去查找，去寻找这个答案的真实。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方便便捷哈，让我们可能就会对于走捷径哈，或者说对于这种捷径的这个来源就比较依赖了。
1: 哎，对，
0: 就像前一段时间哈，我这个去医院检查的这些数据，在等待医生这个回诊的过程当中呢，哎，我就想，我说要不然让 AI 帮我看一看吧。我说我看一看他这个给我的这个检查结果哈哈，去进行一下对比。
1: 那现在我就有这样一个疑问了，那 AI 给出我的消息究竟是不是很精准的？
0: 对的，
1: 哎，很精准。

0: 确的。
1: 嗯，
0: 那从数学计算呢 ，AI 在大部分问题上能够给出比较可靠的答案，但如果是个别问题训练数据很少，或者本身存在问题，或者是模型不够完善 ，AI 可能编造答案，产生 AI 幻觉。
1: 嗯，也就是说，他给你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哈，也不一定完完全全就是可靠的。
0: 嗯，
1: 那么网上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 AI 提供的信息绝对的精确 ，AI 说这个数据是这样的，那肯定就没错吗？那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呢，给出的答案就是它有过分夸大的一个成果。
0: 嗯 ，AI 存在不可避免的 AI 幻觉，有可能会编造不存在的内容。因为 AI 在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它并不像人类一样思考，而是基于数学计算，它们会根据上下文生成呢最合适概率最高的结果。经过大量的数据训练 ，AI 在大部分问题上也能给出比较可靠的答案。但如果某个问题训练数据很少，或者样本本身存在问题，亦或是模型不够完善 ，AI 可能会编造答案，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I 幻觉。
1: 嗯，
0: 那现在很多人习惯遇到问题就问 AI， 但如果提的问题事关严重后果，比如查询数据需要用在某个重要论文和报告中，亦或是向 AI 咨询医疗健康相关问题，都需要 AI 给出回答进行仔细核实。另外，有些模型知识止于训练完毕的那一刻，之后发生的事件和知识更新他并不知道。
1: 对的，虽然说科学家呢已经在很努力的去减少 AI 的幻觉，让他不让他这个 AI 幻觉的一个出现哈，但是呢依然无法去完全的避免。所以说呢，对于像有一些重要的数据资料啊，或者说是一些文献呐、一些论文的一些报告当中，一定不要轻信 AI 给出的所有的答案，我们还是需要人工去进行认真的核实。
0: 也就是说呢 ，AI 确实从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生活提供了更大的便捷，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成果。
1: 嗯，
0: 但是还有好多的消息需要我们人为的去识别，去认真的核实。

0: 以为退出了落幕了。
1: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 AI 当中呢，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它去进行一些数学上的运算的。
2: 嗯，
1: 那眼下呢也看到这样的一条答案，说哎，只要数据够多，那么它的效果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会更好更真实呢？
2: 那 AI 训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数据，但是数据的质量远远比数据更重要。也就是说在这里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不会是量变数的偏见的或是低质量的垃圾数据，那么训练出来的模型也会存在错误和偏见低质量的这种模型。
1: 嗯，
2: 也就是说咱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数量是同等重要的。
1: 对的，并不是说你给了多少，我给了无穷无尽的这个数量，那他给出的答案就一定并不是这样的。
2: 嗯，
1: 你还是要看这个给他的质量。
2: 其实我觉得呢万事万物

0: 都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量变都能够产生质变的，你要看的。
1: 嗯，
0: 如果本身的构架或者训练方式有问题，用大量高质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也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为了效果好的模型，单纯的推数据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有那么多的数据，有那么多的这个数据给它检索，这个不是 AI 啊它能够呢产生高质量数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日常当中哈，如果使用 AI 它去帮我们计算一些数学上的东西哈，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出入问题的。但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些比较专业性的或者是一些论文呢报告啊文献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人为的去进行检索，人为的去进行对于这个内容的去分辨。
0: 嗯。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舒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它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即使呢面对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查阅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的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地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大连呢，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那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星海广场上巨大的花表是屹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工厂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暗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样一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街亭，这那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和伏特加等等，还可以呢是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美丽。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那我们都知道啊，金石潭的石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它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日子，那些青涩的暗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会不禁嘴角上扬，回忆起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接话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你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这个眼下应季的这个水果蓝莓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吃蓝莓的话呢，可能它里面花青素含量比较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那眼下呢，看到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说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靠谱吗？那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答。近日呢，在网络上关于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升。蓝莓呢，其实它寒性还是比较大的，吃多了呢，可能会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吃了150克的蓝莓，拉了一上午的肚子。莓果的抗炎效果远远不如蔬菜，不如多吃一点紫甘蓝等等。总之呢，刚才说的这些话题哈，就是网友们在网上讨论的一些众说纷纭。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怎么吃才能够对健康有益呢？对此呢，也有记者采访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主任，那主任医师戴咏梅。那所谓的抗炎饮食，也就是说在选择摄入具有抗炎特性的食物，从而去帮助体内降低慢性的一些炎症的水平的一些饮食模式。而蓝莓呢，是不少人心目当中抗炎饮食的核心食物之一。我们常说的抗炎饮食，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健康保养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这种短期的治疗的手段。那戴咏梅也解释，有一些女性反馈说吃了蓝莓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透亮，然后呢变得比较有光泽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蓝莓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促进了我们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效果其实是潜移默化的，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吃了蓝莓可能明天后天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呢，也需要结合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把一种食物把它神化，也更不要指着说通过吃大量的这个蓝莓来消炎，来治病。科学的抗炎饮食应该是多样化的，适量化的，因人而异的。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还有一些多酚的成分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抗氧化，还有一些辅助抗炎的作用，针对的是体内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炎症可能并不会表现出哪些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通过一些精细的检查，可能会发现体内有一些这个白介素2啊、白介素6等这种炎性因子的水平偏高。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两项它的这个数值偏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炎性的状态的。长期的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肥胖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戴咏梅也强调，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急性的发炎症状，那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蓝莓，它也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了。蓝莓只能够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日常抗炎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去规律的适量的去添加，它可以会缓解或者说是减轻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扁桃体发炎呐、嗓子发炎呐哈，这种急性的炎症来说的话，它短时间内它是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的。而且为了让蓝莓发挥真正的健康价值，适量的饮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每次吃蓝莓的时候呢，掌控的量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手掌一小把就够了，大约是50到80克左右。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要适量的去食用，饮食均衡。

0: 蓝莓当中的富含高纤维和果酸，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它也确实是偏寒凉的。内热体质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适合的去吃，但是本身就是寒性的体质，或者说本身肠胃就比较敏感的话，或者说有一些痛经的女性，那就应该更加的谨慎了。而且在选择蓝莓的时候，要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并不是说大的蓝莓它就好，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就好，它的口感就好。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优选小颗粒的，因为它的果皮占比是比较高的，而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含量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蓝莓皮上的，所以说要选择这种比较小的。对于像网上提到的说这个蓝莓有抗炎的效果哈，远远不如蔬菜的这个说法，不如说多吃一些这个紫甘蓝等等的这说法，戴咏梅也表示了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绝对的。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所含的植物化合物呢，它里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个它就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去进行相比较。蔬菜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或者说是一些胡皮素等等这种抗氧化的成分。而蓝莓当中呢，可能是这个花青素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指标上要更突出一些，所以说两者呢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它给我们带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提倡要均衡饮食，蔬菜也要吃，水果也要吃的，它们二者之间是不能够互相代替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吃了蓝莓就不吃蔬菜，因为吃了蔬菜就不吃蓝莓。而且呢，戴咏梅也强调，理想的抗炎饮食应该是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食物的多样化才能够让我们吃成一道彩虹，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全面。另外呢，如果就像刚才说啊，他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的去这个不同的吃法哈。如果说本身就是血糖比较高的人群，那反倒是说吃了太多的蓝莓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血糖短暂的升高，或者说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蔬菜也和水果一定要更加均衡的去食用了。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营养均衡，吃懂平衡，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获得的更加全面，更加健康。
1: 放映黑白默片。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尤其是说在我们东北哈，在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占比是比较高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在东北很难没有鼻炎。那么眼下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别再把打喷嚏甩锅给桃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春天树开了，花开了，可能会打喷嚏，对花粉过敏。那其实。

可能真相恰恰是相反的。那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冯燕也介绍，引起花粉症状的这个花粉哈，不是来源于鲜花，大多是来源于风梅花。那什么叫做这个风梅花呢？哈，就是说那些靠蜂蜜这蜜蜂还有蝴蝶传授的这个传粉的这个虫梅花，比如说像这个桃花啊、杏花啊，花粉呢是又大又黏的，根本飘不远，也进不了你的鼻子。这些呢，就是靠这是靠这个虫梅哈，这是虫梅花。但真正花粉的刺客呢，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风梅花。什么是风梅花呢？比如说路边的这个柏树、杨树、柳树、榆树等等哈，还有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这个蒿草等等，这些才是风梅花。他们的招数呢，可以说是无差别的攻击，而且他们产量是非常的惊人的，一棵树能够释放出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粒的花粉，而且呢体型也比较小，我们基本是看不见的，而且就是飘在空中，飘在空气当中轻飘飘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可以长途奔袭，它能够风行漂浮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直接钻进我们的呼吸道。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过敏，你呼吸到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粉尘、花粉，可能并不是在你生活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很有可能是它长途跋涉，是外地过来的哈，这个花粉。所以说呢，它会让我们的眼睛啊、鼻子啊一起的不舒服。其实不一定是花，它可能是树，可能是草。而且呢，花粉过敏的人哈，他不仅看人，他也看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祖国呢，这个幅员辽阔哈，很多地方呢，这个过敏的季节啊，过敏的人群呢，症状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南北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过敏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像可能三月份人家花粉过敏，但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说，三月份其实可能还比较冷呢。那我们过敏可能就要相对其他人来说要晚一些。那像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树叶啊落得比较早，天气凉得比较早，相较于南方来说呢，我们这个过敏可能来的时间要提前一些。那北方呢是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重灾区，一年通常有两个高峰季，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春季3到5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秋季7到9月份。3到5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树的花粉，就像刚才提到的杨树啊、柳树啊、榆树啊等等，这些常见的树木，它们其实都会释放花粉的。其中柏树花粉致敏性是最高的，它可以说是春季过敏头号刺客。时间呢大概是集中在3月的中下旬到4月份左右。而秋季呢，哎，就不是花粉了，主要可能就变成杂草、花粉，它们相互交替。像蒿草啊，还有这个豚草啊，或者说是一些野草啊，它们才是主要的元凶。其中呢，像这个花草花粉呢，在北方可以说是秋季过敏之王，它的浓度呢，一般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就会达到顶点了。也就是说，那有的人会说8、9月份的时候可能早晚的时候凉爽，但中午的时候还会比较热呢。但是呢，这个花草的这个变化哈，跟我们人类的变化，或者说是跟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它们可能来的会比较早一些。那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变化。那南方呢，可能会因为气候比较温暖呐、啊，气候比较湿润呐、啊，在春季的时候花粉来的比较早，秋季的时候呢，可能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说呢，种类比较多，过敏源它可能也就会比较复杂一些，而且它比较湿润，像这个尘螨呐和霉菌呐，它也是常年的存在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全年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南北方过敏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之后也知道了哈，不能说我们一过敏花粉过敏就归结到是花，可能其实就是树和草，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常的打喷嚏，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感冒，还是伤风了呢？那很多朋友就会说，我一打喷嚏好像是感冒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哎，我是不是最近又犯鼻炎了？可能就会搞混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对个线，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分清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首先来说鼻子的症状，如果说是过敏性引起的话，那它会连环的打喷嚏，鼻涕呢也会像这个清水一样，鼻子比较痒。如果说是普通的感冒呢，它会鼻塞、流鼻涕，初期的话呢是清水，后期的话可能这个鼻涕就比较变得粘稠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眼睛的情况，过敏的话眼睛是比较痒的，比较红的，可能会有流泪。那普通的感冒的话，眼睛基本不痛不痒，可能会有一些，最多可能会有一些酸胀感。全身的症状呢，就是过敏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普通感冒的话，可能会有发热呀、乏力呀、嗓子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时间上了，如果是过敏的话呢，那时间就比较久了，它是一个长久战，而且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特定的时间，它会前来报到。但普通的感冒的话呢，一般7到10天，就即使是不吃药的话，轻状的感冒可能扛扛也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就记住一个关键的点，如果说鼻子、眼睛都很难受，一起痒，而且又没有发烧，没有其他全身的症状，那大概率就是过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当感冒去治疗了。那我们刚才也知道了什么样是感冒，什么样是过敏，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过的敏，那我们做好，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打击了，我们就可以不用硬扛了。其实扛久的话，过敏性鼻炎这个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扛久了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哮喘，那这个时候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说呢，有问题及时发现，我们及时的去干预去治疗，千万不要等到它拖得比较久了，发展成其他的问题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也会麻烦，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会更加的难受。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一份过敏的防护清单指南。在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天气。现在很多这个 APP 啊，天气的 APP 软件上，它都会可以查询到花粉浓度的一个预警。如果说感觉到看浓度比较高了，或者说是天气比较大风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出门咱尽量就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的话呢，那像很多人，我不可能不出门，我每天要上班啊，要接送孩子，还有一些这个外出的工作，那我必须要出门。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全副的武装，甚至都要武装到我们的牙齿上，口罩一定是要戴好的，护目镜咱它可以保护好眼睛，这个时候也就别嫌它丑不丑了，那我们也要把它戴上。其次呢，就是这个胳膊腿啊也要防护好，咱穿好长袖，穿好长裤，但千万不要，最好吧是不要穿这个羊毛衫，因为它花粉它比较容易粘在我们这个羊毛衫上。回家之后呢，我们在门口抖一抖。另外呢，回家之后就是我们立刻要把身上的这些装备赶紧卸掉，在门口就要把它卸掉，不要把它带进卧室，也不要躺在沙发上，避免这些花粉粘到床单被罩，或者是粘到沙发上。那我们粘到沙发上之后，那等我们之后再去过去坐着的时候，它不还是会对我们引起一些过敏吗？所以说呢，出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外套脱掉，然后做好洗脸呐、洗嘴呀、洗鼻子啊，用生理盐水去进行一些洗一洗，可以把附着在身上的花粉赶走，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的，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效果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里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的时候哈，咱别心疼那点新鲜的空气了，尤其是在花粉比较高峰的季节，这个时候咱就别想着天天开门换气了。那您既然有过敏的话呢，咱还是要关窗，如果想通风的话呢，选择在夜间或者说是在雨后，这个时候呢，哎，它花粉浓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我们在室内安排一台空气净化器，也可以让我们在家待得比较安心一些。最后呢，如果说我们总是过敏，而且呢，或者说我就已经知道我是什么原因过敏了，那我们可以在花粉来临前的1到2周，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口服的这个过敏的药物。这个的话可以给我们提前做一个这个打个预防针，给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提前做一个预防。效果的话肯定是比较难受了之后再去治，再去用药的话效果要好的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提前干预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过敏季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呀，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好。说到底呢，就是花粉过敏它不是小毛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忽视它，它会影响到生活，而且会暗藏着一些风险。但是只要我们足够的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原理之后，哎，我们科学的防护它，其实就能够和它做到一个和平的共处。健康无小事，希望大家在过敏的一个季节可以畅快的呼吸，自在的赏花。

0: 瞬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并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6: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9: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湘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

0: 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000

0: 五百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
1: 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2: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 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 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AI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销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从洛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向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
0: 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筑瓷为核心的血肉。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 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布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 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 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 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你看张作霖呢，在重大问题上一点不粗鲁，心细如发呀。张作霖说这么办，我前脚走了之后，冯林阁冯兄在，你把你的28师全准备好，马上开进奉天城，跟我留下的27师要稳坐钓鱼台，把这地盘牢牢给我守住。另外把东边道的张景惠、洮南府吉林的吴俊生马上通知他们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马上把炮口对准山海关，往关内狠狠给我打，直打到北京，绝不要心慈手软，听见了吗？我们全听见了。您这意思，您是非去不可？
3: 对，
2: 非去不可。唐二虎站起来，我同意。他妈胆小难得将军做，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怕左右摇摆，狐疑不定，又想吃又怕烫着，那不叫男子汉。雨婷这么做就对了，不过你去我不放心，我跟着你保镖，你看怎么样？咱哥俩形影不离，冤的头不动你还则罢了，要想动你，我杀他个马仰云翻，我宁愿把这条命也扔到北京。好，我带你去，你算我的保镖。你看谁手底不得有把人啊，怎么叫铁哥们儿？你不管干什么工作，跳光杆舞，连一个可靠的人都没有，什么工作你也干不好。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张作霖之所以腰杆子那么硬，手下这些弟兄那给他卖命。你像唐二虎这样的，虽然属于浑人一类，但是他为了张作霖宁愿两肋插刀，你那灰胳膊我就打冲锋，所以张作霖才这么横。那横啊也得有道理，什么能耐也没有，你还比谁都横，你不找倒霉你找什么呢？唐二虎这一提议，张作霖马上批准，叫唐二虎在卫队团里头

选拔一营精锐，由唐二虎领着作为保镖跟着一块去北京，带一个营就不少了。那阵那一营啊，要编制官兵全算上，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呀。这不是出兵去打仗去了，你带的兵太多也不行。张作霖临动身之前，把27师的事儿委托给孙烈臣，那是磕头的大爷，跟冯丁可双方携手把家看好。第二天，张作霖就起了身了，从京凤站上的火车，带着一营卫队起身奔京城。路上无话呀，这一天到了北京了，在哪儿住呢？张作霖经过思索之后，决定住在北京奉天会馆。你看那阵在京城啊，各式各样的会馆，什么广东会馆、广西会馆、四川会馆、奉天会馆等等等，每一省都在京城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好像现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驻京办事处，跟这意思大同小异。就为了给本地人呢，往来办事它方便，又是同乡。不过这个奉天会馆也好，其他的会馆也好，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了，逐渐的呢，被一些有权势的人所掌握，做一些肮脏的交易啊，就成了政客们、军阀们肮脏的交易场所。张作霖一说住的奉天会馆，这是董事们可乐坏。你看张作霖官不大呀，名望可太高了，官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张师长别的高级旅馆都不住，单住奉天会馆，这是给会馆贴金啊。头一天着手就打扫卫生，清理闲杂人，把最好的房间给张作霖腾出来，悬灯结彩，6个董事穿着长袍马褂，带领着头面人物借尸迎接张师长。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唐二虎挎着双枪在旁边保镖，一营卫队一色都是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到了奉天会馆门前呢，首先这块放起了鞭，5万头的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招惹的看热闹的人呐无期待数。张作霖春风满面，甩凳下马，黑着大斗篷，董事们赶紧过来迎接。张师长，张师长，欢迎您下榻奉天会馆，往我们脸上贴金呢，我们非常高兴。您放心，所有的花费您分文不用掏，我们给包下了，你往里请，往里请。要不怎么这个人都想有权有势呢？这玩意跟普通人是两回事啊！普通人来了谁理呀？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马金刀的，哎呦，这人呢前呼后拥，抱粗腿捧臭脚的，用鞭子都打不跑。张作霖进了屋，梳洗已毕，把武装全都卸掉，换上了便装。一看拜会的人太多了，张作霖告诉唐二虎一概谢绝，就说路上我累了，我要休息。谢客的牌子挂出去了，别人一看不敢打扰了，就这么纷纷退去。张作霖表面上镇定，心里也害怕呀，这人心里得有事，哪有功夫唠闲嗑，所以在谢绝所有拜会他的人，他要一个人老

冷静冷静考虑问题。张作霖坐不稳站不安，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哎，等到掌灯的时候，他告诉唐二虎骑快马拿我的片子，赶紧去如意胡同把于雪斋我那老朋友给我请来，用轿子把他抬来。哎，多晚也得叫他来。当晚九点整，于雪斋来了。您对这人还有印象吗？在前套乱世枭雄，咱曾经说过他，这个老鱼头不简单。原来跟赵尔巽在一起，他是有名的文职官员，刷笔杆子的出身，但是结交甚广啊，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特别是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都跟他有些往来，像这种人活动量是相当之大。张作霖知道信儿之后，对这老头尽量收买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张作霖有个最大的长处，舍得花钱。我在这方面他不吝啬，花多钱都行。什么人架得住这玩意儿？糖衣炮弹一打就中。后来于雪斋为张作霖奔走，到了北京，先见的侍从武官长殷昌，把张作霖10万元的大票子给摔这儿了。10万，那年头那10万，那是现大洋啊！把殷昌也给打动了。就这样，殷昌进了聚仁堂，见着袁世凯，千方百计替张作霖美言。袁世凯一高兴，嘴一松，这才任命张作霖是27师陆军中将师长。后来袁世凯又后悔了，大骂殷昌，这咱都说过不重提了。就是这个老鱼头，打那之后，张作霖对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张作霖还有个优点，不忘恩。你对我有好处，我绝不忘；你对我有仇，我也不饶。他是这么个人。他们经常不断的通信。这次张作霖到了奉天会馆，当天晚上就邀这老朋友前来叙谈。老头刚到二道院，张作霖闻信之后光着脚跑出来了。哎呦呦呦呦呦，老哥哥，老哥哥，都把我想死了，你老挺好吧。于雪斋是受宠若惊啊，拉住了张作霖的手，师长严重了，哎，托师长的福，我混得还过得去。屋里请，屋里请。进屋了，到屋里之后，手下的副官卫兵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张作霖一挥手都退出去，包括唐二虎在内都不准参与。关上门就他们俩推心置腹好好谈谈。张作霖给于雪斋先倒上一杯茶，老哥哥，这是特制的铁观音，味儿不错， 你先喝一碗。哎，好好好，老头品尝品尝。嗯嗯，很好很好。借着灯光，张作霖一看这于雪斋没老，小脸瓦亮，嘴唇通红，脸上都起薄色。老兄，我听说您现在在大总统府当了。

0: 哎，师长，你这次来北京也太匆忙了，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要打招呼，我好去接你。恕老夫应接来迟之罪。哎，老哥哥，不但你感觉到意外，连我都感觉到意外，这是匆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哦，究竟为什么？您还不知道信儿？大总统给我排了加急电报，他要招我到北京城，也不要干什么。大概我估计这不是什么好事，我一着急我就来了。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您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我心里也高不开，快办完了我心里的干净。哦呦，这档事儿！于雪斋手捻银髯，一边品茶一边转弄着眼珠。那么我听说前些时张总督西滦进了京了，我还见过他一面。后来我一扫听，是为了师长的事儿，可能在大总统面前他说了您的坏话了。
1: 对对对呀，
0: 那能说好话？我们俩死不对眼，因此大总统才把你招到北京来。哎，老哥，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个大总统对我能怎么样？哎，就是吉凶祸福吧。你想给我来一卦？所说的卦不是算卦的卦，是叫于雪斋给分析分析。于雪斋眯缝着眼睛考虑了多时，这个师长尽管放心，你此次进京太对了，太对了。你要不来或者迟来，必招来人家的借口，那时候你就被动了。你呢，见电报闻风而动，表示对大总统的召见是十分重视，让他抓不着任何借口。你打了个主动又漂亮的仗，这招棋走得太对了。至于张西滦告了你的状，说了你的坏话，袁大总统对你如之何吗？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估计，你这次能觐见大总统，不但没有坏处，相反还有好处。哦，能这样，愿闻高论。哎，不是什么高论，师长请想，现在国家乱得跟一滩麻一样，你看看南方闹革命党，四川云南贵州也不太平，中原一带还闹白狼什么起义，简直摁倒葫芦瓢又起呀、啊！现在跟外国人的交涉非常频繁，列强天天瞪眼珠子，特别是东洋的小日本啊，到时候罗胳膊挽袖子，什么大使什么特使经常进中南海，搞得大总统是焦头烂额。往后您住下，咱慢慢谈，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向师长你讲一遍，你心里就有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嘛还比较太平，尤其奉天稳如磐石啊，你蒙古剿匪立下赫赫战功，现在辽吉黑三省比全国各地都安定。袁大总统不是不知道，他要把你老兄给惹翻了，他没事找事儿啊。东三省在

0: 烧起火来，他就活不了了。就因此，根据这个情况来分析，他对你只能嘉奖，不敢施加压力，能吗？要真这样，老兄，我得请客。是啊，我敢打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告诉你的部下，把我的饼皮给我烫了。这是一句绿林的黑话，也不知道于雪斋跟谁学的。顶天就是脑袋，烫了就给掀盖，就是把我脑袋万金打赌，咱俩押一宝，看看谁输谁赢。
1: 老哥子，
0: 真要像您所说，我何独请客，我必有重金酬谢。您不说，我也得谢谢您。这俩人一谈就入黄，越唠越投机。说张作霖拿他当老师啊，什么事都请教他。后来于雪斋说，不过你在见大总统的时候千万别露出骄傲来，要显着毕恭毕敬，但是还要不卑不亢。我说这话您明白吗？还不要害怕，畏首畏尾。你一那样的话，对你可不利呀。
1: 哎，好好，我明白了，不卑不亢，
0: 就是态度坦然吧。对，既尊重他又不怕他，这不用我教给您，您自己好自为之。另外呢，袁世凯这个人很难对付，往往他嘴上说的是东，他心里想的是西，有很多话的兜圈子，善于投石问路。但呢，我也抓住他一个规律，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他不管怎么说，您不要急于回答啊，要先问上三个为什么，把话想好了再给他回答。
1: 我明白了，明白。
0: 还有一条至关重要，哎，我得怎么说？哎呀，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有什么耐口的？也罢，现在咱们袁大总统正筹划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好，了不起的大事，他现在身为大总统海陆空大元帅，那最大的了，他还筹划什么大事情？难道说比这还大吗？我的师长啊，那大总统是最大的了，他也没有皇帝好啊。
1: 怎么
0: 袁大总统想当皇帝？对呀，你不明细笔，张师长，你听我慢慢道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和于雪斋亲谈肺腑，无话不讲啊。最后这老头一高兴，把袁大总统要想当皇帝这个极为秘密的事儿泄露给张作霖了。张作霖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还有这么点套头，哈哈！看来咱们这个大总统野心比

0: 我害怕。那当然了，不过难呐。大总统要不想做皇帝，就不能发生21条啊。日本人乘虚而入，要挟大总统提出21条件，如果大总统答应了，日本人全力支持他做皇帝，如果不满足东洋人的要求，日本人什么态度就很难说了。现在大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呀。张作霖啪把茶几一拍，怪不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闹得乌烟瘴气的，闹了半天，这根儿在这儿，这个冤大脑袋，嘿嘿，这叫没事儿找事儿，引火烧身，对，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张师长，这话是从我嘴说出来的，你听完了，坐在心里有数，就算完了。切莫声张啊，这时候要传扬出去，对你我是大大不利。那当然，那当然，你放心，到我这儿就死住了。我跟我老婆也不能谈这事儿，那就对了。因此我说，你见大总统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袁某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别谈这21条，这是属最忌讳的事儿啊！躲着走，转圈走，别碰这21条。至于怎么措辞，我想师长比我能说啊，你坐在心里头有本账就得了。明白明白。哎呀，多谢赐教，多谢赐教。师长啊，我不是捧你，我也不敢说慧眼识真人，也不敢说认识英雄。我就发现我跟你接触这几次，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师长站稳脚跟，能够随机应变，前途无量，是吗？那感情好。不过老兄，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我就是区区弹丸之地一个奉天而已，那属于偏邦塞外中原嘛，我这没几个熟人，除老兄之外几乎俩眼一抹黑。慢慢来呀、慢慢来呀。我没说你这次来得好吗？这回北京你没白来呀。等师长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之后，必然在浙江会馆为师长洗尘。顺便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都是功夫之中的上层人物啊，也是当代知名人士，师长要广泛跟他们结交，何愁朋友不遍天下乎？好好好好，老兄，那么关内的事情全仰仗您了，你就是我师父，你话不到了，老张就走，你绝不能让我掉窟窿桥里头。那当然，那当然了。两个人一直谈到次日3点，玉月斋有点累了，怎么累了？犯大烟瘾了，要回府抽大烟去了，话呢也说个不得理儿了。张作霖起身送客。临走前，玉月斋还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的。张作霖频频点头。送走了老头，张作霖没有觉了，失眠，瞪着俩眼，一直到天亮。 他脑子可没闲着，把于雪斋告诉他的话他溜了有六遍，像背台词似的，又分析了见了袁世凯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应当怎么办，那样怎么应付，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第二天带着他二虎还带着重礼赶奔中南海。首先进了中南海啊，先到承启处，承接包揽的承，启奏的启，你要想见大总统先得到这儿登记挂号，当然上边也有话，承启处这都有底子，那一般人想见大总统那能见得着吗？等到了承启处之后，值班的承启官一听说奉天来的27师师长格外的殷勤，态度好极了，一说话搓半截，让张作霖坐到大沙发上之后又端茶又给倒洗脸水。张作霖一看，王爷门前二品官呢，你别小瞧了这伙人，你看他没什么权呢，这一亩三分地他说了算，他叫你见你就见，他叫你见不着你就见不着，惹不起，这就应那句话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张作霖站起身来，大人，鄙人奉大总统手谕来拜会大总统，请您行个方便给我转达一声。常机关一乐，这张师长，这个事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您非来不可，但是最近几天嘛，这个总统太忙了，忙坏了，正在接待外宾，恐怕一半时没有闲空接见师长。他要回京急了，那我们还有事等着回去呢，那你看得什么时候？难说呀，那我怎么敢说呀，不好办呐，不好办。张作霖一看明白了，卖关子要好处，这就叫卡油。张作霖还不懂这个吗？一伸手叫手下人在大皮包里头抽出一张500元的支票，500元大洋啊，那可是钱呐、啊！往前一递，老兄，买包茶叶喝吧，求你高个手行个方便。这位承启官一看500元，挺高兴，哎呀，心说这位师长出手大方啊，好，我马上到里边看看，师长稍后片刻，我尽量把您往前边排啊，让您办完了事好回奉天。张作霖心里说话，你看这个缺德色，当时就变了模样了，这不是你说话，这是我这500块钱说话呢。你看卡油这事儿，古今中外老都有，也不分什么皮色的人，哪个国家这玩意儿也有，他就要好处，利用党中掌握这个点点的权利，千方百计想捞点好处，尤其在那个时代，那人够多坏。经手三分贼，我就给你转达个信儿，名不费劲儿，他说费劲儿；名不难，他说难。这就叫卡油。张作霖在那个时代爬过来的，什么不懂啊？而且张作霖舍得花钱， 呱家一下500大洋，这人能不高兴吗？转身往里边就走。等等等等，哎，老兄，还有点事儿烦劳你帮忙。
1: 说吧，张市长有什么吩咐？
0: 我给大总统带了点礼物，烦劳您送在里边，一定念成大总统。
1: 哎，行行行，
0: 礼物拿过来了，先得验收三件礼物。
1: 一，
0: 高丽的老山参。那高丽参是世界闻名啊，
1: 那是大补品啊。
0: 你说袁世凯每年受的那个礼，
1: 那能少得了吗？
0: 张作霖送的礼能是一般般的吗？这是啊，破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后，吴俊升为了感激张作霖救命之恩，把家传至宝啊勒得脖子勒着的这颗参给了张作霖。据说这颗参上秤称一称，1斤2两8钱。这山参子有鼻子有眼儿，有胡子有眉毛，再过些年都能成精会说话。当然这是谣传了，不过这玩意儿是宝中之宝，世所罕见。没说张作霖大方，本来自个儿想留着，这回为了特殊的用处给袁世凯送来了，连这程启官都为之惊讶呀，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颗参可太好了，好好好，这可是宝贝。
0: 看第二样礼物，是张作霖剿匪的时候得的，1尊7寸高的金佛，天地佛，7寸高全是赤金的，都多少两黄金。不说这个金子值不值钱，就这个功夫难得，欢喜佛坐着莲花盆，潇洒自然，活的一般，那是工艺品呐。在一个精致的檀香木、香金的小盒里头放着，这玩意儿拿得出手。第三样礼物，是张作霖多年最喜爱的积蓄。3颗东珠，还有2颗钻石，那都够了个了。这2颗钻戒，如果拿出一个来，哪个都在100克拉之上。你像一般的到百货买个钻石多少钱？8000红，16000，边也贴不上。这大钻石，光滑闪闪，在手上一掂都压手啊。个头大小比红枣都大6圈，那也是稀世的珍宝。张作霖也拿出来了，他准知道我扔出1颗钻石去，我能换来10颗，这买卖不赔。要不怎么说有眼光呢？程启官一瞅都傻了都，开眼了，开眼了。哎呀呀呀，都不敢碰，光眼馋。验收完了，礼单准备好了，程机关转身走了。15分钟之后，乐呵呵出来了，给师长道喜，恭贺师长，我见着大总统了，把您的礼物呈上，大总统已经过目了，非常非常高兴。另外呢，大总统吩咐明天上午10点在居仁堂召见师长。明儿来吧，10点千万别晚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张作霖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这头一关算过了。张作霖呢还是心乱如麻，他不托底呀， 一律谢绝客人，把自己关到屋里头闷了一天一夜。第二天9点多钟他就起了身了，因为总统正式召见，所以张作霖是全身戎装，佩戴陆军中将的军衔，影帽，腰带，大马靴，全副的武装。唐二虎把少将服装也穿上了，八名护兵把呢子衣服也穿好，来到中南海。到城起处坐了没5分钟，就昨天接待他们那位长官笑呵呵把手一招，请，往里请。哎哎，张作霖站起来，把帽子正正，衣服拽了拽，唐二虎他们不敢跟着进，只有张作霖一个人迈步往里走。张作霖这眼睛往四外一溜，哦，这就是中南海，好漂亮，哎呦，真的好地方，天上人间呢，比我那师长的司令部，比咱们奉天那可强太多了。袁大头真能享受，找这么个地方啊！我听说过去是皇家的园林呢，太美了，吸一口空气都倍儿香，非常新鲜，显着空气都湿润的。他一边看着一边往里走，就到了居仁堂了。这居仁堂也够大的，外屋是挺大挺大一个会客室，里边还在套间的，据说是总统办公的地方。承禧官把他让进屋，脚步放轻，尽管铺着1寸多厚进口的地毯，他仍然不敢迈大步，也不敢出一点声音。师长，少坐片刻，我去禀报大总统。烦劳，烦劳。张作霖规规矩矩的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一坐，承禧官推门进里屋去了。张作霖坐这儿眼睛好使，一打量这屋，太气派了。哎呀，长这么大没到过这么阔气的房间，美极了。他眼瞅着都花了，他就瞅着一进门啊，紧对着门是8扇屏风，这8扇屏风是红木的框，用黄金包的边，黄杨木，然后能工巧匠雕刻的九龙出海图，那上面镶嵌的除了红宝石就是蓝宝石啊，光华闪闪，就像满天的星斗，一眨一眨的，叫人看的眼花缭乱。往侧面一看，1丈5尺多长的长条案，那条案是铁力木的，雕花透龙，在那上头摆着瓶子罐子。张作霖看有3条腿的饼，3条腿的香炉，4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铁锈斑斑，铜锈斑斑，这都是出土的文物。据说你这玩意儿你别瞧不起呀、啊，这玩意儿更值钱。张作霖对这边没啥兴趣，往那边一看，那什么呢？哎呀，把他吸引住了。靠的还有个透笼的小茶几，茶几上摆着一溜座钟，都是西洋进口的，奇形怪状。张作霖看这玩意儿还有意思啊，他刚想弯下腰看个仔细，大玻璃拉门开了。承禧官高抬腿轻落足，噔，站好，喊了一声：“大总统到！”张作霖突然心里的感觉到紧张， 马上双脚并拢，站了个笔管调直，把帽子摘下来拖到右手上，定睛瞩目一看，玻璃拉门开后，从里边慢慢的走出一人。这人五短身材，粗脖子大脑袋，圆肩膀，小腿不长，穿的是全身荣光海陆空大元帅的礼服，头上大白缨能有一尺多高，这叫大元帅的冠。当皇上有什么龙冠，当王爷有三闪王冠，这大元帅有大元帅的帽子，上头都是金线攀花，肩上扛着大元帅的肩章，那上面绣满了嘉禾和日月星辰，金穗子都垂出半尺多长的。再看袁世凯那古胸脯前边挂满了胸章，有六棱的，有三角的，有四方的，有圆的，也不知都是什么玩意儿，叮当啷直响啊。再看袁世凯一张大脸盘子，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骨鼻梁，厚嘴唇，大嘟噜腮，瓜子脸呢，长到个儿了，上窄下宽，三个下巴壳。你看咱们都一个下巴壳，那胖的出双下壳，他太胖，三个下巴壳。特别是袁世凯这大血脖，就这后脖梗的这肉一把抓不透，一刀都砍不透，光这块肉没有二斤也差不多，证明营养太好了。你别看这样，袁世凯是两眼放光，举止稳重，俨然跟泰山相似，让人望而生畏。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莲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3: 自1997年开始，李莲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她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莲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5: 李莲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3: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莲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莲华。
6: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 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

0: 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现职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2022年的7月1号啊，就是今年的7月1号，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呢是开始施行了。那规定的第19条是列举了7种价格欺诈的典型行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提示一下涉及到价格欺诈的几种典型的陷阱，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铁路警方从6月25号

0: 开始开展了夏季铁路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截止到7月14号，百日行动开展20天以来，北京铁路警方已经破获盗窃、电信网络诈骗、毒品犯罪、黑车扰序等刑事治安案件是10起，抓获嫌疑人10名。此外，查获网上在逃嫌疑人是53人，有效净化了辖区的铁路治安环境。近期警方破获了多起盗窃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的案件，已经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达到了140多人。6月28号以来，派出所陆续接到了电动自行车及电瓶被盗的警情。7月6号，警方在一个出租房内将这一盗销电动自行车的犯罪团伙抓获，3名嫌疑人全部落网，目前3人已经都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了解，警方组建了11支打击整突队，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已经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0多人。近日，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嫌犯危险作业罪的案件，被告人康某在自家院内非法储存出售柴油，被公诉机关指控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康某在法庭之上认罪悔罪，称自己是贪心想挣点小钱儿。公诉机关指控呢，从2017年到2021年的10月期间，康某在自家院内在没有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情况之下，自行购买未经检验检测的油罐、油罐车等非法储存柴油，并擅自对外销售。民警在现场一共查获柴油是4.1吨。公诉机关认为，康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生产活动作业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其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应该以危险作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案法院将择日宣判。7月5号的0点，公安分局接到了群众报警，说我们这儿啊有几个人大晚上扔椅子。那报警的呀是社区的保安，巡逻的时候他听见了不远处有重物坠落的声音。分局发布消息说，虽说没有砸到人，但是扔椅子的人呢仍然还是被刑事拘留了。那经过审讯，48岁的陶某说是他把椅子扔了下去。他说啊，当时因为正在和如何处理旧家具的这样的问题啊和老母亲发生了争执，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一时生气，直接把已经损坏的椅子从客厅窗户扔了下去。目前犯罪嫌疑人陶某因为高空抛物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价格欺诈要谨防，法官提示几个陷阱。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陈曦。哎，陈曦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哈，在7月1号刚刚正式实施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的规定当中的所列举出的几种这个价格欺诈的典型行为啊。因为在这个第19条当中啊，一共列举了7种行为哈。今天呢，我们呢一一的跟大家来说。那如果呢有的行为没有涉及到，我们将会简单的跟大家来说，做出一个简单的提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从第一种行为开始说起哈。那么这里所说到的这个价格欺诈的第一种典型行为是什么啊？您呢跟大家说一说。
2: 这种陷阱就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价格欺诈行为。
0: 哦，的确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来讲一讲。
2: 某医院在收取患者某项治疗费的项目时，其医疗服务价格应当实行市场调节，但是该医院呢，却在收取治疗费过程中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收费依据标示为了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服务价格收费依据。后来市监局认定该医院的上述行为构成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并作出了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
0: 那么这是一个行政处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么这里面虽然说不涉及到一个诉讼，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这种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价的这样的问题哈。那同时呢，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的规定当中的第十九条里面也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哈。您呢把这个具体的规定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规定的第十九条明确，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价格欺诈行为，其中第一条就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对于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少数商品的价格，例如一些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等啊，为了防止价格垄断对消费者和国家经济产生不良影响，通常会采用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方式来进行定价。
0: 对，
2: 可是一些商家呢，却把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商品伪装成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借以打消消费者对价格是否合理的怀疑，打着政府的旗号私自定价，这就属于一种价格欺诈行为。
0: 那也就是说，有一些商家他打着政府这样的一个定价的政府指导价啊这样的一个名义，他觉得就是说我定这样的价格啊就是政府指导价，你消费者你就不能质疑了，是吧？我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2: 是这个意思，
0: 是吧？那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价格欺诈。哎，那我们大家关键是我们在平时消费的过程当中购买商品的时候，那我怎么分说什么样的价格算是可以市场调节啊？什么样的价格一定是要通过政府指导呢？
2: 其实啊，关于这种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它一定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如果大家不能够确定的话，那么就去找一找，或者问这个销售的商家，问他要这个政府定价的这种依据。如果说商家拿不出来的话，那大多是应该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定价大家觉得不合理，那么就可以该投诉投诉，该反映反映了。
0: 对，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是吧？但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所购买的生活用品哈，通常都是市场调节价。
2: 对，
0: 一般都是这样，除非是一些跟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大宗商品啊，或者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重要的商品，可能会实行用政府指导价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是涉及到这种低价诱骗消费者了哈，这个可能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2: 消费者唐先生呢，在一个科技公司的官网上购买电脑主板，促销页面显示单价是569元。但是
0: 他就是一个主板，是吧？
2: 对，是的。但是唐先生实际支付的商品单价为589元。
0: 多了20块钱。
2: 是的。这个公司说是工作人员标价失误，后来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制作促销页面出现错误时，并未向消费者作出声明。原告基于相信被告网络宣传页面上的价格，做出了购买的意思表示，其真实的购买意思是以569元而非589元的价格购买涉案商品。被告客观上实施了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也属于一种价格欺诈的行为。
0: 那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实际上是多掏出了20块钱。
2: 是的，
0: 是吧？现在的确有很多消费者，虽然说钱不多，但是我要讨一个理儿。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了。那您觉得通过我们这位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遭遇，需要有哪些跟大家在这个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况来做一些提醒呢？
2: 在商业实践中啊，一些电商经营者为了招揽顾客，可能对外显示的销售价格比较低，但是在结算时呢，又使用较高的价格，以此来欺骗这个消费者啊。在被消费者发现之后，往往会宣称是网络平台的系统错误或者工作人员标价失误，来撇清自己的责任。所以规定将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作为了价格欺诈的行为加以规制，就是为了避免消费者吃这样的亏，明明看着是低价却买到了高价的东西。
0: 对。那么今天呢，下面跟大家说的这个第三个陷阱是涉及到这种虚假折扣哈、减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那最近这一段时间，虽然说618过了之后，那一轮促销完了以后，其实我发现这两天其实新一轮促销又开始了啊，暑期的网站的这个促销，而且呢提振消费的举措也都有啊，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些我们可以抢可以有一些这样的政府的优惠哈。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些商家也会打出这样的一些旗号号称促销价是多少多少，原价是多少多少，您这两天买就会便宜多少一旦错过了那就再等多少年呢，会有这样的一些宣传语哈。那这里面就是一位姓冯的我们一位消费者的遭遇，你能跟大家说一说。
2: 冯先生啊，在一个公司经营的网络店铺购买了一张电脑内存卡，花费了1794块钱。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上载明价格2199元，促销价1799元，
0: 那没问题啊，
2: 特价本店活动满200元还减5元。
0: 哦，所以他花了1794便宜了5块钱后来呢，
2: 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是9元，客服也给了肯定的回答，说是的。后来呢消费者发现这个商品从来就没有以2199元的价格销售过，所以他就诉至了法院，觉得受到了价格的欺诈。
0: 那他认为什么呢？他说这是什么行为？价格欺诈行为。
2: 对，是一种价格欺诈行为。
0: 那关键他要求对方赔偿什么呢？他有什么损失呢？
2: 他觉得如果受到了价格欺诈的话，因为咱们的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如果受到了这种价格欺诈的话，其实是可以要求3倍赔偿的。所以他诉到法院，除了要求退还货款之外，还要求3倍赔偿。
0: 哦，是这样的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认为的？
2: 法院认为本案中公司主张其标注的2199元价格系标牌价、上货价而非原价，但并没有以该价格进行销售的实际交易记录，详情页标注和客服的回复会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商品有按照2199元进行销售的成交记录，属于虚构原价、虚假优惠的行为，且两种标价传递出优惠幅度的这个信息啊，足以使消费者对优惠幅度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产生了购买意愿，所以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
0: 哦，对，因为我们的确容易发现这种情况。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关注了一款灯一款就是台灯哈，我觉得那款灯一坐下它就能自动亮而且呢还能够给手机这种无线充电，哎，挺好的。然后其实我已经关注了一个多月了，我在618之前就看这款灯搁到这个购物车里搁到收藏家里搁了很久了，哎，但其实我发现啊，这一个真的是一个多月以来，号称那他的那个原价，真的是从来没有卖过那个价。
2: 是的。
0: 对，他会以各种理由给你便宜他便宜那个价格呢，可能在比如在618期间和在最近会有多多少少一点浮动，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2: 对，
0: 这也是商家一种促销的方式。那么您觉得这种行为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在这个我们刚才今天着重跟大家所说的哈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里面，它又把这种行为定义一种怎样的行为？您跟大家讲一讲。
2: 就是我们法律规定已经对这种行为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它也是一种价格欺诈的行为。因为规定的第16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就是经营者在销售时进行价格比较的，标明的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被比较价格呢应当不高于该经营者在同一经营场所进行价格比较前7日内的最低成交价格。
0: 什么意思呢？
2: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就是他标明的这个原价 应该被比较的这个价格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原价，一般情况下它会标一个原价多少多少钱，
0: 对，
2: 而这个价钱呢应当不高于这个经营者，就比如说我们还是在淘宝上买啊，就是七日内它最低的这个成交价格，比如说是100块钱，那么原价就不应该低于原价就不应该标注为超过100块钱。

0: 它标的这种原价是多少钱，咱们得去比较它的交易记录里面，比如说近七日内成交的最低价格是多少钱，那个就是原价。如果七日内没有最低成、
1: 哦、
0: 没有成交或任何记录的话，那么就看它最近一次成交，比如说是十日内、十五日内，它的那个交易价格是多少钱，那个才叫法律上的原价，
1: 哦、
0: 而不是说咱们商家自己随便标一个就叫原价。
1: 明白。
0: 如果比那个原价的就优惠，发现它标注的这个原价和那个价格不同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消费欺诈行为了，
1: 哦、
0: 消费者就可以维权了。
1: 明白。好，这是另外一个陷阱哈。
0: 嗯、
1: 那第四个陷阱啊，是涉及到这种在对商品进行宣传的时候使用的什么语言啊、文字啊、视频啊、图片啊等等等啊，这里面也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这个涉及到一块手表价值不菲啊，您再跟大家说说。
0: 好的，小陈呢，在一个奢侈品公司的网络平台经营的店铺付款了31500元购买了一只手表。
1: 嗯，
0: 网页说明上显示了一个划线价格，
1: 哦，
0: 是45200元。
1: 嗯，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所谓的划线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就是划线价格。
1: 嗯，
0: 然后秋季优惠促销价是31500元。后来这个公司啊辩称说，划线价格是品牌方的建议零售价。他这儿卖了个关子，他不说是原价，说是建议零售价。
1: 哦，那关键是小陈认为这个公司存在什么问题，他把人家公司给告了。
0: 小陈认为这个划线价格就足以误导他认为原价就是45200元。
1: 哦，
0: 这样子的话，他的优惠幅度不就变成了10000多块钱了吗？
1: 对啊，大家就会觉得很划算，很合适啊， 对吧？但是刚才那个公司不是说了吗？说划线价是这个品牌方的建议零售价。那按理如果这么解释的话，既然是建议零售价，你是建议嘛，我可以不按照你这个建议零售价卖也没问题。
0: 对，是的。
1: 那么到底他这起案件当中小陈的请求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能不能够算作这个价格欺诈，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后来呢，法院经审理认为，销售页面中标注了划线价格和折后价，该行为极易使一般消费者误认为该商品因秋季促销减少了13700元。并且涉案手表在平台上的售价从未高于31500元。
1: 哦，
0: 即原告购买这个涉案商品啊，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降价优惠。
1: 哦，
0: 所以被告公司以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诱导原告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构成了价格欺诈。
1: 那也就是其实小陈一点也没划算，
0: 对
1: 吧？啊，卖的最高价就是31500，让大家觉得我好像这个合适了哈，这个能够有10000多块钱的优惠，但实际根本没有享受到，是吧？
0: 是，
1: 那么第五个陷阱是什么？
0: 第五个陷阱啊，就是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
1: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2015年11月11日，在一个网店销售某商品的网络销售页面中，显示这个商品的专柜价是818元，双十一狂欢价319元。
1: 哦，
0: 次日呢，涉案产品图片显示原价818元，促销价359元，满258元包邮。王某呢，就在11月12号购买了衣物，单价是359元。后来呢，这个王先生啊，他就认为这个公司原价作假，而且呢，他购买的这个价格也超过了258元了，但是并没有享受到包邮服务，所以他就诉到了法院来。
1: 要求什么？要求是？
0: 也是要求退还相应的货款以及三倍赔偿。
1: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哈。
0: 后来呢，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啊，这个公司销售网页标示的原价，并非促销活动前七日内有成交记录的最低交易价格。在网页中承诺消费满额包邮活动呢，又没有实际履行，上述行为就构成了价格欺诈行为。这里面就是两个了，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原价这方面他又卖了一个关子，就是本来他在双十一的时候最低价是319元，
1: 对，
0: 而他第二天呢又说原价是818元，这个原价就已经有问题了，因为他在前七日内的最低销售价格是319元，而不是818元。他说原价就已经不对了。第二个就是他承诺包邮，但是实际上没有履行。

0: 他已经违反了这种和消费者达成的价格承诺，所以说他的行为构成了价格欺诈。
1: 嗯，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两个陷阱哈，一个啊是这个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进行交易。那另外最后一个陷阱呢，是这个通过什么积分啊、礼券啊、兑换券啊、代金券啊这样的这个折抵价款的时候，不按照约定来折抵价款啊，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展开了。那么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在网络上查询这个最新的规定哈，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的规定啊，来进行具体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陈曦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验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在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脾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心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一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一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儿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小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说啊，这一年来希望我们的成绩突出哈，在总结大会当中都各有收获，但是如果有一样突出的话，可能你的收获也是满满，而且痛苦不堪。这个突出呢，就是腰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在快手当中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有没有腰部的不适？那么腰突这一词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如何来早期的判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让去我们的专家权威发声。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吉大二院我们骨科医学中心脊柱外科副主任刘清义教授。刘教授您好。
1: 你好。
0: 嗯，说到这个腰突，好像现在很多人也会把它挂在嘴上，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真正了解腰突的人可能也并不是很多，是这样吧？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好多来到我门诊的病人都说我得腰突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其实很多病人都不是腰突，所以腰突的发病率的确挺高，但是呢，有好多病人呢却是不是腰突也确诊了腰突，或者给诊断了腰突，尤其在一些个相对小一点的医院，那么他们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筛查程序和诊断程序，就给病人诊断了腰突，甚至进行了一些个治疗。所以这是现在可能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0: 看来啊，我们认为的腰突和专业人士确诊的腰突的指征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腰突肯定我们知道，任何的一种这个骨骼的问题，可能最主要的症状还是痛，但是痛其实也分很多种，就像我们的颈椎的问题也是一样，颈椎有那么多类型的颈椎病，那腰突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一一请我们的教授跟大家来解惑答疑。既然大家伙对于腰突啊有这么多的疑惑啊，那我们得先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说一说了，这腰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能感受到的，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信息是什么呀，教授？
1: 腰间盘突出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腰痛和坐骨神经痛。
0: 嗯，
1: 那么腰痛呢，是我们腰间盘突出往往早期或者全程伴随的一个症状。因为腰间盘突出之后啊，这个纤维环就受到了牵拉，纤维环内部的神经在增生之后呢，这个刺激这个突出的髓核就会刺激这个神经末梢，产生了腰痛。即使在后期我们说间盘到了破碎之后脱出了，那么这时候腰痛也是存在的，但只不过呢，这时候更重要的一个症状我们叫腿痛或者坐骨神经痛就出现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腿比较不舒服了，痛了，麻了，然后可能很多人是不是会去找这个腿部的一些问题，没有想到是腰的问题
1: 啊。是的。所以这就需要专科医生去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你这个下肢的疼痛是关节的疼痛呢，还是脊柱来的疼痛？
0: 嗯，
1: 那如果是关节来的疼痛，通常它的关节是活动受限制的，那我们脊柱来的疼痛呢，往往是关节的活动不受限制，但是腰部的活动是明显受限的。那在腰椎的屈曲、侧屈啊，或者后伸过程中，病人会出现一个叫放散痛。
0: 嗯，
1: 这个放散痛呢，一般会从腰部，沿着大臀部到大腿的后侧，到小腿的外侧，到脚脖，甚至到足背，也就是说，沿着我们的腰臀部一条筋一直串到脚后跟或者脚脖这样一个疼痛，我们就叫放散痛。所以过去呢，很多人习惯把这个叫成一个坐骨神经痛。那么坐骨神经痛啊，它相对来说引起的原因非常多，包括椎管狭窄啊，包括梨状肌综合征啊，都会出现坐骨神经痛。但是现在呢，对于腰突来说，我们就是更精准的是由于腰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根引起的一个坐骨神经的放散痛，所以这是一个更新的更精准的理解，
0: 更细致了，更准确了。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我坐时间长了呀，哎呀这腰痛，一起来的时候尾巴根儿都疼，可能会有坐骨神经的问题，也会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甚至也有人在我们平台当中说，是啊老师，我就经常腿痛膝盖痛，甚至有这种放射性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怎么查呢？筛查的方式是不是也很特别？

0: 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片花之后，请我们的教授跟大家来关注和分享。健康那就会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暨大二院骨科医学中心脊柱外科副主任刘清义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说到这个腰突哈，那其实我们说腰突，我们得找一找细节。一般来说，在临床当中，我们得问一下我们的教授，如果想判断腰突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是我们的什么的地方受了损伤了，我们得做几个项目的筛查才能准确的判断呢？
1: 首先我们对于腰突要判断它的程度。那么腰间盘突出，我们从病理分型来说，分为膨出型、突出型、脱出型和脱垂游离型。
0: 这么多
1: 啊、那么它是根据腰间盘的发病的一个阶段来进行分类的。早期呢，这个间盘啊向外突出的时候呢，轻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豆沙包。我们的豆沙包啊，那个皮儿就是我们腰间盘的纤维环，豆沙包的馅儿就是我们的髓核。那当你在挤压这个豆沙包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外皮儿就会变薄。那逐步变薄的过程就是我们腰间盘逐步发生的过程。当这个外皮儿发生了破裂之后，那这个馅儿就会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脱垂游离的间盘。这是从病理分型上首先进行一个分类。那随着进展呢，就会从腰痛进展到开始出现腿痛，出现了我们说坐骨神经痛的症状。那这时候呢，到医院，往往这时候病人就来到医院进行检查。那对于医生来说，首先我们要判断的是你的腰间盘到了什么程度，你的间盘的信号到了什么程度，椎管受到挤压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所以对于我们脊柱外科来说，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就是腰椎的核磁共振。
0: 这是个核磁共振第一位的。
1: 对，腰椎的核磁共振呢，它能够从立体上，我们说从横断面，就是把一个人的间盘我们进行横断面的薄切，一般切三层。这一个间盘我们可以判断这三个层面上看腰间盘突出的程度，同时呢又可以把我们的腰间盘从这个我们叫矢状位，也就是从前到后再做一个切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立体的一个判断，既从横断面看又从矢状面看，就是前后面来看。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间盘在立体结构上在哪一个部位，我们这样会非常精准的判断病人的间盘突出到了什么程度，在哪个部位引起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判断，只要片子拿到手里，我就会告诉你说你的左腿小腿外侧疼，不需要患者去说，我就可以判断出来你疼痛在哪里。
0: 就是您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就能判断出来准确的这个疼痛点，
1: 是的，
0: 诱发点是在哪儿，
1: 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准。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准确的判断你的病灶在哪里。所以像我是做微创脊柱外科的，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想去做开刀嘛，
0: 对，
1: 都想用微创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病痛。那我们的微创就讲究一个靶点，就是把这个小通道就下到你的靶点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很小的手术器械，就可以把这个脱垂游离的髓核给它摘出来。这是第一类检查，就是核磁共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类呢，就是 CT。CT 呢，不是我们的第一个筛查的项目，通常是在我们决定手术或做孔径微创的时候，我们会给病人做一个 CT 来判断他的间盘有没有合并骨化。如果这个间盘已经合并骨化了，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到用磨钻呢、用镜下圆凿啊、用骨刀啊，一些能够处理骨化的东西来进行处理。如果这病人的骨化特别严重，又合并了椎管狭窄，这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做微创，你可能做大的开刀手术可能更容易解决一些。这是第二类要检查的项目。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拍片子，我们通常老百姓说的拍个 X 光片，就是我们叫平片。 那就是一个正侧位片，我们可以看到腰间盘的整个的脊柱的轮廓，它的序列以及椎间盘的高度啊，这些有没有骨质形成，椎间孔的狭窄。那么通过这三个方法呢，就能够很好的判断我们的脊柱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在这种影像学的直观的这种情形下，其实我们的整个骨骼、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这些情况都一目了然了。
1: 是的。
0: 然后就能像您说的这个靶向定位，准确的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一些腰间盘的问题都需要手术的一个治疗。大家伙儿可能一说到腰突啊什么的，说那你上医院看看吧，尤其是找西医，他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动刀、动手术。那我们其实做过很多期节目，说其实手术啊，也并不是说你想手术就手术的，它一定是有它的指征的。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吧。王呵呵想问老师了，他说：“老师啊，我现在遇到的是在床上躺着呢，腰疼。王呵呵，你要不要再说的详细一点哈？”他说：“为什么这个我现在是躺着，并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他说这个经常会有躺着的时候有腰痛的这种感觉，那想问一下老师也说一说吧。在床上躺着的时候腰痛，什么原因呢？
1: 才刚我看到这个叫王呵呵，他发了一个好像在躺着，再发一遍吧，我有点没看清是躺着不疼还躺着腰痛，好像他说躺着不疼，然后你再发一遍我看一下。
0: 他说：“老师，我现在躺着无感觉，坐一会儿就直不起来了。”我们按这一条吧，他发了两条。
1: 对，
0: 坐一会儿就直不起来了，什么原因呢？
1: 对，我觉得你多大年龄？
0: 这个需要他再给咱们慢慢回复哈。就是老师在说的同时，这个呵呵，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发一下这个老师的问题，比如说年龄，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呢？
1: 应该就是知道的年龄吧，因为如果是年龄大一些的，更容易得这种腰椎关节综合征，也就是说直不起来腰。其实我们好多好多的家里的老年人，在做家务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同感，说哎呀，我拖完地之后或者擦完地之后，然后我就直不起来腰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好多好多病人都给诊断了腰间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但实际上这样的病人，绝大多数病人都是腰椎关节综合征。所以这个王呵呵，我觉得你首先考虑是腰椎的小关节出现了问题，那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去理疗按摩的时候呢，考这个就是你系腰带，我们系的腰带往上这样15厘米这个范畴，从我们的正中央的脊柱中央向两侧大概10厘米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么一个长方形的范围内进行烤电，那腰椎就会相对不容易发病，而且呢可以烤电，可以做理疗，避免受凉啊，这样对你的腰会比较有好处。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可以到医院来找我看一下。
0: 精准对位了哈。
1: 是的。
0: 需要这个进行一个红外线的这个烤电。
1: 可以的。
0: 会比较舒服一些。
1: 可以的。
0: 王呵呵，这回明白了吧哈？我们再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盛家时装，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老师，我腰靠一下，这个胯靠上一点疼，不是中间脊柱疼。”我们再捋顺一下哈，我腰靠一下，胯上靠一点疼，什么意思？你大家伙啊，在留言的时候最好能够再把它详细一点啊。海水说了，87年摔伤造成的腰突，怎么办？
1: 如果你造成的腰突，并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如果你腰痛的明显，或者持续存在腿痛，一般我们说小腿的疼痛。这时候就需要到医院看病了。如果你没有一个严重的腰痛，或者没有一个下肢的严重的腿痛的话，可以暂时先观察，做腰背肌练习就可以了。
0: 呵呵说了，说我现在是生完宝宝之后开始腰痛的，也是开始腰托的。
1: 这个真是一个问题。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女性朋友这个怀孕之后，生完宝宝之后，就腰部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啊？
1: 因为在妊娠的晚期呢，我们为了人体为了适应分娩的需要，它的内分泌就让这个整个的韧带系统都变得松弛。那这时候呢，对我们的腰间盘来说也变得松弛了， 那这个腰间盘这个纤维环它的这种抗扭曲抗损伤的能力也会减弱，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如果不注意这个坐姿，出现了你更容易出现扭伤的情况，那这种扭伤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腰间盘突出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给大家提个醒，尤其是妊娠的后期的女性朋友，应该不能久坐。
1: 是的，
0: 是吧？
1: 不要久坐，不要弯腰抬重物，不要受凉受潮，
0: 嗯，
1: 这都是要注意的啊，因为尤其可能怀的孩子大一些的，这样的腰椎的这个负担就更加重了。
0: 记住了吧？那么一旦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多年之后一直这个症状没有太关注，然后也一直存在，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您会有怎样的建议呢？
1: 我想如果已经出现了腰突，这时候你要去关注这个腰突的发展程度。
0: 嗯，
1: 如果你的腰痛很明显，或者腿痛出现了小腿，也就是说膝盖以下的疼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去医院，一定要做核磁共振来看你的腰突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的腰突还觉得不是很症状不是很重，也没有到神经放射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做这种保守治疗，也就是说我们的牵引啊、理疗啊、按摩啊、针灸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腰背肌练习对于我们脊柱的保持和稳定性非常重要。
0: 腰背肌的练习，比如说给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吧。
1: 啊，就是小燕飞。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趴在床上，把我们的上肢下肢都向后侧，我们趴着向后侧去伸展。
0: 嗯，
1: 这个动作呢，大家刚一做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做，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那当你把这个肌肉锻炼的强壮了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这个姿势就变得我们的脊柱就变得稳定了。
0: 看看啊，又是一个推荐我们小燕飞的我们的专业人士。所以其实你看，有一些动作并不是很难，难的是你能不能坚持。无论是王呵呵还是其他的好朋友，如果说女性朋友，尤其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一些年总会有腰部的不适，咱们就好好练起来这个小燕飞的动作。如果是一些这个其他朋友平常也有久坐的这样的一些毛病的话，适当的时候如果说一早一晚在家里比较方便，也可以做一做这样的动作。还是那句话，贵在坚持。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直播间问了，他说老师啊，马上这过年过节了，你说有没有啥办法能够立竿见影立马好起来呢？有吗？
1: 止疼药。
0: 对，那没有别的招，就是你只能是暂时的缓解这个疼痛了呗，是不是？
1: 我们用一些消炎止疼药也有可能，像腰椎关节综合征这样的病呢，你可能经过用止痛药之后，小关节自己有一些复位。然后像我们说有腰椎关节综合征的原因也很多，一个是蜕变，一个是小关节囊卡住了到了小关节里。如果是卡住小关节囊里面呢，这种情况呢，你可能用上止疼药之后，通过活动自己就能复位，它就能够缓解这个症状。
0: 嗯，这是一个止疼药的一个方式哈。
1: 对对。
0: 不然的话，其实还是要天天锻炼的。你即便用了止疼药，那如果你要是不注意你的生活的习惯、运动的姿势等等的这个一些方式的话，那可能它会越来越重。如果通过小燕飞的这种训练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减缓你的一个症状，而且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腰椎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你看是要短暂的还是要长期的，自己来选吧。我们只能给您一个建议和意见了。不少的朋友都提到了过年过节了，其实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呵护好我们的腰椎。我们再回想一下哈，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士是什么样的，过年的时候咱们也得休息是吧？
1: 啊，我们也要休息了。
0: 可是一休息的时候也是一种放松，但是一放松的时候啊，我们说也要靠沙发是吧，一待可能也待几个小时。然后有一些青年的朋友呢，刷个手机一刷也是这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有的呢，这个就是运动量也少了，或者说你走亲串巷的啊，这个一般也就是晚上聚一聚，白天居家的时候多，特别的宅。这一宅啊，我们的骨骼有的时候它也有一个也不适应的过程。所以是不是每到过完年之后，我们的骨科专家也会比较忙碌？那通过这些年您的临床经验 经验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过年期间我们的腰椎呀、骨骼哪些问题最容易突出呢？
1: 这个的确是一个大家需要。

0: 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在放长假，像春节这样的长假呢，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可能不能够到外地去旅游，到外地去度假，那这时候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宅在家里。那宅在家里干什么呢？可能就是看手机，长时间低头，看电视，长时间久坐，甚至我们可能要打几圈麻将啊，这样去娱乐。那么这种方式呢，大家都要注意一点，就是要避免一个姿势长时间的持续。如果你的脊柱总是在一个姿势下长时间持续的话，我们的这个韧带系统和肌肉系统就长期处于一种痉挛的状态。那长期的绷紧，长期的痉挛，最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一个肌肉的慢慢的一个劳损，最后劳损之后他受不了了，他就要跟你去投诉或者说抱怨。那抱怨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就是疼痛啊。那这时候他就已经告诉你说，我受不了了，你要给我休息。如果这时候你还不去给他一个休息的话，最后就实质性的发病，我们说腰突啊，腰椎关节综合征啊，可能就让你支不起来腰，让你不敢动，这时候可能就发病了。
1: 所以人家已经给你提示，给你提醒了，但是你没当回事儿，一次又一次的，那最后你不管不顾，那最后结果可能就是让你有疼痛感不断的加强。
0: 是的。
1: 那么
0: 在这个你尤其这个大架的时候啊，大家坐和这个颈椎要特别保护好，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长途汽车上，就是我们现在要马上大家都要返乡，坐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5个小时的车，那这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因为我们在车上最容易做的问题就是睡觉，大家睡觉的时候啊，就会自然的把头耷拉到一侧，那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候，因为在你其实我们的颈椎啊，大家想想颈椎也挺沉的啊，就我们的脑袋呀，我们的脑袋
1: 挺沉的，
0: 脑袋也挺沉的，那当你把这个脑袋完全负重在这个颈椎上的时候，这个颈椎的应力就会很大，那你在睡眠的时候韧带又整个的肌肉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时候就容易形成一个关节囊韧带的拉伤。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比如说我们落枕啊，大家在睡觉之后出现了落枕，还有长途汽车上睡完觉之后第二天出现脖子的疼，其实都是造成了一个韧带和关节囊的拉伤。
1: 一个是你久坐，一个姿势不变，二呢就是长途的过程当中姿势的不对，还有的人呢可能长途也好，火车也好，什么也罢，他还选择一种姿势，就是啪找到一个平板的地方，他就在那儿一睡，用手一这个两个手一合，这种方式睡觉对于我们的颈椎腰部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0: 如果是一个平板的话，对颈椎是没有坏处的。你侧卧在脖子底下垫点东西，在仰卧的时候，我们只要仰卧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一个硬板床。这个仰卧是可，只要你睡的下面是一个平坦的这个面儿，就没有坏处。
1: 好，那
0: 但是不要受凉啊，
1: 不要受凉，这个很重要哈。会养生会健康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养生，健康的科学的运动，让我们在过年期间不仅吃麻麻香啊，身体倍儿棒，然后有个好心态，而且呢还能有个好体格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清义教授，辛苦了刘教授，我们再见。
0: 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第138集。
3: 上回说到又至中秋，可是北平的人们却没有心思也没有财力去购买过节要用的吃食与玩意儿，只有汉奸们兴高采烈地去买东西送礼，小官们送礼给大官，大官们送给日本人， 这是巴结上司的好机会。同时，在他们为上司挑选肥大的螃蟹、马牙葡萄与玫瑰露酒的时候，他们也感到一些骄傲。别人已快饿死，而他们还能照常过节。瑞宣看见汉奸们的忙于过节送礼，只好惨笑。他空有一些爱国心，而无法阻止汉奸们的纳贡称臣。他只能消极地不去考虑怎样给祖父贺寿，怎样过过节，好使一家老幼都欢喜一下。这个消极的办法，他觉得并不怎样妥当，但是至少可以使他表示出他自己还未忘国耻。韵梅可不那么想，真的，为他自己，他绝对不想过节。可是，在齐家过中秋节，即使包括着给祖父贺寿，他就不敢轻易把他忽略过去。真的，齐家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可是唯其如此，他才更应当设法讨老人家的欢喜。他需用他一以当时的热诚与活跃，减少老人的伤心。咱们怎样过节啊？他问瑞宣。瑞宣不知怎样回答他好。他因为缺乏营养，因为三天两头的需去站队领面，因为困难与愁苦，已经瘦了很多，黑了很多。因为瘦，所以他的大眼睛显着更大了，有时候大得可怕。在瑞宣心不在焉的时节，猛然看见他，他仿佛不但认识他了。直到他说了话或一笑，他才相信那的确还是他。他还时常发笑，不是因为有什么可笑的事儿，而是习惯或自然的为讨别人的喜欢。在这种地方，瑞宣看出他的本质上的良善来。他不只是个平庸的主妇，而是像已活了二三千年，把什么惊险困难都用他的经验与忍受接受过来，然后微笑着去想应付的方策。因此，瑞宣已不再注意他的外表，而老老实实的拿他当做一个最不可缺少的妻、主妇、媳妇儿、母亲。是的，尽管他没有骑着快马，合着洋枪，像那些东北的女英雄们在森林或旷野与敌人血战，也没像乡间的妇女那样因男人去从军而担任起筑路、耕田、抢救伤兵的工作，可是他也没像胖橘子那样因贪图富贵而逼迫着丈夫去做汉奸，或冠招弟那样用身体去换取美好的吃穿。他老微笑着去操作，不抱怨吃的苦、穿的破，他也是一种战士。从前，瑞宣所认为是他的缺欠的，像举止不大文雅、服装不大摩登、思想不出乎家长里短，现在都变成了他的长处。唯其他不大文雅，他才不怕去站队领粮，以至于挨了皮鞭仍不退缩。唯其因为他不摩登，所以他才不会为没去看电影或没钱去烫头发而便撅嘴不高兴。唯其因为他心中装满了家长里短，他才死心塌地的为一家大小操劳，把操持家务视成无可推卸的责任。这样，在国难中，他才帮助他保持住一家的清白。这在他看，也就是抗敌，尽管是消极的。他不只是他，而是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肯随着男人受苦，以至于随着丈夫去死劫殉难。真的，她不会自动的成为勇敢的、

0: 定的办法。老太爷的生日，无论怎样也得有点举动。可是，咱们没有粮食，咱们大概不能通知拜寿来的亲友们自己带来吃食吧？啊，不能，他们可也不见得来。谁不知道家家没有粮食？你就不知道咱们北平人多么好凑热闹。那也好办，来了人清查恭候，不要说一袋子，就是一斤白面，叫我上哪儿去弄来呢？就是大家不计较吃供和面，咱们也没有那么多呀。真的，清查恭候。韵梅清脆的笑了两声，她想哭，不过把哭变成了笑。韵梅去和婆母商议，
1: 我们俩都没有主意，您老人家。
0: 天佑太太把一根镀金的簪子拔下来，
2: 买了这个换两斤白面来吧。
1: 不必妈，有钱不是也没地方去买到面吗？
0: 握着那根簪子，天佑太太愣起来。齐老爷的小眼睛与韵梅的大眼睛好像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都要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出点意思来，又都不敢正视对方。最后老人实在忍不住了，
3: 小顺的妈，甭为我的生日为难，我快80岁了，什么没吃过没喝过，何必单争这一天？想法子呀，给孩子们弄点什么东西吃，看小妞子都瘦成一把骨头了。
0: 韵梅回答不出什么来，尽管她是那么会说话的人，她知道老人在这几天不定盘算了千次万次怎么过生日，可是故意的说不要贺生，这不仅是为减少他的为难，也是表示出老人对一切的绝望，连生日都不愿过了。他也知道老人在这几天中不定想念天佑、瑞丰、瑞全多少多少次而不肯说出来，那么假若他不设法在生日那天热闹一下，老人也许会痛哭一场的。可是无论他有多大的本事，他也弄不来白面，粮食是在日本人手里呢。到了11的晚间，丁约翰像外交官似的走了进来，他的左手提着一袋子白面，右手拿着一张大的红名片。把面袋放下，他双手把大红名片递给了齐老太爷，名片上只有富善两个大黑字，这还是富善先生在30年前印的呢，红纸已然有点发黄。
4: 齐老先生，丁约翰毕恭毕敬地说，富善先生派我送来这点面给您过节的，富善先生原打算自己来请安，可是知道咱们胡同里有东洋人住着，怕给您惹事儿，他请您原谅。
0: 丁约翰没有赶到屋中坐一坐或喝一碗茶，虽然齐老人诚恳地这么让他，富善先生派他来送面，他就必须只做送面的专使，不能多说话或吃齐家的一杯茶。富善先生在他心中既是不是上帝，也会是一位大天使。把差事交代清楚，他极规矩的告辞，轻快而稳当的走出去。看着那袋子的白面，齐老人感动的不大会说话了，而只对面袋子不住的点头。小顺与妞子欢呼起来，
5: 吃炸酱面呐，吃白馒头呀。
0: 韵梅等老人把面袋看够了，才双手把他抱进厨房去，像抱着个刚生下来的娃娃那么喜欢小心。齐老人在感叹了半天之后出了主意，
3: 小顺的妈，蒸馒头多多的蒸，亲友们要是来拜寿，别的没有，给他们馒头吃，现在馒头

0: 头，白面的，不就是海参鱼翅吗？
1: 哟，好容易得到这么一口的宝贝面，哪能都招待了客人？
0: 运煤的意思是只给老人蒸几个寿桃，而留着面粉当做药品。这就是说，到家中谁有病的时候，才能用白面做一碗片汤什么的。你听我的，咱们的亲友早晚都得饿死，一袋子面救不了命。为什么不叫大家都吃个馒头，高兴一会儿呢？运梅眨巴着大眼睛，没再说什么。他心中可是有点害怕，老人是不是改了脾气呢？老人改脾气，按照老妈妈论来说，是要快死的预兆。齐家在他看，已经丢失了三个男人，齐老人万万死不得。有最老的家长活着，不管家中伤了多少人，就好像还不曾损失元气似的。因为老人是支持家门的体面的大旗，同时据他想，尽管公公天佑死去，而齐老人还硬硬朗朗的活着，他便可以对别人表示出我们还有老人，而得到一点自慰。我们别看天下大乱，还会奉养孝顺老人。他去问婆母与丈夫，是否应当依照老人的吩咐大量的蒸馒头，回答是老人怎说怎办吧。这使他更不安了，大家难道都改了脾气，忘了节俭，忘了明天？

0: 到了生日那天，稀稀拉拉的只来了几个至亲，除了给老人拜寿而外，他们只谈粮食问题。在谈话中，大家顺手向老人给别的亲友道歉，谁谁不能来，因为没有一件整大褂，谁谁不能来，因为已经断了炊。这些恶劣的消息并没使老人难过颓丧，他好像是决定要硬着心肠高兴一天。他把那些伤心的消息当作理当如此，好表示出自己年近八十还活着，还有说有笑的活着。尽管日本人占据北平已有好几年，尽管日本人变尽了方法去杀人，尽管他天天吃共和面，可是他还活着，还没被饥荒与困苦打倒，也许永远不会被打倒。天佑太太、瑞宣、韵梅，以至于亲戚们看老人这样喜欢，都觉得奇怪。同时因为老人既很高兴，大家就不便都哭丧着脸，于是把目前伤心的事儿都赶紧收起去，而提起老年间太平的景象，以便博得老人的欢心。急着馒头拿上来，果然不出老人所料，大家都仿佛看见了奇珍异宝，他们只顾往口中送那雪白的香软的馒头，而忘了并没有什么炒菜与荤腥。韵梅屡屡地向大家道歉，除了馒头可没有别的东西呀。大家仿佛觉得他的道歉是多此一举，而一劲儿夸赞馒头的甜美。齐老人好似发了狂，一手扶着小顺儿，一手拿着馒头，劝让每一个客人再吃一个，再吃一个。等到客人都走了，老人脸上的笑容完全不见了，叫小顺儿给拿了小板凳，他坐在了院中，把下巴顶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1: 爷爷，你累了吧？到屋里躺一会儿去。
0: 韵梅过来打招呼。老人没出一声，也没动一下。韵梅的心中打开了鼓，
1: 爷爷你怎么了？
0: 老人又沉默了半天，才抬起头来看着韵梅，他又问了声，
1: 怎么了您老人家？

0: 老人叹了口气，而后仿佛已筋疲力尽了似的，极慢极慢地说：
1: 你也许看我是发了疯，把馒头往外乱塞，我没疯，没有。想想吧，要是天佑、瑞丰、瑞全、常二爷，连那个胖儿媳妇儿都在里面，得吃多少馒头呢？我假装的拿亲戚们当做了天佑、常二爷，他们吃了，也就好像……老人又低下头去。
2: 爷爷，这是干什么呢？今天您不是挺高兴的吗？干嘛自己找不痛快呢？
0: 韵梅假笑着劝慰：“
1: 我高兴。”
0: 老人低着头说：“
1: 混账才高兴呢！算算吧，四辈子人还剩下几个生日？这是忌日。”我的生日，天佑们的忌日。一个人活着是为生儿养女，永远不断了香烟。看我儿子倒死在我前面，我高兴，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
0: 又唠叨了一大阵儿，老人才手指着三号院子那边，咬着牙说：
1: 全是他们闹的，日本人就是人间的祸害星。
0: 说完这一句，老人似乎解了一点气，呆呆的愣起来。愣了好大半天，他低声的叫：
1: 小顺。
0: 看重孙子跑过来，他说：
1: 去拿几个馒头来，用手绢兜好。
0: 一家人都猜不到老人是什么意思。小顺把馒头拿来，老人发了话：
1: 走，跟我去。
0: 瑞轩搭讪着走过来，笑着问：给谁送馒头去，爷爷？老人慢慢的立起来，惨笑了一下：
1: 哼，我要恩怨分明，有仇的我不再忘记，有好处的我一定记住。一号的那位日本老婆子对咱们有点好处，我给她送几个馒头去。
0: 算了吧，爷爷。瑞轩明知道祖父想得很对，可是总觉得给日本人送东西去有点怪难为情。
2: 他们有白面吃。
1: 他们有面吃是他们的事儿，我送不送给他们是我的事儿。再说，这是寿桃，不是平常的馒头。
2: 好，我陪您去。
0: 瑞轩知道一号的老太婆不大会说中国话。小顺见爸爸要跟着老人去，偷偷的躲开。他恨一号的日本孩子，不高兴他们吃到太爷的寿桃。

0: 瑞轩敲了两次门，一号的老太婆带着两个淘气孩子才慢慢的开了个门缝，极致看明白是瑞轩，他赶紧把门开开，两个孩子一点也不像往日那么淘气了，乖乖的立在他旁边。还没等瑞轩说明来意，老太婆就用英语说了话，
1: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告诉你，他们的娘都被军队调了去充当营妓，我是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人，以一个日本人说，我应当一语不发，完全服从命令，以一个人类的人说，我诅咒那叫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变成骨灰，妈妈变成妓女的人。
0: 老太太把话说完，手与唇都颤动起来，两个孩子始终看着老太太的嘴，大概已猜到她说的是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没有话可说，十只眼睛都呆呆的看着那大的白的馒头。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39集。
2: 上回说到，齐老人在瑞轩的陪同下去给一号的日本老婆婆送了寿桃馒头，也从老婆婆的口中得知，一号那两个日本妇人被日本军队调去充当了营妓。接过馒头，大家相视无语，只那么默默地愣着。瑞轩搀着祖父轻轻地说了声走吧，老人没说什么，随着长孙往家中走。
3: 那个老太太说什么来着？
2: 瑞轩没敢回头，他觉得老太婆和两个孩子必定还在门口看着他呢。一直进了家门，他才把老婆婆的话告诉了祖父。齐老人想了半天，低声地说：
3: 谁杀人，谁也挨杀；谁祸害女人，谁的女人也挨祸害。那两个孩子跟老婆婆，都怪可怜的。
2: 一阵冷飕飕的西北风，使多少万北平人颤抖。在往年这季节，北平城里必有多少处菊花展览，多少大学中学的男女学生到西山或居庸关十三陵去旅行，就是小学的儿童也要到万生园去看看猴子与长鼻子的大象，诗人们要载酒登高或到郊外去欣赏红叶。秋在太平年月给人们带来繁露晨霜与桂香明月，虽然人们都知道将有狂风冰雪，可是并不因此而减少了生趣，反之大家却希望并且准备去享受冬天的围炉闲话，嚼着甜脆的萝卜或冰糖葫芦。现在西北风秋的先锋夜已吹来，而没有人赶到城外去游览，西山北山还时常发出炮声，即使没有炮声，人们也顾不得去看双林红叶或去登高赋诗，他们的肚子空，身上冷，他们只知道一夜的狂风便会忽然入冬，冬将是他们的行刑者，把他们冻僵。人们忘了一切，而只看到死亡的黑影，他们听到德军攻入苏联，而并没十分注意，他们已和世界隔离，只与死亡拴在一处，不敢希望别的，他们只求好歹的度过冬天，能不僵卧在那晨霜未化的大路上。他们看见老有一部卡车，那把冠小河与孙七儿送到消毒的巨坑的卡车慢慢的游行，这是鬼车，每逢他遇到路旁的僵尸，病死的、饿死的或半死的，他便随便的停下来把尸身拖走。看到鬼车，他们不由得便想到自己也有被拖走的可能。你倒在路上被拖走去喂野狗，没有医生来看护，没有儿女问你的遗言，没有哀乐与哭声伴送棺材，你就那么像条死猫死狗似的销声灭迹。运煤三天两头的看见这部鬼车，有了第一次领粮的经验，

不敢再迟到。每逢去领粮，他黑早的便起床，有时候起猛了，天上还满是星星。起来，他好歹的梳洗一下，便去给大家勾出一锅黑的像药汤子似的粥来，而后把碗筷和咸菜都打点好。这些作罢，他到婆母的窗外轻声的叫了一声：“妈，我走了。”领粮的地方并不老在一处，有时候他需走四五里路，有时候他甚至需到东城去。假若是在东城，他必须去赶第一班电车，洋车太贵，他坐不起。他没坐惯电车，但是他下了决心去试验。他是负责的人，他不肯因为日本人的戏弄残暴而稍微偷一点懒儿。他的胆量并不大，他怕狗，在清晨路径人稀的路上走，偶尔听到一声犬吠，他便大吃一惊。他必须握紧了口袋，大着胆儿，手心上出着凉汗，往前冲走。有时候他看见成群的日本兵，他害怕，可是不便显出慌张来，低下头，心跳得很快，他轻快地往前走。他怕，可是绝不退缩，他好像是用整个的生命去争取那点黑臭的粮食。使他最胆战心惊的是那部鬼车，不管是阴是晴，是寒是暖，一眼看见他，他马上就打冷战。有时候车上有三四个，甚至于十来个死尸，他不由得便闭上了眼。那些死尸在他心里不仅是一些冰冷的肢体，而是和他一样的人，他们都必定有家族亲友与吃喝穿戴等等的问题。他想，他们必然还怀念着他们的儿女父母和家中的事情。是的，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死尸，右腕上还挂着一个面口袋，和他一样，他的手中也有个口袋，那具死尸可能就是他自己。他一天没有吃饭，只一劲儿喝水。因为领粮的地方忽远忽近，因为拿着粮证而不一定能领到粮，小羊圈的人们时时咒骂李四爷。他发粮证，所以一切过错似乎都应由他负责。运煤和别人一样的受尽折磨，可是始终不肯责难李老人。他的责任心使他坚强勇敢，任劳任怨。

有一天，他抱着半袋子供和面往家中走，离家还有二三里地呢。可是他既不肯坐洋车，也不愿坐电车，洋车贵，电车不易挤上去。他走得很慢，因为那点臭面像个死孩子似的，越走越沉重。猛一抬头，他看见了招娣儿。招娣儿已由狱中出来，被派为监视北平的西洋人的联络员。虽然穿着高跟鞋，可是身量还显得很矮。与他同行的是个极高极大的西洋人，他的右手紧紧地抓着那个伟人的臂，脸扬着，一边走一边笑着和他说话。他的头发一半朝上，像个极大的刷瓶子的刷子，蓬蓬着，颤动着，那一半披散在肩上。他的小脸比从前胖了许多，眉眼从远处看都看得很清楚，因为他高声的说笑，脸上的肌肉都大起大落的活动，眉忽然落在嘴角上，红唇忽然卷过鼻尖去。急着笑得喘不过气来，他立住，双手抱住伟人的臂，把蓬蓬着的头发都放在他的怀里，肩与背一抽一抽的动弹。这样笑够了，他抽出他的领带，轻轻地展一展眼。

眼角，而后他掏出小镜子粉扑，噼啪噼啪的往脸上拍粉，倒好像北平的全城是他的化妆室。韵梅抱着面袋愣在了那里，招弟没注意他，也没注意任何人，所以韵梅放胆的看着，直到招弟拍完粉又和那个伟人缓缓的走开。韵梅不由得啐了一口唾沫，他不知道什么国家大事，但是他看明白了这一点，日本人来到北平才会有这种怪事与丑态。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看了看面袋与自己的旧蓝布大褂，看完他抬起头来，觉出自己的硬症。别管他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他没有变成和洋人一块出怪相的招弟儿，他觉得应当自傲。回到家中，他没敢向大家学说那件事儿，不要说对大家一五一十的讲，就是一想起那种怪样子，他的脸上就要发热发红。假若招弟儿的丑态叫韵梅的脸红，刘鹏将太太可是叫他感到妇女并不是白吃饭的废物或玩物。

刘太太一向时常到齐家来，帮助运煤做些针头线脑什么的。最近因为粮食缺乏，物价高涨，刘太太决定不再要瑞轩每月供给她的6块钱。她笨嘴拙舌的把这个决定首先告诉了运煤。运煤既不能做主，又怀疑刘太太是否因为不好意思要求增加钱数而故意的以退为进的拒绝再接受供给。我有法活着，有法。刘太太一劲儿那么说，而不肯说出她到底有什么法活着。过了2天，刘太太不见了，连运煤带齐家的老幼全很不放心。特别是瑞轩，虽然因为经济的力量不够，不能多照应刘太太，可是他既受到刘师傅之托，就不能不关切他的安全。又过了几天，刘太太忽然回来了，拿来有1斤来的小米子送给齐老人。不会说别的，他只笑着告诉老人：“熬点粥喝吧。”小米子在战前是不怎么值钱的东西，现在它可变成了宝贝。每逢齐老人有点不舒服，总是首先想到要是有碗稠乎乎的小米粥喝，够多么好呢。今天看见这点礼物，他摸弄着那一粒粒焦黄的米粒，倒好像是在摸着一些小的珍珠，他感激的说不上话来。把刘太太扯到自己屋中，运煤问他从哪儿和怎么弄来的小米子。刘太太接三跳两地说出她的行动。原来自从日本人统治粮食，便有许多人，多半是女的，冒险到张家口、石家庄等处去做生意。这生意是把一些布匹或旧衣裳带去，在那地方卖出去，而后带回一些粮食来。那些地方没有穿的，北平没有吃的，所以冒险者能两头赚钱。这是冒险的事儿，他们或他们必须设法逃过日本人的检查，必须买通铁路上的职工与巡警。有时候他们需藏在货车里，有时候需趴伏在车顶上。得到一点粮，他们或他们需把它放在袖口或裤裆里带进北平城。刘太太加入了这一行，她不肯老白受齐家的供给，而且那点供给已经不够她用的了。粗枝大叶的把这点事儿说完，刘太太既没表示出自己有胆量，也没露出事体有什么奇怪，而只那么傻乎乎的笑了笑。直到运煤问他难道不害怕吗，他才简单的说了句：“我是乡下人。”倒好像乡下人能够掉了脑袋也还能走路似的。过了2天，刘太太又不见了。从这以后，运煤每逢要害怕或觉得生活太苦，便马上想起刘太太来，而咬上了牙。他甚至对自己说，万一真连一点粮也买不到，我也得跟刘太太到张家口去。不论怎苦怎么险，反正不能看着一家老小都饿死。

假若刘太太的勇敢引起韵梅的坚强与自信，李四妈的广泛的爱心又使她增多了对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应有的互相关切。在从前，韵梅除了到街上买点东西，很少出街门，所以虽然知道李四妈是菩萨心肠，可是总嫌老婆子有点疯疯癫癫，不大懂规矩。现在她常常出门，常常遇到李四妈，她开始了解那个老妇人。因为她常常到街上去，所以她时常需要别人的安慰与援助，而每逢遇到李四妈，她就必能得到她所需要的，这使她受了感动。在从前，她的处事待人的方法多半是本着齐家的传统，凡事都有个分寸，对谁都不忌不离。现在在屡次受李四妈的助援以后，她开始明白分寸与不忌不离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而李四妈的热诚也并非过火与故意讨好，因此她也试着步去帮助别人。在帮助了别人以后，她感到一种温暖，不是温暖的接受，而是放射。放射温暖使他觉得自己充实坚定。不错，李四妈时常的撒腿骂人，特别是在李四爷备受邻居的攻击的时候，可是尽管他骂人，他还去帮忙大家，他并不为小小的一点怨恨而收起他的善心，他不仅有一点善心，他伟大。在全胡同里，受李家帮助最多的是七号杂院的那些人，可是攻击李四爷最厉害的也是那些人。他们穷，所以他们的嘴特别厉害。虽然如此，李四妈还时常到七号去。他们说闲话，他马上用最脏的村话反攻。可是，在他们的病榻前、产房里，他像一盏灯似的，给他们一点光明。七号的黑毛方六，自从能熟背四书以后，已成为相声界的明星，每星期至少有两三次广播。

0: 一天，在广播的节目中，他说了一段故事《俏皮日本人》，节目还没表演完，方六就下了狱。听到广播的人一致同情方六，可是并没有人设法营救他。李四妈并没听见广播，不晓得方六为什么下狱，但他是第一个来安慰方家的人，而后力逼老东西去设法救出方六来。李四爷不过是小小的里长，有什么力量能救出方六呢？他去找白巡长问问有无办法。
1: 四爷，我佩服您的好心，连四妈带七号的人还不把我骂化喽。
0: 白巡长闭了会儿眼，从心中搜寻妙计。
1: 我倒有个主意，就怕您不赞成。
2: 说说吧，谁不知道你是诸葛亮？
1: 这一程子大家不是老抱怨您老人家吗？好，咱们也给他们一手瞧瞧。
0: 李老人惨笑了一下，

李老人不高兴做这种无聊的事儿，不过邻居们进来的攻击又真使他不甘心低着头挨骂。他正这么左右为难，白巡长又给加了点油。四爷，我并不愿挑拨是非，我是为您抱不平，试验试验他们，看看到底有几个有骨头的。李老人无可如何的点了头。果然不出白巡长所料，七号的人没有敢签字的。他们记得小崔、小文夫妇不肯为了义气而丧掉了命。李老人有点高兴，不久就又变成了扫兴。他晓得那些人可恨也可怜，他很想把宝状撕碎，结束了这件无聊的事儿。可是一点好奇心催动着他，他继续的去访问邻居们。丁约翰没说什么便签了字，他不是为帮方六的忙，而大概是为表示英国府的人不怕日本鬼子。程长顺看了看宝状，呜囔了两声什么，他也签了字。李老人到了齐家，来应门的是韵梅，听明白李四爷的来意，他没进去商议，就替瑞轩签了字。他识字不多，可是知道怎么写丈夫的名字，这叫李四爷倒吓了一跳。他知道齐家是好人，可是没料到韵梅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绍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绍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绍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 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

0: 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获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0: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用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2: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给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兑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合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0: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3: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不同于枯燥的法条宣讲，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法国传教士梁栋才突然前来拜访马格尔尼，马格尔尼跟梁栋才进行礼节性的交流之后，梁栋才告诉马格尔尼说，现在啊，乾隆皇帝在热河度假，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帝国的接班人跟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现在在大清帝国内部已经形成两个阵营，有可能产生内乱，最终使马格尔尼此行一事无成。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马格尔尼尽管早已预料到失败的可能，但是去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是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不能因为老皇帝身边的宫廷纠葛阻断了两个国家的合作。马格尔尼从梁栋才提供的情报判断，这一次热河之行，和珅依然是使团需要搞定的重要目标。梁栋才笑眯眯地望着马格尔尼，他说，我希望勋爵能够带着我去热河，在翻译问题上可以避免一些误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马格尔尼望着梁栋才一言不发，梁栋才突然话锋一转说，大清帝国的翻译团队都是拥有品级的，我跟着勋爵去热河自然也需要一个身份，希望勋爵能够在乾隆皇帝面前美言两句，能够赏给我蓝色顶戴。一个曾经的西洋南郭乐师，一直秘密地跟马格尔尼使团交往，出卖大清帝国的宫廷情报，现在他的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了，为的是头上的顶戴。洋人取悦中国皇帝换取顶戴的不少，汤若望堪称是这一类中的极品。通过山杰徐光启、孝景明、崇祯皇帝的历法，从多尔衮以及顺治皇帝那里获得了钦天监监正的头衔。不过通过欧洲使团大使向中国皇帝跑官要官的洋人，梁栋才堪称史上第一人。在古代，顶戴是用来区分官员等级的帽饰，通常皇帝可以赏给无官的人顶戴，也可以对官员赏加较高一级的顶戴。帽顶上附有用猩猩红染成的绢丝帽缨，在帽顶的正中镶有一铜鎏金的底托，这就是顶。顶上镶有代表不同品级各种材质的顶珠，这就是带。在清朝呢，顶带的颜色跟顶珠的规格非常严格，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所带的顶珠是蓝宝石顶，不过呢，三品呢是亮蓝顶珠，四品是暗蓝顶珠。梁栋乾隆皇帝的时候请求乾隆皇帝赐予他蓝色顶带。梁栋才这胃口不小，跑官居然要至少正四品的高官，

当年汤若望向多尔衮呈现实现力，103卷的长篇漫卷，多尔衮对这一位一直孝敬崇祯皇帝的传教士格外开恩，赏赐一个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梁栋才是传教士出身，自然也非常羡慕汤若望的

0: 前，头上也就是戴着水晶顶珠的白色顶带，跟蓝色顶带要差两个级别呢。乾隆皇帝年纪一大把，对音乐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热情，尤其是回想当年的西洋楼佳人曼舞，乾隆皇帝就悲从心起，更别提听西洋音乐了。现在老了，倒是对风水阴阳更加迷信。梁栋才在技艺上斗不过索德超，但是可以从顶带上胜人一筹。马格尔尼不太懂大清帝国的顶带等级，但是每次看到负责接待的官员中不同颜色的顶带官员，无论是说话还是走路，都有着很严格的礼仪。从天津陪着使团一行进京的有两位乾隆皇帝指派的官员，一位是天津道员乔仁杰，一位是直隶通州协副将王文雄。王文雄顶珠是珊瑚，乔仁杰是蓝宝石，两个人一文一武，可乔仁杰见到王文雄非常的谦卑。马格尔尼判断这头上的顶子大有文章，梁栋才这是要自己向一个陌生的皇帝跑官。瞅了瞅梁栋才，马格尔尼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9月2号一大早，马格尔尼使团一行68人向承德的避暑山庄出发了。承德避暑山庄在欧洲传教士写给教廷的密报中，这个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是大清帝国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宫去木兰围场中途休息的驿站。这个驿站从康熙开始修建，到了1792年，乾隆皇帝将随承殿更名济德堂，并进行了全面的装修。

承先祖的德政和情操。继德堂的竣工令乾隆皇帝兴奋不已，太子永琰移宫继德堂是帝国的头号大事儿。五列河西岸狭长的谷地上，到处都是巡逻的皇家卫队，不断有气喘吁吁的前方信使将西藏战报送达宫内。郭尔喀这样的罪儿小国居然敢兵犯西藏，当年英格兰的印度雇佣兵为了西藏的黄金硼砂，借助郭尔喀内乱图谋兵犯西藏，六世班禅力拒之。现在这郭尔喀居然忘恩负义，西藏捷报频传，乾隆皇帝满面春风，他要在承德避暑山庄大宴蒙古王宫，还有缅甸来的贡使，对，英格兰的贡使也统统来这里，要让大清帝国的远亲近邻都看看，大清帝国的军队战无不胜。9月17号是乾隆皇帝83岁的生日，这一天他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移居继德堂的皇太子永琰将是这个地方的主宰。马戈尔尼一行穿越万里长城，走走停停，耗费了6天时间。从北京出发之前，乔仁杰和王文雄就私底下告诉马戈尔尼，使团一定要在乾隆皇帝的生日之前赶到承德避暑山庄。马戈尔尼一行到了行宫，见到了传教士报告当中的达达夏宫，这里跟圆明园一样风景秀美。乾隆皇帝是夏宫的主人，可是马戈尔尼现在只能见到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在梁栋才的情报里，这不是一位很好打交道的权臣。马戈尔尼到达的当天就立即派出司当东去拜会和珅，司当东很快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和珅非常冷漠地将司当东给打发了。马戈尔尼的脑子里一次又一次浮现梁栋才的身影，难道和珅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司当东的话让马戈尔尼心里很憋屈，因为和珅提出马戈尔尼使团在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必须跟蒙古王宫缅甸贡使一样，向至高无上的皇帝行3跪9叩大礼。司当东当时就以大使是代表英格兰国王，不能向乾隆皇帝行跪拜之礼，拒绝了和珅的要求。跪拜大礼，这不是和珅能够左右的。尽管和珅给乾隆皇帝出了很多馊主意，但是礼仪是中国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满洲八旗进入山海关后，发现9州4海皆汉人，挥一挥衣袖就能将满人给淹没了，要奴化统治肯定是整个帝国。礼仪是上千年汉人老祖宗留下来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一进关就玩命地学习汉文化，礼仪可以让帝国兵不血刃，礼仪可以让读书人永远钻进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当中不能自拔。

0: 马格尔尼是英格兰大使，但来了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人的礼仪。一旦给英格兰开了脱帽行礼的先河，大清帝国还怎么管理附庸国呀？这附庸国一乱，国内那些蠢蠢欲动的异己分子就有了退路，到时候整个帝国就陷入恐慌状态。
1: 秩序是帝国的生命，无论你是缅甸还是英格兰，必须遵循帝国的秩序。乾隆皇帝早已将负责接待英格兰使团的重任交给了和珅。8月18号，英格兰使团进京的路上，和珅领衔的军机处就给具体负责接待的内务府大臣征瑞以皇帝的名义。 发布了上谕，明确要求英格兰人，其沾锦时，自必能恪遵仪节。乾隆皇帝的意思非常明确，英格兰人见我必须下跪，否则我不邀请你们到承德避暑山庄参加寿诞了。马格尔尼一行在乔仁杰、王文雄、一文一武两大员的护送下。 浩浩荡荡来到了承德。没有乾隆皇帝的要求，马格尔尼的使团不可能沿着乾隆皇帝走过的老路，穿越长城到达承德。不难发现，马格尔尼不顾风湿藤，长途跋涉到承德，肯定是答应了8月18号的上谕要求，给乾隆皇帝下跪。
0: 斯当东作为马格尔尼的助理，难道他不知道吗？梁栋才的行贿名单是个好东西，权力是腐败的动力，只要按照单子送礼，就一定能让和珅态度转变。马格尔尼的脑子里再次想起了梁栋才诡秘的样子，一个通过出卖情报的法国人。 一个企图在大清帝国跑官的传教士，这个国家的官员考核制度难道成了摆设了吗？官员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石，基石都出问题，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的秩序有多么的混乱。难道乾隆皇帝就是依靠三跪九叩来奴役化民众？ 然后达到统治民众的目的吗？9月11号，黎明的午裂河西岸静悄悄的。马格尔尼在大炕上翻了翻身，他从来没有睡过这种大炕，太不舒服了，整晚上都迷迷糊糊的。突然，有人在敲门。马格尔尼听出来了。 是斯当东的声音。马格尔尼披上衣服开门，朦胧当中，三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乔仁杰、王文雄和征瑞。这三位啊，一直都陪着使团。马格尔尼听不明白三位讲的中国话，尤其是满族官员跟汉族官员口音差别又太大，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 马格尔尼通过翻译，最后终于搞明白了，三位是要带着自己跟斯当东去和珅家。和珅要接见自己，看来梁栋才的贿赂名单效果出奇的好。马格尔尼没去过和珅在北京的府邸，那可是雕梁画栋，除了紫禁城，当时在北京。 再也没有比和府更豪华的府邸了。马格尔尼随着三位帝国官员到了和珅家，一套简朴的房子，茶几看上去也非常普通，怎么看都不像是帝国一品大员乾隆皇帝宠信备至的权臣府邸。承德避暑山庄是大清帝国的行宫，是皇帝住的地方。 这里只有皇帝的家。

0: 也就相当于一个招待所。其他的房子，否则呢，这就叫僭越，对皇帝是大不敬。皇帝不高兴了，就要诛灭九族。皇帝心胸宽广一点儿，也会贬到天寒地冻的宁古塔做披甲人。和珅怎么敢在皇帝面前装大呢？和珅让仆人给马格尔尼和斯当东上了中国茶，非常客气地邀请两位品尝。斯当东满脸疑惑，马格尔尼咧嘴微微一笑，一方面出于对和珅的礼貌，一方面是掩盖心中的疑惑。跟斯当东说的和珅差别太大了，更不像梁栋才口里的和珅。一表人才的和珅看上去非常的客气，待人接物不是那种宠臣具有的跋扈。马格尔尼的微笑更重要的是提醒斯当东，不要将心思表现在脸上，这不是一个成熟外交家的风格。马格尔尼瞅了瞅和珅两边的椅子上的人，右手边是福长安，长相俊美，看上去非常正直。这位爷是乾隆皇帝前妻的宠臣傅恒的儿子，他的姑姑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他的哥哥是两广总督，跃马千里杀向郭尔喀首都的福康安。福长安跟随哥哥福康安南征北战，不过他跟和珅走得更近。和珅左手边的两位年纪比较大，马格尔尼没听清楚都是谁，印象中是大清帝国的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而和珅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则是非常的好奇。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0: 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今年上半年
1: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0: 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0.1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
2: 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牵引器。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 16%， 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芯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
1: 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
0: 30%， 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 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
1: 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
0: 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正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0: 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2: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4: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7: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 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8: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6: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1: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9: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1: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0: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1: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 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0: 高品质生活需要。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2: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

0: 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

0: 焦炭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墨雨前头带着往东走，一边走一边跟乌斯道说：“都安置好了，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一进院子。您这一回来，不见四爷，连周头也摸不着头脑，回府住都安逸呀。”乌斯道跟着紧走。
3: 你记住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要安逸，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的。
2: 一边说一边进了店，墨雨便吩咐店老板：“哎，把晚饭送进来。”
3: 五爷，您讲。上房东间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
2: 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乌斯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

0: 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的精简，还有几个芝麻酥饼。吴思道开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吧，我只用着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了。东西带来了吗？墨鱼也饿了，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指了指炕头一个包裹。这一个月的几包，还有四爷批下去的布文，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呢。周用成说请吴先生紧着看，白天还得送回书房，四爷要哪一件取不出来可了不得。那是自然，不过有我兜着，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一时两人吃过饭，乌思道一边展读那包裹，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缓缓地问道，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啊？身子骨还好吗？嘿，哎，你这人真难猜啊！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直到现在才问出来。哼哼，我就是个庸人，我最急着知道的是这叠文书啊。四爷身子骨还好，就是脾气太大。墨雨偏身坐在炕沿上，剔着牙缝。见人没话，老是拉长了脸，吓得家里人见他远远就躲了。杏音文爵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上回在青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说：“吴先生有信儿没有？”四爷冷笑着说，你们倒问我，你们做什么吃的？我还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都怪您好好的出京做什么呀，回来又不见四爷。吴思道没回话，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竹下比较着看，良久才说，你只管说，还有什么啊？从那个高什么玩意儿来过，四爷心里想踏实了些，没有那么凶了。前几日身上发热，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见人呢。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还陪着吃了顿夜饭。我在这儿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谁得到这个体面呢。后来才知道是您要回来了，难道的四爷这几日天天到门上问您有信儿没有？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啊！好乌爷，您快点回去吧。
1: 吴思道静静听完，将手中文书放在了炕桌上，长长吁了一口气。
0: 很好，你不能在这里久留，回去告诉周用成，他也不用来这里，叫杏音把每天的底报送过来我看。你和周用成文爵多陪陪四爷，顶多两天我就回府，我得把这些东西理个眉目再见四爷。哎呀，我和周头商量定了，接到您呐，我就不回去了。他带我给高府请假，您腿脚不便，身边没个伺候人，这也不成啊。您就住里屋，我在外头睡，有事招呼一声就得。
1: 说罢便退了出去。胡思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详研朝廷的底报文卷，直到天明方歪在枕头上胡乱歇息了一会儿。
0: 一连四天，乌思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文爵姓殷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甚或谁家演什么戏，请了什么人，哪个皇孙过生日。

0: 都有谁送礼，这些个细事儿都一一汇总到乌斯道那里供他参详。周用成暗中指挥雍王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倒也严谨。再到第六日头上，乌斯道已自有了主意了。一大早起来，用青盐漱了口，笑着对墨雨说：“你给我雇个小轿，今儿咱们回府去。”墨雨早巴不得他这一声呢，一溜烟出去，一瞬功夫便叫了一程缠藤亮轿。嗨，先生，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几天了，今儿天气晴和，坐这个透透风也凉爽些。乌斯道满意的点了点头，上了轿，先出朝阳门。哎，不是回雍和宫吗？朝阳门外是八爷府啊。乌斯道笑容满面，催促的起轿：“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样个情景。”墨雨只好跟着，却是满腹狐疑。待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才过陈正时来，因运河河面已经结了薄冰，码头上人很少，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棺盖如云，一程程驼轿、明轿、暖轿、骡车、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去，各家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有的在柔和的阳光下晒暖捉狮子的，各色各等不一而足啊。乌斯道远远的便下来，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不言声注目着单恶一心的八王府大门。墨雨笑道：“他这个大门有什么瞧头啊，巴巴站这里看呢、啊、情形有些不对呀、啊、文爵前日说八爷不见客，怎么这么热闹啊，你过去打听一下。”墨雨答应着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笑嘻嘻的：“哎呀，原来今儿是八福晋的寿日，并没有官员来拜，都是各府县太太、舅奶奶、表姑奶奶来拜寿，顺溜拍马来的。”乌斯道笑了笑没吱声，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出来，有的还穿着诰命服色，个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叽叽咯咯的说着上轿上车，林林萧萧而去。乌斯道站着看了一会儿，长长吁了一口气：“哎，咱们回去吧。”刚要回身上轿，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手里挽着个包，径直走到乌斯道身边，竟蹲了个万福：“
1: 尊驾，可是姓乌啊？”
0: 乌斯道僵僵的点了点头：“你是谁呀？有什么事？”“
1: 我们太太说，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既然您姓乌，那必定是没认错人，请借一步说话。”
0: 说罢将手一让，乌斯道迟疑的跟过来，果见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乌斯道未及开口，轿帘一闪，一个20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套着葱黄百褶裙，款步下了轿，向乌斯道俯膝一蹲，怯怯地叫了声：“
1: 表弟。”
0: 乌斯道看时，水杏眼、柳叶眉，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不是金凤姑是谁呀？

0: 时便愣住了，良久才不知所云的说道：“是你呀。”金凤姑黑沉沉的目光盯着乌丝道，许久低头无声叹息了一声，脚尖扯着地：“
1: 听说表弟在四爷府。”“表弟气色还好。”“
0: 哦。”二人又复语色，都把目光盯向肃杀寒冽的运河河面。半晌，金凤姑才又嗫嚅道：“
1: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那日怎么冒那么大的雨不言声就走了？”“
0: 你问这个吗？”“因为要逃命嘛，刀枕上的鱼也要蹦几蹦啊。怎么你们还有点

0: 不好沾惹的。表弟家并不穷，我只想劝表弟回去，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北京城浪大潭深，不是个好居处，你身子已经残疾，还图个什么呢？要是没盘缠。
1: 话未说完，乌思道突然仰天大笑：“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多承关照了。我不过一个残废人，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与人无碍。四爷养我，八爷养我，总之不过磨墨捧砚兼清谈解闷而已。你放宽心，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一个清客头上的。”金凤姑低垂了头，心知乌思道对自己怨恚不解，当着墨雨无法深谈，因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道：“
0: 那表弟保重。”
1: 扶了一下，默默上轿而去了。墨雨见乌思道别转了脸，支着拐杖只是眺望河面，便说道：“
2: 这是先生表姐，是谁家的夫人呢？”“
3: 她是个机灵人，女人嫁了鸡就随鸡，嫁了狗就随狗，有什么好说的？”
1: 乌思道冰冷冷地笑着，寒冽的目光瞥了一眼越去越远的小轿，
3: 走，回我的丰满亭。
1: 胤禛午后便从上书房回到府中，本来皇帝早膳完，正事已经议完了的，按平日规矩，议完了事，他还要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今儿却心绪格外烦躁，在上书房和张廷玉、马齐、三阿哥胤祉、九阿哥胤堂、十四阿哥胤禔，按照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逆。胤祉长篇大论的扯谈起了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胤祉问三道四，胤禔插科打诨，都是一脸得意，兴头十足，实在坐不住，便辞了出来，提前回府。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儿牌，胤禛蹬着下马时下来，把缰绳撂给了周用成夺了过去，站在圈子外阴森森的，一声不言语。周用成情知他要大发雷霆，便在旁大喝一声：“
4: 你们都是死狗啊，没见主子回来了？大白日的路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啊？”
1: 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猝不及防看见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顿时吓得木了身子，焦黄着脸拿着纸牌，慌得没做手脚处，好容易回过神来，把牌扔进火盆里一齐跪了。厮昏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起着：“
5: 四爷，大长天没事儿，就忘了四爷的规矩，我们再不敢了。”“
3: 再不敢了？你们已经敢了，还要再吗？高福呢？叫他来。”
1: 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一个个磕头如捣蒜，回不出胤禛的话，忙飞跑过来跪了说：“
0: 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还没回来呢。”
1: 胤禛正要说话，冷眼见红石、红昼、红利兄弟三人从西花园月洞门出来，捏脚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又是好

0: 气又是好笑，断喝一声：“站住！过来！”兄弟三人对视一眼，只好站住，蹭了过来，垂手示例。胤禛冷笑了一声：“哼，好得很！我在外头忙国事，家里人斗牌的斗牌，逛花园的逛花园，溜大街的溜大街，没王风了吗？”红利见两个哥哥脸色煞白，噤若寒蝉，忙跪了陪笑：“
1: 王爷错怪了我们，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墨雨来说乌世伯回来了，王爷又不在，怕冷落了乌世伯，我们过……”“
0: 吴先生回来了！”胤禛精神一振，顿时将众人的过错丢到了九霄云外，眉头轻轻抖了一下，也不管众人长短，甩手便进了月洞门。周用丞相众人扮了个鬼脸，便忙跟了进去。胤禛匆匆进园，学过一片树林，早见乌思道已经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了。他站住了脚，仔细打量了一眼神定气静的乌思道，向前跨了一步，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矜持的笑了笑，点了点头：“乌先生久违了，身子骨倒像比离京时结实了些，请四爷安。”乌思道拱拱手，他也在仔细审量胤禛，从头到脚仍是干净利落，一丝不乱，只脸色苍白了些，眼圈有点发暗，便笑道：“屋里刚生火，叹气太重，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呀？”胤禛点了点头，示意周用丞搀了乌思道，一道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情，却久久都没有说话。走了两渐远，胤禛方吁了一口气。乌思道问道：“四爷，您隐忧很重啊。”胤禛折了一根柳条，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莲，沉重地说道：“昔日东林世人有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局势艰难如此，我能不焦虑吗？哎，不瞒你说啊，这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无一人可谈，无一人可问，无一人指迷津，也不知尽头何处，风急天寒路暗呐，我是什么况味呀？”说罢又是一声悠长的叹息：“哎，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或者渭南不肯回来是吗？”王爷已有道待我，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焉敢苟且？我回京已经五天了。”胤禛一下子站住了脚，诧异的看着乌思道。乌思道徐徐说道：“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集底报和朝廷文书，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案卷，用程、墨雨、文爵、姓殷走马灯似的为我探听信息，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 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回叙晋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府这么早，是不是为了这些事惆怅啊？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乌思道说，四爷今天回家这么早，是不是因为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魁叙晋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是不是为这些事惆怅啊？胤禛怔了一下，摇摇头，这些除寿免处宦海中平常之事，书房事前不和我关照，事后也不征询我的意见，聋子耳朵似的摆在那里，我这个管事亲王当得好没味道。乌思道咯咯的一笑，四爷每日家口口声声想当贤人，如今求人得人，

0: 梦中罢了，四爷，不知不觉中，皇上已经变法，您看不出来吗？胤禛倏然收住脚步，惊异的看着乌思道没吱声。乌思道细长的手指交错握着，款款说道：“万岁已经收了帝权，一切圣功独裁。” 所有阿哥都剥掉了参赞之权，只留下办事之权。尚书房也只是遵旨处置朝务而已。不如此，朝局难以稳定啊。
1: 这我看出来了，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变法。康熙42年前本就是这个样子。
0: 有所不同，前一次放权为了历练太子，这一次收权为了考察所有阿哥品学才识。万岁，决意不立太子了。胤禛全身一震，仿佛一道极亮的光从脑海中划过，旋即又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皇权可以独揽，政务不致梗阻；立的太子无能。

0: 损皇上治化，立的太子精明强干，又容易与皇上分庭抗礼，对皇上、朝廷、社稷、百姓都不利呀。二，可免阿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立太子，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就不敢轻易涉足阿哥党争之中，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第三，皇上内有方苞，外有马齐、张廷玉左理政务，可以放心令阿哥们各自办差，他站在高处细细体察各位爷的品行才能，以有生余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接这个九五之尊。胤禛至此犹如醍醐灌顶，满目满心一片清亮，呵呵的一笑，说的实在入木三分呢、可笑老八痴心，满心盘算着要进玉庆宫呢。据这么看来，谁做太子的心越盛，谁就要倒个大霉。倒合了佛家一句经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妙哉斯言。这八个字我就寻思不来，毕竟四爷灵秀独钟，请四爷尽自安心，天命攸归，定数所在，凭谁不能扭转的。胤禛笑着笑着又沉郁下来，他想到了十三阿哥胤祥，无私道却只顾说着，四爷想啊，如果真的立太子，尚书房诸人能这么安心办事吗？诏命也早就下来了，十三爷有什么过错呀？硬求了起来，还不是怕他在外头替四爷去争吗？这一下歪打正着，恰恰击中胤禛隐忧最深的心事，一天乌云化解得干干净净。他愣了一下，半晌才说，今日劈破旁门，才见到明月如洗呀。一团乱麻似的朝局经乌思道这么一番抛解，立时显得泾渭分明，多少日子焦虑不安的胤禛一下子放松了，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伺候在旁的年氏，哎呀，我几时起得这么迟过呀？原说过今儿还要去一趟住前司的，可不是误了？你在这府里这么些年了，不懂我的规矩吗？年氏陪笑着给他结了笛子，主子，这可冤了我了。昨夜您进门就说今儿要睡个囫囵觉了，我敢惊动吗？再说福晋也有话，王爷这些日子心绪不宁，要变着法儿宽慰王爷，请王爷好生歇歇。户部方才来了个姓王的堂官，问王爷几时去户部，他们要不要等王爷。我看主子睡得正香，就叫周用成打发了他去。胤禛正在漱口，将水吐了痰盂里。你怎么打发的？
1: 我说王爷一大早就进宫去了，今儿是德娘娘圣诞，恐怕午前不能下来了。部里的事情王老爷照四爷的吩咐才办着就是了，四爷从宫里出来必定要去部里的。
0: 一语提醒了胤禛，今儿是11月23，可不正是自己生母德贵妃乌雅氏的生日？这一向昏头胀脑竟忘得干干净净， 怔了一下方说，寿礼送进去了没有啊？夜来我还着实惦记着，娘娘最爱慧秀，早就叫你鸽子采办着，至今也没个影响，奴才们办差越来越不精心了。年事情之他是忘了，见挑剔到自己哥哥，红了脸，一声不敢递回话。正说着呢，福晋挑帘进来，胤禛便说，啊，叫人给我弄点吃的，略近一点，我得赶紧进宫去。福晋笑了，
1: 这也犯不着着急呀，礼前日就送进去了，昨儿我带着年氏几个还有儿子们都进去见了，娘娘高兴着呢，说了孝敬不孝敬不在这些虚礼上，四爷和十四爷给他露脸实心读书办事，就不受礼也是欢喜的。
0: 是。
1: 胤禛听母亲有话，忙躬身答应一声，
0: 你们想的比我周到，不过我空手去见娘娘总归不好，把羹尧送的羊奶蜜橘带六筐，还有娘娘受用的酒枣带十二坛。
1: 年氏忙道，方才主子说慧秀，我那里还有一幅玄机图，原是预备着给主子上寿的，四边上还挑着不断头的万字儿，既是娘娘爱见，全做寿礼进上去，再写信给年羹尧，叫他另给主子物色，不是两全了。
0: 胤禛被他们说的高兴起来，哈哈哈哈，我寿不寿的打什么紧呐，甚好，就这么着。
1: 说着便吃饭。福晋见他颜色齐和，徐徐进言，昨儿门上几个奴才斗牌，违了你的制度，高福一回来就都撤了差事，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处分呢？我听说几个奴才吓得饭都吃不下了，再说高福的侄子也在里头，依着我说呢，得罢手且罢手，饶过他们一回也就是了。胤禛扬脸想了想，
0: 看来我是管事太多了，依着我说呀，这群沙菜还不如鲁鲁那条狗呢，都该发落到庄子上去。既然你讨情，我索性由你处置，这才是正理。你只记一条，小人难养，宁可严一点，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才是处长安宁之法。如今情势啊，我精神也顾不到府里，你多操心点吧。
1: 正说着呢，廊下鹦鹉在笼中跳着叫着，来客了，碧屏挑帘子。便听门外有人笑道，
2: 嘿嘿，这鸟倒有眼色啊，怎么知道我是客呀？
1: 帘子一闪，却是十四阿哥胤禛，穿着金龙袍，带着东珠冠晃进来，唬得年氏忙闪进内房。胤禛手中拿着香妃竹扇，向胤禛和福晋一躬，笑嘻嘻的，
2: 四哥四嫂吉祥，四哥这早晚才吃饭
0: 啊？坐坐坐坐坐。
1: 胤禛笑着用筷子点了点面前的座，
0: 你只管坐，我立时就吃完，咱们一块儿进去。年氏啊，十四爷又不是外人，你紧躲个什么呀？泡茶来。
1: 一边将碟子里的雪里红倒进碗里，将米饭搅了搅，扒拉着吃了。胤禛见他饮食如此单调，案上撒了几粒米都用筷子捡起来吃了，又用白水冲涮着喝，心下暗自惊讶，诧异着接过年氏捧过的茶，正沉吟着，福晋在旁笑着。

十四叔，好些日子你不登我的门了，方才你哥还说吃过饭约你一块进去给娘娘拜寿呢，没得叫娘娘想着，嫡亲同胞兄弟也生分了。一句话说的印题也慌了神了，原来他忘的比胤禛还要干净，强自镇静着喝了一口茶，印题已经有了主意，嘻嘻一笑，嘿嘿，哎呀，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来请嫂子帮忙的。娘娘的寿礼秋天我就叫人出去办了，是一幅瀛州九老对弈图，还有一个玉观音，玉观音是昨儿才从云南运到，和真人一般大小，处处都好，可惜了路上颠簸，手臂上玉光蹭毛了巴掌大一块，寻思来寻思去，只有请出嫂子家常供奉的观音先送进去，回头呢我把那尊请到嫂子这儿，这么着可成啊。这就算四哥和嫂子成全了兄弟一片孝心，你们也不吃亏呀。胤禛已经吃完了饭，起身笑道，哈哈，哎呀，自己兄弟有什么说的，寿面恐怕你也未预备吧，我倒预备了200斤银丝金挂，一起送进去，算我们各送100斤，如何呀？胤禛喜的起身打工，哎呀，谢四哥四嫂，这么着更周全了。说着和胤禛联袂走出雍和宫，胤禛便吩咐随从回府把那架镶金九老对弈图屏风好生抬到长春宫给娘娘上寿，告诉家里我跟四爷已经一块进去了。胤禛上了马，一手执佩，回头看了看胤禛，老十四啊，你不单为进宫庆寿来见我的吧？胤禛在马上一纵一纵走着，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良久才说，是，我心里焦闷，也想和四哥聊聊，原先呢不办差，站在干岸上看你办差觉得稀松平常，管了兵部才晓得办差的人在荆棘刺儿窝里，旁人看着光鲜，万岁爷当年西征在榆林设了粮库，里头还存着40万担粮，榆林城今非昔比了，城外的沙丘已经差不多和城墙都平了，一场风沙过去，城里人要挖开沙才能出去，长此下去怎么行呢？我想把城外的沙给清一清，兵部说是户部的事儿，户部说是工部的事儿，工部说榆林早已经没有什么居民百姓，住的都是兵，所以是兵部的事儿。哎，想想只好来找你商议，得拿出个法子来。胤禛愣了愣，哎呀，这事儿我听马齐说过，既然闹沙灾，城里又没有了百姓，听说有时连井都淹没了，不如干脆都迁出来，粮库也迁了，省了多少事儿啊。哎呀，哎，榆林粮库撤不得呀，将来大军如果西征，这里没有军粮支应，那是了不得的。老十三没出事之前，我们两个在木图沙盘上不知摆布了多少次，寻不出个能代替他的地方。听说这里设备设厅建立粮库是周培公将军的建议，西朝名将都一个个去了，能打仗的是越来越少了。说着叹息了一声，言下不胜感慨，阿哥里头就十三哥还懂军事，他这一出事啊，我连个能商量点事儿的知己兄弟也没了。四哥，你最有肝胆，

十三哥素常又最要好，你不能保他一本吗？胤禛目光豁的一跳，迅速闪了胤禔一眼。胤禔怔了一下，你怎么这样看我呀？你必是想这个八爷党今儿是怎么了，保起十三哥来了。其实啊，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党，我就是我自己，我凭我的本心去处事做人。哦，胤禛被他说的莞尔一笑，倏的一个念头闪过，莫非这个胆大妄为的兄弟也猜到了皇帝不立太子的真意，要自立门户，拉自己做帮手吗？因试探着，我一个人保恐怕落单呐，要加上你，再拉上老八他们一起来保，只怕才能保得下呢。胤禔笑了，哈哈，叫八哥来保十三哥，那是与虎谋皮，他恨不得十三哥死了才好呢。四哥要不敢开头，我先上本保，要是万岁有活口，你再杀。要是连我也触了眉头，四哥你保我一本，足感厚爱。你真以为是我胆小啊？实话告诉你，保十三阿哥的密折早就上去了，是我独自剧本。胤禔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转换了话题。那就等等再说，看万岁爷什么章程。榆林的事恐怕也得写一个本章，和阿拉布坦这一仗迟早要打的，不能掉以轻心呢。西边打仗打的什么呀？其实就是打粮食仗，谁的军备足，粮道通，谁就赢了。胤禛微微一笑，没有答话，努了努嘴，西华门到了。德妃乌雅氏的寝宫在体元殿后的长春宫，这个地方原是元末明初有名的丹树，丘处机号长春子，因改名为长春宫。丘处机一到白云观，这处宫荒芜了几百年，蒿蓬满院，欢呼出没，人人躲着这个地方走，偏是乌雅氏爱僻静。康熙二十七年晋位贵妃，他就选了这个地方重加修缮，作为自己的起居之地。胤禛胤禔从养心殿西侧夹道以里进来，早见一起起贺寿的工人命妇出出进进，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心知宫里嫔妃贺寿的尚未散去，此刻进去大家回避甚不便当，便远远地站住了，等了一顿饭光景，见人渐渐稀了，才夺至垂花门前请见。一时里头传出话来，贵主请二位爷暖阁里说话。二人略一点头，款步进来，但见穿堂里过道上到处都是人们送进来的贺礼，什么寿面、寿糕、面蒸的寿桃、如意屏风、宣德炉、金弥勒佛、玉观音、自鸣钟、龟、璧、章、玉、名人字画，或者是鼻烟壶、扇坠、檀香、麝香、冰片、茶叶，各色各式，五光十色，都标了送礼人姓名，一档一档琳琅满目剁着。两个人心里不禁颠怼，母亲五十四岁，并不是整寿，送来的贺礼看去比五十大寿还要丰厚多少。想着已进了长春宫正殿，在东暖阁珠帘外的熏笼旁边

0: 跪了，叩头称颂：“儿臣恭叩贵妃娘娘，千秋圣寿。”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和您相约，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这飞机的一些事情。现在北京的道路挺堵的啊，如果要是有飞机的话呢，就方便多了。但是这飞机它也进不了二环呢。不过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飞机的前世今生，还有飞机的未来的一些发展。那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一本书。今天呢，还有一位来做客的专家朋友，他呢是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航空知识杂志的副主编，他就是一位专业人士王亚楠。今天呢，我们就来听王亚楠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飞机全书。亚楠你好。
2: 你好，刘商。
1: 刚才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了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丰富。你先跟大家来聊飞机，如果有飞机的话，这堵车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们用飞机就能解决了，是吧？
2: 对，那得需要城市飞行器，现在好像还没哪一个国家能够率先装备。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飞机全书这样的一本书。那是不是亚楠先跟大家说一说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因为当我拿到飞机全书的时候，我只能说这书真精美啊，真厚啊。怎么来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先概括一下这本书，也让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朋友对这本书有一个了解呢？
2: 就这么说吧，这本书呢，实际上它的品牌就说明了它的质量。这个书呢，是英国金德斯利公司出品的，也就是著名的 DK 出版集团。那 DK 出版集团呢，素来以这种出版印制精美的、装帧精致的这种百科类的图书著称。这本书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是被它的样式所吸引，非常的精致的一本大书，大16开本的硬皮精装，320页，里面收录了2000多张珍贵的照片。这部书呢读起来很轻松啊，它不像是很多学术类的书，动辄上百万字。这部书呢文字不是很多，图片为主。但是文字呢又精致地介绍了航空史上各个时期的一些经典的事例和经典的飞机。所以说这是一本读起来感觉很轻松但是收获很大的一本全彩的百科类图书。
1: 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这样的一本书是一有品牌的书。现在买书也跟我们买很多商品一样，一定要注重牌子，是吧？这 DK 很有名。
2: 没错， DK 是1974年就成立的老牌的英国出版集团。实际上这个品牌在出版界呢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无论竞争如何激烈，精品总是有生存的空间。DK 的百科类全书呢最多的曾被译到45种语言，在几十个国家发行。所以 DK 呢直到今天它的日子过得也非常滋润，就像在我们一直都在说传统的出版业在消亡在没落的这个背景下，他们一直是精品的代表。

0: 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了，这是一本有品牌的书，但接下来问题就又出来了啊，亚楠，你知道吗？很多普通人啊，在看这种啊，因为这里面有特别丰富的图片，实际上是文字加图片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有的朋友就说啊，说这个文字加图片的书是不是适合那种低龄的人读，或者说初入门的人读比较合适呢？是不是一本真正的百科全书，是不是和那种比较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那种比较专业的爱好者来阅读的书呢？这是一本适合什么样读者的书呢？
1: 首先呢，这不是一本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一般是索引类的，看着很繁琐，可能很漂亮，就是只是说百科样式的。这本书还是循循善诱的来讲航空的故事，航空史上经典的人和事儿，包括经典的飞机。这本书适合的年龄呢，主要是应该，我觉得应该在8岁以上的儿童。对，8岁以上，年龄太小呢，实际上也没有问题。像我自己的孩子呢，就很喜欢这个书，但是他是图片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所以他会缠着大人给他讲。对，
0: 那么刚才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听众朋友们做了简单的一个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这个飞机全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飞机全书呀，是以令人炫目的精美图文展示了载人飞行的非凡的往事。这本书啊，收录了有8000多架或者是8000多台8000多个的经典飞机，创新型的发动机，还有著名的制造商，以及那些世界上先进的飞行器背后的人和技术，将成为大家领略人类航空奇妙历史的一个绝佳的指南。这当中呀，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叫高分辨率的啊经典级的藏图。我也看到了这本书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图片，非常的清晰。我不能在广播当中啊描述它到底有多清晰，但是我只能是这样说，在我看到的很多的这种照片当中啊，这个照片绝对是算得上最清晰的那样的一个类别了。因为在照片当中啊，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么也有一些比较小的，通常大家会认为说比较小的照片会比较清晰，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啊，它有比较大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照片呢，它呢就是一个零件或者是某一个部分，那么就这样的这种单独的某一个部分啊，就是应该是小图放大了，这样的小图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呢，还要再说一说啊，在这本书当中呢，它解析了啊经典的名机，那些著名的飞机的设计的特点啊，人家为什么把这个座椅安到这儿，为什么呢？前面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视野有的大有的小，还有不一样的这样的设计，在这本书当中都做了逐一的点评。另外呢，飞机的各关键的系统也是一目了然。我们大家看飞机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啊，看到的更多的都是这个飞机的表面啊，比如我们能看到这个飞机的翅膀，能看到身子、机尾啊等等等等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但是呢，我们大家眼睛啊，普通人眼睛能看到的并不是它的关键的系统，它很多的关键的东西都在里面呢。那到底这个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这本飞机全书当中呢，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讲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在前面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业的嘉宾朋友王亚楠也说到了，这本书啊，只要是8岁以上的这样的年龄基本上都可以阅读。所以呢，这虽然是一本啊航空的科技简史，但是呢，这里面的文字简明生动，大家读起来会觉得挺容易懂的。虽然讲的是很深的关于飞机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并不是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去读一本类似的这样的比较专业一点的科普书的话，会觉得哎呀，有的书看起来虽然内容挺好的吧，我看起来也觉得挺有趣的，但是就是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看起来觉得挺难受的，看着看着就会有不懂的名词。在这本书当中啊，这样的这种比较晦涩的名词，应该说我因为对这本书也做了一个应该叫初步的翻阅，虽然不是特别特别详细，但是我也看了很多那种特别晦涩的专业名词，在这本书当中真的是没有，所以还是比较容易阅读的。这样呢，就是有一些啊对飞机特别喜欢的朋友，那么看这样的一本书的话呢，就能够对整个的飞机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还有呢，这一本书当中啊，它还是说了一些飞机设计大师他们的成功之路。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在我们从飞机的发展 一直到现在，飞机应该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时间段了。各种机型的飞机，各个国家的飞机其实生产的有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回顾一下，真正我们不论是在民用航空领域，还是在军用航空领域，那么这些飞机呢，其实种类并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多。什么原因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飞机呢被淘汰了，只有一些特别经典的、特别适用于的机型呢一直在保留的，所以才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有那么多复杂的机型。那么再来说一说呢，这就是一部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其实我觉得用这样的一句话吧描写这本书，我倒是觉得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真的是特别厚，所以呢就要跟亚楠说一说了啊。前面呢我们已经说到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包括图片特别精美，然后说了这个飞机的关键的系统，还说了这个飞机设计大师的成功之路，这都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因为拿到这本书以后就能够觉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可是说它是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亚楠，这书这么大这么厚，怎么是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啊？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2: 我们经常会在做工作的过程中碰到有人问我，哎，飞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飞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这个问题很大。你可能按照我一般的想法来讲，可能要给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个年轻人讲清楚这个问题，可能要坐下来，念到两个小时。可能还未必说得明白，
0: 两个小时可说不明白。
2: 但是我看到 DK 的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嗯，
2: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部书的话，它是按照航空这100年来每10年为一个章节来写的。那十年，在这个10年的章节里面，它写到了著名的飞机有哪些，在这10年里最著名的那些航空人物有哪些，他们简要的故事是怎么样的，那么这10年中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儿？
0: 嗯，
2: 还讲了这10年中有哪几个特别伟大的制造企业值得你关注。
0: 嗯，
2: 但是对于这么多点呢，每一个点实际上他介绍的都是非常的精致和捡重要的点来给你介绍。那这样一来呢，你读起来就不会很累，而且他那些点选的往往是具有趣味性的，比如说早期先驱，哪一个人什么时间做了一次冒险的飞行。而且最珍贵的是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它都配上了地图啊，当年的插画啊，100年前的招贴画啊，有这样的东西，那么看起来也是让人兴趣盎然。在过去其实像 DK 的书啊，你知道我们看 DK 的书有的时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看到过很多 DK 的这类的书，DK 比如说像飞机是比较经典的、DK 还有同类的书，比如说火车呀、汽车呀、枪械呀、还有冷兵器，每一本书都是这个套路，非常的精彩。为什么我说看了之后有的时候很心里痒痒，但是很遗憾呢？都是英文的，
0: 所以你就翻译了这一本飞机全书是吗？
2: 所以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呢，专门跟英国的 DK 进行了接洽，正式的版权引进了这部书，然后由航空知识的编辑团队，都是专业人员，对这部书进行了精心的翻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今天有这么一本中文版的 DK 的飞机全书出来。
0: 就虽然这本书很厚，虽然这本书很大，但是呢，您照样可以捧在手心里，所以这就是一本掌心里的航空科技简史。我觉得亚楠，你在刚才介绍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在这儿咱一定要来说一说。你看，你刚才说到了，就关于这本书啊，是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阅读。你知道，你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是没有拿到这本书的朋友，或者没有看到这本书的朋友，以为是一本专门给中小学生看的书，但实际上啊，因为我翻了这本书了，我觉得这本书我看起来都有点难，好多内容，尤其一些发动机的图啊，我看起来都觉得比较费事儿。那你刚才说这本书适合8岁以上的人阅读，你这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2: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欧洲的科普书跟我们的科普书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2: 我们中国的科普书呢，很多时候在制作的时候就把年龄段给限制了，做了一下定义。比如说我这本书就是给小孩子看的，所以一切都是以小儿科的方式来展开。
0: 嗯，
2: 或者把一切的风格都是儿童化。但是这本书呢，实际上为什么我说八岁以上？ 那八岁以上的孩子其实就能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0: 这不可能。你看啊，刚才我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说了这样的一事儿，我说我看着都比较费事儿、比如说在你这土地神一百马力这个介绍当中，就说到这个关于气缸啊、火花塞、还有散热片，还有螺旋桨、安驾器、俯视图、进气流道。你说要八岁的以上的孩子懂这些，
2: 这个八岁的孩子不行，
0: 别说八岁了，我自己研究了半天我都没。

0: 看出来这个是怎么回事。
1: 这本书在实际上购买者中有60%都是对航空有爱好的人，
0: 剩下那40%都是8岁以上的人是吗？
1: 不是，那就是各种年龄段的，但是没有，一般呢就是年龄很小的一般都是在家长的指导下可能做一些了解，
0: 但绝大部分应该还是对这个航空啊对飞机的爱好者去购买是吧？
1: 没错，实际上我们读书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一个读者能够100%的掌握这个书里所有的内容。
0: 嗯，
1: 我本人也是，其实我读的很多书我觉得平均掌握30%吧。
0: 但是你看像你这个什么化油管啊、化油器啊、然后排气管啊、还有进气管等等的冷却导板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真的不是专业的人啊，大家看起来有点难度。所以这本书我觉得需要在你刚才那话的基础上改一改，就是8岁以上最好是对飞机有一些爱好的朋友。
1: 这是最合适的。这部书呢为什么我说它既适合小孩子，它更多的也适合成人呢？
0: 适合小孩子就因为里面有图片。
1: 对，成人可以找到里面关于飞机的原理的一些很细致的说明图。你看它对于一台发动机的各个部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实际上那个解析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寥寥几个字，但是实际上很多飞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就是在那些字里面藏着秘密。就是他告诉你这部分实现了什么功能。那对于这本书实际上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讲，你知道是收藏品。
0: 我觉得对于图书的爱好者来说啊，不仅仅是这飞机爱好者，对于很多图书爱好者来说，这 DK 品牌的图书它本身就是收藏品。
1: 我们有些读者是这么买的，买两本
0: 啊，自己看一本。
1: 对，有一本是翻阅的，另外一本连封都不拆，然后就是放在书架上收藏。
0: 看来这书的销量不错呀，你看都是2本2本的买的消费者。
1: 其实这本书从中文译本开始就是在网上开始宣传，我们说已经北航出版社引进了这部书，那么会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时候，这预售的时候3天之内网络上的订单就已经达到1500本。
0: 3天之内预售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量。
1: 对对对，但是由于这部书呢印刷工艺很复杂，在印刷工厂出了点问题，所以拖了一个月，导致很多读者都快疯掉了，一直等着说这部书怎么还不来。
0: 你现在是夸你们这本书呢，还是夸你们的这个出版商呢？你看这书大家还没看见呢，光预售啊3天就超过1500本的这个订单啊，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个量。
1: 对，这考虑到这么大一部书呢，实际上这个量是不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其实还是应该给这部书的原始的策划者 DK。其实看到这部书，因为 DK 的书我早在10年前就开始接触，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多 DK 的书。
0: 你本人都收藏了哪些 DK 的书啊？
1: 比如说 DK 的这个枪械、DK 的战争史、DK 的战争史那部书绝对是一本精品中的精品。
0: 但是我觉得亚楠，你收藏的这些书啊，其实和你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你本身是航空专家，其实也是武器专家，然后也是对战争非常了解的一位业内人士。你收藏的这些还都是属于你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1: 对，
0: 是有没有超范围收藏的呢？
1: 是一些各个历史时期的破烂吧。
0: 哎，你知道谈到 DK 不少的我们中国的朋友啊，其实是从 DK 给那些真是青少年的那些书开始了解的，所以有不少家长朋友一看到 DK 都以为是给青少年阅读的书，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全年龄段的阅读的一个系列。
1: 给喜欢读书的朋友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在国内能看到不少 DK 的中文译本，但是所见比较多的多数是定向给儿童或者说少年的书。
0: 对，
1: 可以把它理解为叫科普百科或者少年百科，那类的书。我个人认为为什么这类的书在国内比较多呢？因为一个是呢，国内的少儿少年的阅读市场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儿童书的竞争非常激烈，那 DK 的书不失为精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DK 的儿童本的这种百科类的书相对来讲引进翻译的难度小。你知道这个书最大的难度在哪？这个书2013年出版了，但是为什么时隔了3年才在中国出现？因为这样的书翻译起来难度非常大。
0: 对，确实有好多专业名词，大家就想想吧。我们平常大家，如果你接受一个一般的大学教育，那外语也就是4级或者6级，然后其实外语还有8级的，另外还有专业的专级的。但是呢，有很多专业的啊，比如说咱就说专业6级，它并不见得能够翻译像那种航空的这个名词。
1: 对，难就难在这儿。所以这部书
0: 你专几了？亚楠，你是这本书的译者之一。
1: 绝对没有专业。

0: 业的任何级别，只不过是我们对航空了解的比普通人多一些。
1: 你能够把中文那个词儿和英文那个词儿给对到一起，
0: 对对对，我们能搞清楚他在航空的领域里讲的一个故事，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1: 那这本书翻译用了多长时间啊？
0: 我们十个人的团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专职的编辑，而且是航空题材的专职编辑，整整做了四个月时间。
1: 你看啊，你们十个人的团队做了四个月，但是我知道很多书啊，其实就是一两个人做翻译。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十个人四个月的话，就是四十个月；如果一两个人的话，那就得好几年才。
0: 对，忘了补充一下，我这十个人团队都是业余时间来翻译。
1: 业余时间
0: 并不是全天，如果全天工作制的话呢，用不了这么久。
1: 哦，但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了，是吧？哎呦，这样的一本书能和大家见面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尤其是在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就跟大家着重的说，这本书绝对不是亚楠说的那种啊，适合八岁以上阅读的，应该是一个全年龄段。因为真的好多家长朋友熟悉 DK， 就是因为给孩子买那些科普阅读。
0: 讲一个例子，我们家的女儿现在是六岁，对，按理说这种书呢，她完全不会看，但是她其实上来讲，她经常会缠着我去。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哎，它是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其实来讲，我觉得这个一本好书的很大的功能是在于这儿，它启发了孩子的求知欲望。
1: 嗯，
0: 可能大人要费点时间给他念一段这个故事，但可喜的是，这里面的多数的故事对于大人来讲不存在任何难度。
1: 对对，这一点我也跟亚楠的意见是一样的，非常确定。但我觉得你们家真是龙生龙，凤生凤。你看你们家闺女刚六岁就能看懂八岁以上孩子可以看的书了。
0: 她绝对不是看，她一个字都不认识。
1: 她也很喜欢。这真的有遗传，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有的小孩对某些东西就对某一门特别钻，就整天重复着玩某一个玩具或者做某一件事。我觉得你们家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整天就跟这飞机干上了。
0: 你说是飞机，那我给你举个例外啊。你看啊，我家里还有另外一本 DK 的战争史。
1: 他看吗？
0: 他不看，他对战争史没关系。但是那天他偶然间翻开一页，他说：“爸爸，这个图上画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一看。是古希腊跟波斯帝国的温泉关之战的战役图。
1: 那图上有飞机吗？
0: 那图上没有飞机。他说这场仗打得很有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他会缠着我去给他讲一场古代战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本书，其实那个书绝对不是给孩子看的，那本书是一个成人本的。
1: 你又在一直的称赞这 DK 是吧？你今天是给 DK 做广告专辑了是吗？
0: DK 这个品牌呢，其实大家我想很多读书的人都喜欢，但这里面我其实来讲，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北航出版社。
1: 哎呦，还得夸夸出版社。
0: 对对对，因为北航出版社跟 DK 前期的谈判啊是很困难的。
1: 是主要想把这本书的价钱降下来，让谈判。
0: 因为英国 DK 一直很担心中国没有一个出版机构能把这书做好，
1: 其中很大一部分包括翻译的原因哈。
0: 因为 DK 他对自己的品牌形象是非常的重视的，他很担心如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团队弄出一本不伦不类的这样科普书，会有损于 DK 在中国的市场拓展。
1: 哎，说到这儿啊，还确实要问一问呢。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翻译啊，因为有这样的专业人士打造的，那么这个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我还要说一说现在这个书的整个的装帧。那么这个书它的不论是内部的一些设计，还是封皮的，还包括插页的一些安排啊，是完全按照英文版的 DK 全书是同样的，还是说后面有一些改造呢？
0: 应该说没有任何改造，跟英文本是一样的，除了英文换成了中文，里面的版式也没有变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
1: 字儿和字儿的大小不一样是吧？
0: 除了这儿还有这个封面。
1: 感谢专业人士王亚楠的详细介绍，今天呢关于飞机全书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到这儿了，再会。
2: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马路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5: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9: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8: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排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20: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6: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6: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全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

0: 建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严嵩，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吴楚大战，这吴国呀打这楚国，结果楚国大将公子婴迎战，没想到是连连败北呀，最后他气死了。他怎么气死了呢？要说这个吴国呀，在这个诸侯国的眼中他是个小国，可是自打在晋景公时代，那么这个景公的眼光啊高瞻远瞩，他就发现这吴国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要想遏制住楚国必须联吴。所以前文书我不讲，我们派乌臣使吴啊，到了吴国就见到这个吴国的吴王了，然后就开始帮助吴王训练军队。那么这个吴国腾腾就起来了，因为当时啊他还是很落后的，没有战车，没有排兵布阵啊，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战车，因为他这地方很闭塞。那么在乌臣的这个指挥下，在乌臣的这个教导下，这个吴国的兵力是大涨啊，战斗相当的勇猛啊。那么乌臣呢之所以这么苦心的下力气啊来培养吴国的军队，他是有他的想法的，攻一半私一半。攻一半这是两国联盟奉晋军之命前来助吴啊，那么还有私的一半呢，这乌臣不叛逃了吗，领着自己的大美人夏姬啊跑到了晋国，那么晋国呢对他是热情款待，但是有一点呢，他由打楚国一跑出去，那个子婴还有个子规，子规不是自杀了吗，这个子婴啊就把吴臣的家族给斩了，所以吴臣嚎啕大哭，就给这子婴和子策，那时候子策还没死呢，就写了封信，你放心，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要把你们两个累死，你看这玩意儿啊，我不斩杀你，我不毒死你，我把你累死了，我让你尝尝累死啥滋味。哎，子婴这回尝到了，怎么的，这乌臣把这吴国扶持起来之后，这个军队相当的勇猛，乌臣呢就告诉这个吴王，你要想扩大，不光是兵勇，而且你地盘还得大，你的地盘大人就多，人一多你的就兵多，兵一多你的地盘就大，地盘一大就兵多，明白不？吴王点头了，这跟前好多小国呀，这一开始啊这吴国跟这个楚国这关系还算行吧，不过楚国瞧不起吴国，哎，突然之间呢这个吴国就跟他抢地盘了，跟前啊这几个张王李赵小国都被吴国拿走了，这还了得，楚共王下令开始打，坏了，俩人一争地盘啊，最后把这小国全并了，

两国的边境线啊就画出来了，然后紧挨着了就啊，这变成邻居了。原来中间隔两个小国，它一个缓冲地带，这回连缓冲地带都没有了，直接就干。这一年吴国打楚国七次，这春秋和这个左传记载呀，每次都是楚国吃亏。因为啥？吴国真猛啊，这可把这啊子婴啊还有子策呀累坏了。后来子策因为大战这个晋国的时候他自杀了啊，剩子婴了，常年的奔波在吴楚战场上。这今年这是第七回，确实给累吐血累死了，打仗的过程中啊累死了大帅。所以这楚国呀，共王一看退兵，哗退回来了，确实感觉到这个吴国是楚国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哎，你看这楚国一烧败，结果那边的陈国就叛变了。这个陈国那可以说是楚国的铁打，因为楚国把他打服过呀啊，连这个国君的小妾都让楚国给弄走了，就连夏姬。哎，楚庄王想要，后来被巫臣劝住了，结果让巫臣领跑了。那段书我不讲完了吗？所以这个陈国投靠楚国，一看这吴国老打这楚国，哦，楚国你也不过如此啊，那我陈国干脆我就不能拿你当铁壁靠山了，现在晋国的力量最大，我要投靠晋国。楚国这个举动一下子引起了楚公王的注意，哎呦，这吴国打我，这陈国要叛逃啊，叛变呢、啊、是吧，要离开我这个盟啊，啊，结盟不算了，他要投靠晋国。所以楚公王就给这陈哀公陈国的国君写了封信，说咱们两国这么多年互相结盟，为就是解除盟约，你要投靠晋国，什么原因？难道说本王对你不好吗？这陈哀公接的这封信呢、啊、给这楚公王去了封信，说你不知道啊楚王啊，哎哎，说来话长，小孩没娘，知道吧，我们陈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每年向你交纳一定的钱财，可不光是一份啊，我们得交两份啊。你问问你那些结盟国，你们楚国的大令尹任夫，这时的楚国大令尹那叫任夫啊，你问问任夫，他对我们这些小同盟国啰嗦，横加揽财啊，我们给他的比给你的都多，我们不敢言语啊，我们如果要敢反抗的话，一反抗他马上就派兵打我们啊。哎呦，楚公王接着这封信眨着眼睛啊，又派特使去了一趟，你问问怎么事儿，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结果陈哀公回来话了，说早告诉你呀、啊，哎哎，我们告诉你有什么用啊？啊，那人夫杀人不眨眼，而且你能相信吗？对不对？如果这事儿要败露了，他还得举兵来打我们。楚公王一看，全明白了，立刻派下人四外调查呀。凡是这周边十几个国家跟他结盟的这些国君挨个的谈一遍，说我们楚国大令尹这个任夫跟你们是要钱吗？要，要的比那个楚王还多呢，每年都派人到我们这儿来收租子，哎，不给不给就瞪眼珠子。这十几个国家全受其害，楚共王大怒，这还了得，就把任夫大令尹给抓起来了，一问这令尹呐、啊。

0: 没办法了，全招了。
1: 是，
0: 我是跟他们要钱了的，而且还要的不少。打开他们家一看呢，金满仓，银满垛，上。楚共王就把楚国大令尹任夫给宰了，然后命公子贞当着楚国大令尹。就这个事儿啊，对这个楚共王很是个打击。你看，我不知道，怪不得这么多的盟友啊背叛而逃，因为现在这个晋国是越闹越大。这个晋国自打晋文公称霸以来，下几任国君没给他丢人，始终维持着这个霸主的地位。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晋悼公不是吗，一看自己的中军元帅韩厥年岁太大了，韩厥呢也主动的退了，退居二线，那么就把荀英提到了中军大元帅的位置。这个荀英啊，那也是公族啊，哎，那祖祖辈辈为晋国也立下汗马功劳，能杀惯战的。结果荀英一上来，他对楚国什么战术呢？采取个车轮战。前文书我不交代过吗？那个晋国在虎牢关那儿修了这么一个很坚固的城池，就把虎牢关重新给修了一遍，驻扎晋军，驻扎联军，就以郑国啊为灭楚的地盘，就和这个楚国展开拉锯战呢、啊。轮班的轰炸，这叫车轮战。哎，春秋的车轮战就是这荀英发明的。怎么办呢？他什么叫车轮战呢？他把晋国的军队还有联军的军队组织好之后，拿出三分之一去，哎，这三分之一军队去骚扰楚军呢、啊，跟楚军打，打半个月，把这个撤回来，第一梯队撤回来，把第二梯队再上去。打半个月，第二梯队再撤回来，再把第三梯队送上去。第三梯队打半个月，然后再把第一梯队送上去。就是总有这么一股军队在跟你楚国打，总有三分之二的军队在休息。你这楚国受得了吗？这一顿大车轮战可把楚共王有点打懵了。就包括他的铁盟友那个郑国，现在都投靠了晋国，不但投靠了晋国，为了投靠晋国，这个郑国的大臣居然把孤军给杀了。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七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

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集中谈话会与视频形式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出席并讲话。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集中谈话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出席并讲话，柴宇明、董闯、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片，反腐就在身边。张绍恒说，要以案为鉴，检慎政绩，切实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深刻检视政治忠诚，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双聊践行见效，深刻检视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深刻检视履职能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刻检视工作作风，以实干实际诠释责任担当，深刻检视廉洁防线，一心为公，履职尽责。张绍恒说，要对标先进，见贤思齐，锤炼坚强党性，向先进典型学习，践行为民宗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坚持实事求是，深入一线摸实情，听民意找症结，强化实干担当，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守牢纪法红线，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以清正廉洁筑牢干事创业根基。张绍恒说，要从严从实管好队伍，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深挖彻查各类违纪违法案件，要树牢正确用人导向，砥砺求真务实作风，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四平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相关同志到会指导。
0: 7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讲话的精神实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定发展信心，明确发展方向，确保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以实际行动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双聊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双聊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要加大攻坚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全面梳理工作短板，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对上级督导反馈的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已完成整改的问题要尽快验收消耗，对尚未整改到位的要逐项细化措施，有序推进落实，持续巩固拓展成果。市纪委监委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在极难险重任务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凝聚攻坚克难的青春力量，近日团市委开展青春挺英、奋勇争先青年突击队集中授旗仪式，进一步激发全市青年干事创业热情。仪式上，团市委负责同志依次为全市各乡镇街道青年突击队授旗，各突击队队长步履铿锵，昂首上前，郑重接过沉甸甸的队旗。随后，各青年突击队队长面向队旗宣誓，以铮铮誓言彰显青年担当。团市委相关领导进行讲话，并对全体青年突击队提出殷切期望。随后，市级突击队负责人为大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 聚焦防灾减灾、现场急救等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实战能力。下一步，全市广大青年突击队员将以此次受旗为契机，以旗为令，向战而行，在实干中淬炼青春，在攻坚中绽放光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青春力量。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疗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2: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0: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疗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

0: 带领喀什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1: 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黑土地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耕地保护意识，全力守护辖区优质黑土资源。为确保宣传活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卧虎镇提前精心准备了黑土地保护宣传手册，并定制了宣传纪念品。工作人员在镇区主干道、集市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开展宣传工作，深入沿街商户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耐心讲解黑土地保护法相关条例、黑土地退化危害、科学耕作技巧、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知识。集中宣传活动结束后，镇机关年轻干部还组成宣传小队，开展入村入户宣传工作。本次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纪念品300余份，让专业的护土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村民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地参与到黑土地保护的工作当中来，用心守护自家良田。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新华网，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总局组织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强制性国标总结事故教训，对标国际标准，围绕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完善安全技术规范。各地监管部门将依据新标准强化游乐设施监管，开展宣传引导，压实生产运营主体责任，守护群众游玩安全。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认为菠菜补铁效果出众，其实存在认知误区。数据显示，菠菜铁含量仅 2.9 毫克每100克，所含的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吸收率只有 1% 至 5%。同时，菠菜中的草酸还会进一步阻碍铁吸收，不能作为主要补铁食物。另外提醒，尿酸偏高人群食用菠菜建议充分焯水，去除部分草酸后再适量食用。观众朋友，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

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大家在我们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团市委开展青春挺英奋勇争先青年突击队集中的授旗仪式。那为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当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凝聚攻坚克难的青春力量，近日团市委开展青春挺英奋勇争先青年突击队集中授旗仪式，进一步激发全市青年干事创业热情。仪式上，团市委负责同志依次为全市各乡镇街道青年突击队呢授旗，各突击队队长呢步履铿锵，昂首向前，那庄郑重地接过沉甸甸的队旗，随后呢各青春突击队队长呢面向队旗宣誓，以铮铮誓言呢彰显青年担当。团市委相关领导进行讲话，并对全体青年突击队提出殷切期望。最后呢，市级突击队负责人为大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聚焦防灾减灾、现场急救等实用的技能，切实提升实战能力。下一步，全市广大青年突击队员呢，将以此次授旗为契机，以旗为令，向战而行，在实践中呢，锤炼青春，在攻坚中呢，绽放光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青春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卧虎镇开展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政策宣讲下乡活动。那为了深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切实守护辖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健康成长，近日呢，卧虎镇民政办联合双聊市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站深入部分村屯，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下乡的宣讲活动，把政策宣讲、安全科普、暖心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本次活动面向村儿童主任、儿童监护人及村民群众，聚焦呢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呢精准的宣讲。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结合农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重点讲解针对农村儿童监护缺位、亲情陪伴不足、儿童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同时开展了防溺水、防校园欺凌、居家安全、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提醒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主体责任，加强日常陪伴、日常的管教和安全管护，为孩子营造安全温暖的成长环境。
0: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与监护人呢面对面的沟通，现场答疑解惑，逐条回应群众政策的咨询，同时呢入户走访特殊儿童家庭，实地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详细记录家庭实际困难，精准掌握个性化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动态施策夯实基础。
1: 会后，工作人员对所有儿童的这个在村儿童主任开展了业务检查指导，明确儿童日常的明确儿童工作日常的摸排、定期的探访、台账管理和隐患排查等要求，进一步规范村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流程，健全呢这个全市镇村三级联动保护体系，织密织牢基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此次下乡宣讲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未成年人保护惠民政策的知晓率，进一步压实了监管责任，夯实了基层的工作基础，让特殊儿童家庭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0: 下一步，卧虎镇民政办将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入户走访、心理关爱、困难帮扶等服务，持续细化关爱举措，健全长效机制，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推动全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质增效。
2: 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都是在聊哈，说，哎，最近他买了两个榴莲，
1: 好吃啊，
0: 哎，说非常好吃。
1: 哎，对，
0: 我说，我最近呢有点这个控糖哈，我只能是眼馋呢，我
1: 眼巴巴的
0: 眼巴巴看着，我看着满大街卖榴莲，我是真心动啊，
1: 我想趴到榴莲堆上扎听就扎听点吧。
0: 我一般呢，我不会那样，我一般就站旁边闻闻。别人开榴莲的时候呢，我过去跟凑凑热闹。哎，你这个好，你开出四房。哎，你这也好，你开出五房。
1: 马蜂溜边的哈。
0: 哎，但实际呢，一口也没吃进自己的嘴里。
1: 哎，就是吃不着也闹心啊。那在这个七月份的这个七月末的时候呢，在三亚市的育才生态区的榴莲种植基地，来自于苏州的经销商呢张燕通过短视频向顾客展示了榴莲呢长势良好，分享了新一年榴莲果肉粉糯的口感。你现在你瞅瞅哈，忍不住啊。
0: 嗯，
1: 就这一半一半的，
0: 就是前几年吧，我们在吃榴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奢侈。
1: 嗯，
0: 我可能呢得使使劲咬咬牙跺跺脚哈，哎，我买一个尝一尝。
1: 嗯，
0: 但是近两年呢，我们确实发现榴莲的价格哎有所下降。
1: 嗯，
0: 而且呢，眼下我们看到的这个榴莲是三亚我们国内自己的榴莲，哎，批量上市了，
1: 上三亚吧。哎，三亚榴莲呢，2023年起呢，这规模化呢挂果上市，每年6月到8月集中的采收，当日呢以榴莲熟了三亚喊你来吃榴莲为主题。2026年三亚市榴莲节开幕，在全来自全国各地的榴莲的采购商产业链企业代表齐聚，品鉴三亚榴莲，考察种植基地，开展交流，哎，产业交流。
0: 嗯，
1: 妈呀，这榴莲离咱越来越近了，
0: 这去三亚的理由是不是又多一个？
1: 哎，那可不怎么的呢，
0: 以前对于三亚的东北人对于三亚的向往那就不言而喻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又多了一个，我们得去看看榴莲，得去交流交流，我得考察考察，
1: 我得吃。
0: 嗯，那在这个种植基地里呢，哎，六年龄的，这也就是说榴莲哈6岁了，哎，这个树上硕果累累，游客呢捧着鲜果在拍照啊打卡呀。
1: 嗯，
0: 然后你去这个加工的厂房里呢也能看这个分选榴莲的这个生产线哈，也是一直不停，而且这个 AI 哈真是无所不能，它能识别出来你是不是死包了呀，是不是夹上了，或者说你这个榴莲呐，是不是发霉了发长烂了等等哈，用 AI 智能它都能给你识别出来。
1: 哎，你就现场你打开这榴莲的时候香气飘飘，哎，人们排队的品鉴榴莲的冻干、榴莲糖、榴莲雪糕等产品也是备受青睐，人手一份儿的。
0: 嗯，
1: 那么榴莲产业是海南重点培育的特色赛道，此前海南已出台了榴莲全产业培育发展3年行动方案，持续在种源的攻关、标准的构建、品牌的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0: 入了规模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1: 那随着成片果园陆续进入丰产期，三亚榴莲整体产量持续这个将会稳步提升。那相关人士也说呢，下一步将会呢，这个将这个协会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大力的推广标准化果园建设，常态化开展种植技术交流培训，持续深化呢海南外科这个内外科研合作，加强呢行业的自律，共同擦亮三亚榴莲区域公共品牌，补齐产业短板，那么拓展发展空间，带动经营主体稳定的增收，全力打造国内树上熟榴莲核心产区。你就听吧，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兴奋啊。
0: 嗯，
1: 原来我们吃榴莲可能就在我们双辽这个市场上啊，30多元钱一斤。
0: 嗯，
1: 尤其是在冬天啊，已经有的时候冒高到40多元。
0: 对的。
1: 那现在我们呢，在即便是冬天也是呢，也有20多元的，将近30的都很不错。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啊，更有让你呢这吃一个榴莲，虽然你会觉得呢价格也会稍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啊绝对不会让你咬掉后槽牙了。

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有的时候呢，在正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对于 AI 的依赖，我们可能是用这个依赖这个词啊，还是比较多的。
1: 哎，为什么是依赖呢？其实我大多能感受到是什么呢？原来我们是自己动手去很多的搜索平台去检索消息，
0: 嗯，
1: 自己去检索，
0: 对，
1: 要检索好长时间。那现在 AI 直接呢，可能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可能直接就给咱们检索了。
0: 对的，
1: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很方便快捷。
0: 嗯，
1: 那人一旦呢接触到更方便更快捷的，我觉得就会产生依赖。
0: 是的，以前呢，在于比如说我们想要搜索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你在搜索的过程当中，他给你的这个答案当中，你可能有或许不懂的地方，那我们还会对于不懂的地方进行再一次的去检索。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理解，不断的去查找，去寻找这个答案的真实。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方便便捷哈，让我们。

0: 可能就会对于走捷径哈，或者说对于这种捷径的这个来源就比较依赖了。
1: 哎，对，
0: 就像前一段时间哈，我这个去医院检查的这些数据，在等待医生这个回诊的过程当中呢，哎，我就想，我说要不然让 AI 帮我看一看吧。我说我看一看他这个给我的这个检查结果哈，这怎么样的一个提供，然后我再去问问医生，看一看两者之间哈，去进行一下对比。
1: 那现在我就有这样一个疑问了，那 AI 给出我的消息究竟是不是很精准的？
0: 对的，
1: 哎，很精确的。
0: 嗯，
1: 那从数学计算呢， AI 在大部分问题上能够给出比较可靠的答案，但如或者是模型不够完善， AI 可能编造答案产生 AI 幻觉。
0: 嗯，也就是说他给你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哈也不一定完完全全就是可靠的。
1: 嗯，
0: 那么网上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 AI 提供的信息绝对的精确， AI 说这个数据是这样的，那肯定就没错吗？那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呢，给出的答案就是它有过分夸大的一个成果。
1: 嗯 ，AI 存在不可避免的 AI 幻觉，有可能会编造不存在的内容，因为 AI 在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它并不像人类一样思考，而是基于数学计算，它们会根据上下文生成呢最合适、概率最高的结果。经过大量的数据训练， AI 在大部分问题上也能给出比较可靠的答案，但如果某个问题训练数据很少，或者样本本身存在问题，亦或是模型不够完善， AI 可能会编造答案，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I 幻觉。
0: 嗯，
1: 那现在很多人习惯遇到问题就问 AI， 但如果提的问题事关严重后果，比如查询数据需要用在某个重要论文和报告中，亦或是向 AI 咨询医疗健康相关问题，都需要 AI 给出回答进行仔细核实。另外，有些模型知识止于训练完毕的那一刻，之后发生的事件和知识更新他并不知道。
0: 对的，虽然说科学家呢已经在很努力的去减少 AI 的幻觉，让他不让他这个 AI 幻觉的一个出现哈，但是呢依然无法去完全的避免。所以说呢，对于像有一些重要的数据资料啊，或者说是一些文献呐、一些论文的一些报告当中，一定不要轻信 AI 给出的所有的答案，我们还是需要人工去进行认真的核实。
1: 也就是说呢， AI 确实从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生活提供了更大的便捷，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成果。
0: 嗯，
1: 但是还有好多的消息需要我们人为的去识别，去认真的核实。

0: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 AI 当中呢，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它去进行一些数学上的运算的。
1: 嗯，
0: 那眼下呢也看到这样的一条答案，说哎，只要数据够多，那么它的效果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会更好更真实呢？
1: 那 AI 训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数据，但是数据的质量远远比数据更重要。也就是说在这里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不会是量变产生质变。
0: 对的，
1: 如果投喂给模型数据的是存在错误的、偏见的或是低质量的垃圾数据，那么训练出来的模型也会存在错误和偏见、低质量的这种模型。
0: 嗯，
1: 也就是说咱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数量是同等重要的。
0: 对的，并不是说你给了多少，我给了无穷无尽的这个数量，那他给出的答案就一定并不是这样的。
2: 嗯，
0: 你还是要看这个给他的质量。
1: 其实我觉得呢，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量变都能够产生质变的。你要看给你的量，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质量是什么样的。
0: 对的，
1: 如果它给你大量的垃圾数据，那你绝对不会产生更好的优质数据的。
0: 嗯，
1: 如果本身的构架或者训练方式有问题，用大量高质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也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0: 对，
1: 所以为了效果好的模型，单纯的推数据是不行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有那么多的数据，有那么多的这个数据给它检索，这个不是 AI 啊它能够呢产生高质量数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日常当中哈，如果使用 AI 它去帮我们计算一些数学上的东西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出入问题的。但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些比较专业性的或者是一些论文呐、报告啊、文献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人为的去进行检索，人为的去进行对于这个内容的去分辨。
1: 嗯。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盛奎来见孙头和李头，一说我爹同意了，但是他老人家年纪大了，让我代替我爹帮你们的忙，你们看怎么样？
3: 哎呦呦呦呦，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
2: 反正两个人心里有本账，心说盛英也好，盛奎也罢，老盛家算帮忙了。盛奎不行，盛英能看着吗？肯定得向着儿子也得出面。

0: 我们这次来也是没白来呀。少侠，那请问一句，您什么时候跟我们走？
1: 我爹交代了，什么事儿你们二位千万得注意。尽管我帮了忙了，此事不便张扬，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叫外人知道。我们帮忙只能在暗中帮忙，表面上还是你们衙门的事儿。如果张扬出去，对不起，我马少侠您放心吧，我们是明的，您是暗的，此事一定保守秘密。哎，这就对了，叫外人知道了不好。我们既不求名，也不求利，纯属是朋友之间相帮。
0: 哎，明白明白，我们领情不过，少侠您说了算。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1: 这样吧，你们二位先回去，明天一早我就起身，最好咱找个见面的地方好好谈谈，齐心啊。
0: 那哎，这样吧，
1: 茂州北关里有一座王家茶楼，跟我们关系处的不错，咱包个单间，在茶楼不见不散，
0: 好吧？正当午时，我准到，我们恭候着您。
1: 孙头李头高高兴兴走了，盛奎回来，把经过向父亲禀报一遍。盛英点了点头啊，树欲静风不止啊。儿子出面就出面吧，早晚他也是接班人。镖局子有三太，家里边有盛奎，我正好撤出来养老吧。盛英不放心，交代儿子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盛奎一一记下。当天晚上，盛奎跟夫人也说了，让夫人把家看好，孝顺老人，我现在抽出身子出来协助官府破案，不过此事要严守机密。盛奎打点应用之物。
0: 哎，就在当天晚上，盛英又把他叫起来，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来到爹爹房中，就见他爹非常庄重。
1: 盛奎啊，这包东西你拿去吧。
0: 哎，什么？他一看呢，父亲把心爱的那口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甩头一子，镖囊，夜行衣，应用之物，全赠给盛奎。盛奎哭痛就跪下了，
1: 爹您这是。
0: 孩儿啊，从现在起你正式接班嘛，这些东西为父佩戴多年，现在已经没用了，你把它拿去好自为之吧。
1: 多谢爹爹，感谢爹对我的信任。
0: 你看，父子是父子，事情归事情。盛奎顿时就感到自己成熟了，感觉到父亲对自己无比信赖，把他老人家佩戴一身的宝物和盘的交给自己，实质上这是正式的接班呢。盛奎磕完了头，高高兴兴把几件东西拿回到自己的房里头，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暗下决心，我不能给我爹丢人呢，我爹一辈子成名露脸，现在我正式接班了，我如果要是丢了人，对不起我爹。到了第二天，盛奎按着计划背着鱼鳞紫金刀，跨好镖囊和白发囊，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茂州王家茶园。刚一到，孙头李头在楼下等着呢，双方打了招呼来到楼上，掌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把他们让到一号单间。
1: 大炉门帘往下一放，门一关，严严实实的。这地方非常肃静，一壶艳茶，几盘点心，瓜子儿、糖块都在这摆着。他们是边喝水边谈。再看孙头、李头精神焕发，跟那吃耗子药那劲儿完全不同了。盛奎很庄重的就问二位啊，说了半天我对这个案子还听得糊里巴涂的，我还得重新了解了解，你们得详细向我介绍介绍。哎，行啊，您说。请问这案子从发生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晚上我们算了，整整一百天。
1: 哦，一百天了。现在正好是3月21。对，我再问，那么死者的人头都丢了？
0: 丢了，让凶手给拎着走了。
1: 那么你们分析这凶手是干什么的？
0: 那谁知道，要知道干什么就破了这案子了。但是我们勘察了现场，说明这凶手是个惯盗，因为他们在下刀的时候，手快还狠，刀口刷齐呀，证明杀人不是杀过一次了。死人那枪子那刀口刷齐刷齐的，证明他是个惯盗。
1: 从哪儿进来的，从哪儿出去的？
0: 我们勘察现场之时发现，是从窗户进去的，从窗户走的。
1: 现在这个尸体安葬在何处？
0: 您听着，案子没破呀，那怎么能埋呢？再搭上天冷，所以我们知府大人有话，准备了两口棺材。两具尸体搁到棺材里头，停到知府衙门大后院的库房里头了。那地方冷，尸首不易腐烂。有专门的一个人叫王大胆儿在那儿看着，多咱破了案了才能入土为安。
1: 哦，那么我再问一问，这个你们少爷为人怎么样？
0: 好啊，少爷叫王贤呢，跟大闺女似的那么老实啊，见人不笑不说话，一点少爷的架子都没有啊。我们磕头碰面不是一次了，人缘也好。
1: 没得罪仇人吗？
0: 没有，
1: 不会，
0: 他那个人绝对不会得罪人，平常跟大闺女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知道读书，他得罪谁去？
1: 那据你们所知，女方这个叫什么德淑贤的这个女人怎么样？
0: 好啊，我们可听说呀，这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当贤惠呀，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你说这么好的两口子刚结婚就死了，都把脑袋丢了，多可惜呀、啊、这不是一件奇案吗？
1: 据说女方有什么仇人没？
0: 那就不清楚了，
1: 不知道，
0: 因为平常不打交道，只是完了婚了我们才见着，也没说过话呀。凭印象说那个人挺好，又文静又大方，不会得罪什么人，但实质上我们就不了解了。
1: 好吧，这样啊，今天咱说到这儿，我先找个地儿住下，不破了案子我不离开茂州。你们二位别认为我出了头了就一推二六五什么都不管了，那不行，你们调查你们的，我调查我的。后天咱们还在这地儿，不见不散，双方把情况都斗一斗，好吗？
0: 好嘞，一言为定。
1: 他们谈了一个上午，把情况基本都斗清楚了，孙头李头他们走了，盛奎呢也走了，离这不远找了一座平素净的店房，最好这开店掌柜的伙计都不认识自己的地方，他住下了。哎，这地方真背，就因为背呀，买卖不太好，盛奎就希望找这么个素净的地方，包了两间房，一座小跨院，房间也宽大，这地方也安静，他就长期包下了。盛奎就盘算着，我先歇着，晚上我继续查手办理此案。白天呢，盛奎足足的睡了一天，养足了精神，掌灯的时候起来了，饱餐了战饭，歇了一会儿，到定更天他把包拿过来了，这都是父亲的夜行衣呀，上乘之品。再看盛奎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绢帕罩头，汗巾纱腰，背好百宝囊和鱼鳞紫金刀，斜挎金镖，带好应用之物，离开店房上哪儿去？上知府衙门。你别看表面现象，要调查事情还得知道另外一方面的事儿，最好的方法是夜探。你像他们这种功夫一般人做不到，他不会飞檐走壁呀、这盛奎不费劲儿，所以利用晚间的功夫到了知府衙门。这知府衙门前半截是治公的地方，大堂二堂，后边是内眷住的地方，他奔前面没用啊，直接赶奔内宅，找来找去找到大人的寝室，窗户纸刷亮。盛奎飘身行落到后窗户这，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他认的大人王朝文，年了姐了的经常打交道，婚丧嫁娶经常见面，他知道王朝文是清官，两榜进士出身，他哥王熙三法司正堂，这哥俩一对都是清官。他知道王朝文在任九年没离开，每到日子想要走，士农工商联名在这挽留啊，说什么也不让走，所以把他就给留下了，官声甚好。他扒着窗户纸往里头一看，王朝文穿着一身便装，老头瘦了，骨瘦如柴，两腮深陷，二目无神，眼泡发肿，看得出是哭的，老伴儿嗓子都哑了，屋里没外人，就是王朝文跟夫人卢氏在这儿还没睡呢，还要听听怎么回事。就听老伴儿那说的，你到底能破案是不能破呀？人家给了咱们十天期限，都过去一半了，再要不破案，人家叫咱写拒结，那就是无力破案，咱不管了，人家要上告了。儿子死的不明不白，你这当爹的你怎么就管不了啊？难为你还是四品黄堂啊你。哎，夫人啊，你不要逼我了，家里头摊了这样的逆事，我比你要着急的多，外部的压力，内部伤心，要照这样子我活不了几天了。你没看见吗？我每天都抓紧破案，他破不了我怎么办？到现在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

来老天不容我呀，我只有一死了之了。老头说着又哭了。哎呀，盛奎在外头偷听，鼻子一酸，好悬没掉下眼泪了。心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话一点都不假。谁能知道王朝文贵为知府，当哥哥的当大官，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他也有犯难的事儿，他也照样贪了人命，他也照样发愁。哎呀，看来我接管这案子就算对了。究竟怎么回事呢？他听了听屋里的车轱辘话，老是这几句，听不听的没什么意思。他灵机一动，赶奔大后院的库房。库房搁的是尸体，他想要验证一下。盛奎到了大库房了，有一个姓王的王大胆在这看着。王大胆胆儿真大，看死尸一般人都害怕啊，他不害怕。但今儿晚上他喝多了，趴桌上睡着了，盛奎也用不着他的钥匙。来到库房这儿，用万能的钥匙把锁打开，轻轻的推开门，进了库房了。这里边冷飕飕的，蛤蟆根发炸。他凭着一双夜眼找来找去，靠着墙根这儿发现这两口大棺材。这棺材这玩意儿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说了，这人活着赛绵羊，死了像猛虎，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活着的时候可不跟绵羊一样吗？谁见谁怕什么，耳鬓厮磨，擦肩碰背，说说笑笑，死了往那一躺，不言语了，叫人害怕。盛奎毫不在乎，在他们的心目之中根本不存在鬼神，没那么八宗事儿，自己吓唬自己，死了死了，一切都了，有什么可怕的。盛奎摸到棺材近前，因为这棺材没入土之前没上钉子，那棺材盖都是扶搁着。盛奎把两个棺材盖都掀开了，看看外头无人，掏出火扇子，叭一打，火扇子着了，要不然叫自来火。借着火光，他往里看看，男的也好，女的也罢，拿被子盖着。这库房这地方还背，天还没暖和，所以尸体并未腐烂。你要不抓紧时间呢，等天一热，尸体这一烂，麻烦了。就这样，盛奎也提着气把被子轻轻的撩开，一看两具无头的尸体，一男一女，而且那枪子的确刀口特齐。那个说刀口齐说明什么问题？哎，说明是惯刀，经常杀人呢。这一般的人呢，你看这脑袋还不好往下切呢，这玩意儿切完了可能是锯齿狼牙，七长八不短的，这个刷齐，那枪子已经都干了。盛奎想了想，孙头李头所说不假，验证清楚了，然后把被子盖上，棺材盖恢复原位，轻轻退出大库。回归店房，到店房了，拖吧拖吧，洗了个澡，他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这是头一天的活。第二天干嘛呀？溜达，赶奔黄梁庄，这头了解了，再了解那头，男方这头看完了，再看女方那头，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调查人员不了解情况，你调查什么？别看盛奎年纪不大，经验丰富。第二天白天，他化了妆，赶奔黄梁庄，

0: 梁庄离着北关八里地，那还架得住走吗？您听这名黄梁庄干什么的？给皇宫皇亲国戚种粮的地方，哪有什么特产瓜果梨桃，哪有什么特产，这儿的大米好，这儿的小米好，这儿的粮食好，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送进皇宫大内，往上说供给皇室，往下说供给六，挂上这么个牌儿，谁都惹不起。这儿的黄梁庄头德海德二爷，那个说德二爷怎么回事？哎呀，德海也有个哥，他哥哥可了不得，是蒙古科尔沁郡王德王的亲兄弟。您说人这根儿硬不硬？他哥哥德王常驻北京，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他兄弟是黄梁庄头，给皇族管粮，另外五品功名，五品官，你看这个官一般权势甚大，在本地就形成一霸，文武衙门都惧怕他三分，他要嘴角一歪歪，你这官没法当。所以德二爷，德二爷谁见着都得这么称呼，实属本地的一霸呀。盛奎来的时候是白天的，来采访来了，他一看这德二爷这片宅子是清堂瓦舍呀，往少说也得有100间房，门楼高耸，门前种着8棵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两溜拴马的装绝，八字照壁，呵，这个气派就甭提了。就盛奎呢，为了了解情况，在他府门前的溜达来溜达去，来回走了6趟，把出入道怎么个形式记在心里了。一看在他们家府门不远有一家大茶馆，他一看不错，在这连歇腿喝茶，还能监视他的府门，他迈步进了茶馆了。买卖不怎么地，没几个人喝水，盛奎拉把椅子坐下，要了壶砚茶。这掌柜的忙里忙外的在这服侍着，盛奎一边喝着水，一边监视着德二爷的府门。一看真是大门口啊，一会儿来帮人进去了，一会儿一帮人从里边出来了，一会儿一群马队，一会儿坐着轿子的，真是树大了招风啊。正好这时候那掌柜的过来蓄水，盛奎把他留下来，掌柜的你坐下，咱俩唠着唠着。哎呦哎呦，是，你有事儿您自管吩咐。哎，我掌柜的，我是外地人，我初次来到贵宝地。我说那家谁呀？好气派呀！掌柜的一看，你不知道啊？嘿，黄梁庄的庄头啊，这咱私下说，庄头可不能这么说，就叫的总管，总管叫德二爷。那德二爷的府地那错得了吗？哦，黄梁庄，我了解些情况，希望你对我要实话实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少侠客盛奎来到黄梁庄明察暗访，为的是两条人命案的事儿。

为了咱们有所区别，咱就说三守将盛魁。闲言少叙，盛魁到了湖壁，然后在斜对门一看，有个茶馆，在这歇歇气儿，喝点水，主要是摸底。因为喝水的人不多，他就跟这掌柜的聊开了。他问掌柜的：“哎，我说那所宅院那么漂亮，谁家呀？”“嚯，听您这一问，您就不是本地人呐，那是德二爷的府邸呀。”“德二爷，我怎么没听说过？”“哎呀，要不怎么说您是外地人呢？在茂州来说，提起德二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是黄梁庄的庄头啊。您明白什么叫黄梁庄不？给皇家管粮的，就是给万岁爷他们家看庄园的。你想想，牛气不牛气呀？”“这块所有的山林土地都归他说了算，这生产的东西挑最好的送到北京供给皇宫大内呀。”“您说他是总管，人家家能没钱吗？”“哦，我这德二爷家有多少人啊？”“多少人？好家伙，使奴换婢，妻妾成群呐。”“我看您是外地人，我说了呢，你也不能告诉旁人，是不是呢？咱们就是闲唠着。要是本地人呢，我也没必要介绍这个。人家德二爷，光妻妾就16个，哇，那么多，嘿，那还算多呀？这是明的。暗的不计其数啊。你看我们住斜对门，我每天都能看见，你瞅他们家多热闹，人来人往，日夜不断呢、啊、嘿嘿，要活到人家这份上也没白活，相比之下咱都不如死了。”“哎，掌柜的，话也不能这么说，穷有穷过，富有富过，是不是呢？怎么的也是一辈子。话虽如此哦，谁不想当官，谁不想发大财呀、啊、嗯，就是没那个命啊，也就是了。”盛魁在这闲谈，其实是套他的话。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黄梁庄外头马褂銮铃的声音，有人就喊：“闪开啊，前面的人闪闪！”这个街上也有不断的行人呢。盛魁顺声迎官桥，尘土飞扬，来了一支马队。这马队能有40-50号，马褂銮铃的声音，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直接奔德府。到府门外，这些骑士把马匹带住，人御前啊，御盛奎仔细观瞧，一瞅这些人大多数是奴仆，有的拿着猎叉，有的背着弓箭，有的端着弩弓盒子，再往那马的德胜钩上一看，挂着山鸡兔子，哦，大概是打猎刚回来。这些奴仆甩凳下马，然后赶奔一匹大白马。可这匹马膘满肉肥，毛管刷亮，威武灵都刺眼，鞍颤交环都是新的。再看众人七手八脚，把一个白胖子从白马上

搀扶下来了。这白胖子长得是人高马大，比别人都粗着好几圈，都猛着一头，面赛铜锣，那脸蛋子跟那锣似的溜圆呐，但是粉白娇嫩，那个气色那个好啊，红里套白，白里套粉，粉里套白，一脸的油光，两道细眉，一对肉包子眼睛，因为他胖显得眼睛就小了，小耙鼻子，菱角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弧，穿绸果断，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看就是个主人。这些人把他搀起来，呼啦朝左右一闪，然后搀扶着他走进德府。一会儿呢，恢复了安静。盛奎看罢多时，问掌柜的：“哎，掌柜的，这帮人是干什么的？打猎的都是德府的，那些都是仆人。你看这当中长得挺白的，穿的特漂亮的那位，那就是德海德二爷呀，黄梁庄的庄头。他大哥可了不得，他大哥听说是科尔沁郡王啊，就叫德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人们都管这叫德王，德王的，在北京陪王伴驾，在皇城面前说一不二，那势力大得很。哦，好好啊，这些荣耀都落到他们家了，可不是吗？嘿呀，你没看见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吗？他们家里什么人跟着都沾了光了，这就是命啊，这就是。盛奎不往下问了，接茬喝水，也了解个不得理儿了，水也喝透了。盛奎站起身来付了茶资，又围着德府转了两三圈，把出入道踩好了。干嘛呀？准备晚上夜探德府。你看白天你能看出什么来？白天看的是表面现象，要想知道秘密得晚上行动，要不怎么叫侠客，要不怎么叫夜行人。盛奎顺着原路返回店房，到了店房倒头便睡，因为晚上有活啊，这觉睡得甭提多香了。掌灯之后起来了，旁边有点心，稍微吃了那么一点，喝了口水，把包袱拿过来，换好了夜行依靠。他自己也有夜行衣，但这套是圣婴赐给他的，他穿到身上倍感温暖，勇气十足啊。勒好狮子畔，斜挎镖囊和百宝囊，绢帕罩头，汗巾纱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应用之物，把灯光吹了，门插上，窗户推开，从后边出去的，神不知鬼不觉离开了店房，是赶奔黄梁庄。因为白天他来过，把道都踩好了，晚上来非常顺手。二更天左右来到德府东的墙外头，看看左右没人，脚尖点地，脑瓜一晃，噌，窜上墙头，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里观瞧，院里漆黑一片。他掏出问路飞黄石，往院里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在墙头上摘耳侧听。这是什么叫问路飞黄石呢？扔这块石头看看周围的动静有没有什么变化。你比方说本宅养着狗呢，那狗汪汪汪一叫，麻烦了。或者旁边你看不见，那蹲着个人，
你这一扔这石头，这个人警觉了，盛奎就可能发现。您别给小看这石头了，作用相当大。问路飞黄石这一落地，他听了听，一没有人的声音，二没有狗吠，证明这院没养着狗，这省了事儿了。盛奎掌身双腿一飘，跳到院里了，蹑足潜踪，屏住呼吸，左寻右找，找来找去，找到正厅。因为这个正厅房间比一般的房子都高大，窗户纸儿锃明刷亮，摘耳一听，里边有管弦歌舞之声。哦，这还唱着呢，离睡觉和早着喝。他看看没人，到了后窗户，胳膊肘挂住窗户台，舌尖点破窗棂纸，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里窥视。要干这活，那不手到擒来，小菜一碟吗？他一看呢，呵，这房间太阔气了，那外表都那么带劲，何况这房间里边的布置，可以说四个字，金碧辉煌。正中央有一条长桌案，桌案后头一把高脚椅，往高脚椅上一看，那个德海德二爷靠着椅子在那儿坐着，被灯光一照，这张脸就更胖了。你要仔细看看呢，这人可能也就是不超过40岁，36、37岁，实质上的年龄今年57岁了。为什么那么年轻啊？保养得好啊，省心，平时净吃大补的药，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根据他家的条件，他能不绍兴吗？所以与他的实际年龄相差甚多。穿着一身软烧的衣裳，往安乐椅上一靠，两条腿往前的一伸，搭在两个年轻女人的磕膝盖上，有两个俊美的女孩在那跪着，抱着她的腿给她按摩。哎，享受到极点了吧。往两旁看，站着几名侍女丫鬟，端茶送水，打手巾板，端着痰盒，随时随地侍奉他。往屋地下看，有8名俊俏的女人，大概都是歌妓，穿着艳装，哎，在这歌舞。旁边那坐着几个人，手拿乐器，在这给伴奏，真是歌舞升平啊。啊，盛奎一想，真行，你们刮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是尽情的享受，这是人间的败类。呸！盛奎啊，最烦这组人，不劳而获，就是人间的寄生虫啊。别看你们家有财有势，你也狗屁不是，充其量是杨氏三间大肉棍而已。但是你瞧不起没有用啊，事实是存在的。心说我再等一等，这小子怎么还不睡觉？他这次来是探听秘密的，与那两条人命有关系的事儿，别的对他来说没用。正在这时候，就见那德二爷好像打了个盹儿醒了，把手一挥，8名歌妓不跳了，低着头退出房间，乐队也退出去了。他把两条腿收回来，有人把鞋给他蹬上，他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嗯，行六呢？行六是个人，是他贴身的一个小厮。这时候这行六从外头进来了，看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
但是挺会来事儿。二爷，什么时候了？回二爷，二更二点了。哟，打了个盹儿都这么晚了。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行六啊，陪着我咱休息去吧。是二爷。说着话，这行六长了一盏灯，就是那灯笼，搀扶着德海、主仆二人离开正厅，到了后边。盛奎以为啊，后边是内宅，听说他十六位夫人不知住的哪屋，哪知道拐弯抹角的离开了德府，从后角门出去了。盛奎心说：“这上哪儿去？半夜前不睡觉，我得跟着看个究竟。”在后头跟着，前头是一片树林，他们穿过树林，又是一片庄稼地，穿过庄稼地还是一片树林。等进了树林一瞅啊，有一座庙宇。这座庙离着德海他们家不到一里地。周围都是树木，你要不注意你发现不了。到了近前一看，三官庙，小庙不太大，前后两层殿，角门开着，一个和尚手中提着红灯正在这等着呢。盛奎偷听，就听那和尚说话：“阿弥陀佛，是二爷来了吗？”行六说话：“啊，师傅，让你久等了，二爷来了。”哎呀，把我急死了。说着这和尚就迎上来了：“二爷，你怎么才来呀？”“哎，坐着坐着打了个盹儿，一下睡过去了，让你久等了。”“没说的没说的，我着急呀。”“二爷，您里边请吧。”进了三官庙的角门，门咣当关上了。盛奎疑惑不解，放觉不睡他跑庙里干什么来？看看左右无人，飞身行上墙头，在后头继续跟踪。就见和尚头前引路，行六搀扶着德海，晃晃悠悠进了二道院。和尚说话：“弥陀佛，二爷，我今儿个孝敬您几盘小菜，给您还热了两壶酒，可是您老也不来，那酒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是不是我再给您热热？”“不必了不必了，今儿个没兴趣不喝了，难为你一片孝心啊，我有点乏了，我要及早的休息。”“那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陪着您了。”和尚奔前院了。行六搀着德海进了二层院的大殿，盛奎在后头跟着。哎，就见时间不大，那行六从里边出来了，笑呵呵把门反带上，德海没出来，证明溜到屋里头了。那行六奔前院去了，院里恢复了寂静，为了弄清楚，所以盛奎也进了大殿。进大殿一看，正中央是佛像，佛像高大，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这香是烧香的那个香。供桌、五供、神像，看看也没什么呢。这德海跑哪儿去了？他围着神龛就来回转悠，突然就听见脚下发出点声音来。盛奎趴在地上摘耳朵听，说话的声闷声闷气的，是在脚底下传上来的。心说莫非底下有暗道，有暗示？哎，这机关我可得摸清。那盛奎有经验，学了这么些年，学什么来的？这么点事儿

0: 还摸不清吗？他转到神像的后边找来找去，发现呢在这个莲台的后面有个窟窿，把手伸到窟窿里头一摸，冰凉棒硬，有个八愣的疙瘩。啊，这什么呀？难道这还带机关的？凭着以往的经验，他抓住八愣的疙瘩往外一拧，咔吱咔吱，就见那莲台一转个，整个神龛转动了。呵，好大的工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脚下裂出一条缝来。哎，不但裂了缝，这声音突然就增大了，说明自己判断的非常正确，在神龛的下面是地道口，的确这有机关埋伏。圣魁闪身躲到一旁，停止叫他转动，就裂开一点小缝，他顺着缝往下看，看不清，这地方还挺大。不过他听着好像有男女说话的声音，一声高一声低，说的什么听不清。他把这缝稍微又大开一点，就裂了有半尺宽那么个缝，这回听清了，就听男的说话：“
1: 宝贝儿，让你久等了啊！
0: 你怎么才来？你又是不是会别的女人去了？
1: 瞧你说的，我除了喜欢你之外，我还能看得上别的女人吗？
0: 嗯，就你能说，谁知你在外头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不早点回来？”
1: 哎呀，男人嘛，男人的事儿太多，晚回来一会儿你就发脾气，我发现你这脾气是越来越大呀。哎，这怎么能行啊，我的乖乖啊，别多想，
0: 算了算了吧，你呀花言巧语我都叫你糊弄怕了，我可告诉你啊，我以身相许了，咱们发展到今天，如果一旦出点差错，我可不能答应你。
1: 哎哎呀，要挟我，要挟我是不是？我的宝贝儿，哈哈，为你我付出多少代价去了？嗯，算了吧，算了吧，天气不早，咱早早的休息了吧。
0: 再往下听不见声了。
1: 圣魁心中暗想，德海这小子十六房妻妾他都不去，单跑到这儿来和另外的一个女人约会，这个女人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而且根据德海，他家又有钱又有势，就公开了，谁管得着？他为什么藏在密室之中？看那意思小心翼翼，甭问，有见不得人的事儿啊。既然这样，我就非摸清楚不可。圣魁想到这儿，赶紧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个瓷瓶，这瓷瓶里的是解药，先在鼻子上闻了闻，自己先闻好了，然后把它揣起来，又拿出个珠管，里边配好了迷魂药，顺着密室就吹了进去。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点点滴滴总是不轻易吵醒，上了风雪生生不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这个眼下应季的这个水果蓝莓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吃蓝莓的话呢，可能它里面花青素含量比较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那眼下呢，看到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说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靠谱吗？那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答。近日呢，在网络上关于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升。蓝莓呢，其实它寒性还是比较大的，吃多了呢，可能会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吃了150克的蓝莓，拉了一上午的肚子。莓果的抗炎效果远远不如蔬菜，不如多吃一点紫甘蓝等等。总之呢，刚才说的这些话题哈，就是网友们在网上讨论的一些众说纷纭。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怎么吃才能够对健康有益呢？对此呢，也有记者采访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主任，那主任医师戴咏梅。那所谓的抗炎饮食，也就是说在选择摄入具有抗炎特性的食物，从而去帮助体内降低慢性的一些炎症的水平的一些饮食模式。而蓝莓呢，是不少人心目当中抗炎饮食的核心食物之一。我们常说的抗炎饮食，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健康保养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这种短期的治疗的手段。那戴咏梅也解释，有一些女性反馈说吃了蓝莓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透亮，然后呢变得比较有光泽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蓝莓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促进了我们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效果其实是潜移默化的，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吃了蓝莓

0: 美可能明天后天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呢也需要结合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把一种食物把它神化，也更不要指着说通过吃大量的这个蓝莓来消炎、来治病。科学的抗炎饮食应该是多样化的、适量化的、因人而异的。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还有一些多酚的成分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抗氧化，还有一些辅助抗炎的作用，针对的是体内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炎症可能并不会表现出哪些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通过一些精细的检查，可能会发现体内有一些这个白介素二啊、白介素六等的这种炎性因子的水平偏高。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两项它的这个数值偏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炎性的状态的。长期的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肥胖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但咏梅也强调，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急性的发炎症状，那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蓝莓，它也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了。蓝莓只能够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日常抗炎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去规律的、适量的去添加，它可以会缓解或者说是减轻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扁桃体发炎呐、嗓子发炎呐，哈，这种急性的炎症来说的话，它短时间内它是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的。而且为了让蓝莓发挥真正的健康价值，适量的饮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每次吃蓝莓的时候呢，掌控的量大概是，哎，我们的这个手掌一小把就够了，大约是50到80克左右。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要适量的去食用，饮食均衡。蓝莓当中的富含高纤维和果酸，从医学的角度，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它也确实是偏寒凉的。内热体质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适合的去吃，但是本身就是寒性的体质，或者说本身肠胃就比较敏感的话，或者说有一些痛经的女性，那就应该更加的谨慎了。而且在选择蓝莓的时候，要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并不是说大的蓝莓它就好，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就好，它的口感就好，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优选小颗粒的，因为它的果皮占比是比较高的，而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含量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蓝莓皮上的，所以说要选择这种比较小的。对于像网上提到的说这个蓝莓有抗炎的效果哈，远远不如蔬菜的这个说法，不如说多吃一些这个紫甘蓝等等的这说法，戴咏梅也表示了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绝对的。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所含的植物化合物呢，它里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个它就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去进行相比较。蔬菜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或者说是一些胡皮素等等这种抗氧化的成分，而蓝莓当中呢，可能是这个花青素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指标上要更突出一些，所以说两者呢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它给我们带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提倡要均衡饮食，蔬菜也要吃，水果也要吃的。他们二者之间是不能够互相代替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吃了蓝莓就不吃蔬菜，因为吃了蔬菜就不吃蓝莓。而且呢，戴咏梅也强调，理想的抗炎饮食应该是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食物的多样化才能够让我们吃成一道彩虹，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全面。另外呢，如果就像刚才说啊，他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的去这个不同的吃法哈。如果说本身就是血糖比较高的人群，那反倒是说吃了太多的蓝莓，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血糖短暂的升高，或者说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蔬菜也和水果一定要更加均衡的去食用了。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营养均衡，吃动平衡，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获得的更加全面，更加健康。
1: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尤其是说在我们东北哈，在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占比是比较高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在东北很难没有鼻炎。那么眼下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别再把打喷嚏甩锅给桃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春天树开了，花开了，可能会打喷嚏，对花粉过敏。那其实像这个春天真正的花粉刺客，究竟到底是不是桃花呢？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去到公园啊，或者说到一些小广场啊，就会看到有很多漂亮的花，然后就说，哎呀，这花真漂亮。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开始打喷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花的原因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让我们在春天或者说是在秋天的时候，真正破防的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是花粉过敏。那花粉过敏是所有的花都会过敏吗？其实可能真相恰恰是相反的。那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冯燕也介绍，引起花粉症状的这个花粉哈，不是来源于鲜花，大多是来源于风梅花。那什么叫做这个风梅花呢？哈，就是说那些靠蜂蜜、这蜜蜂还有蝴蝶传授的这个传粉的这个虫梅花，比如说像这个桃花啊、杏花啊，花粉呢是又大又黏的，根本飘不远，也进不了你的鼻子。这些呢，就是靠这是靠这个虫媒哈，这是虫媒花。但真正花粉的刺客呢，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风媒花。什么是风媒花呢？比如说路边的这个柏树、杨树、柳树、榆树等等哈，还有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这个蒿草等等，这些才是风媒花。他们的招数呢，可以说是无差别的攻击。而且它们产量是非常的惊人的，一棵树能够释放出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粒的花粉，而且呢体型也比较小，我们基本是看不见的，而且就是飘在空中、飘在空气当中轻飘飘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们可以长途奔袭，它能够风行漂浮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直接钻进我们的呼吸道。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过敏，你呼吸到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粉尘、花粉，可能并不是在你生活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很有可能是它长途跋涉，是外地过来的哈，这个花粉。所以说呢，它会让我们的

0: 眼睛啊鼻子啊一起的不舒服，其实不一定是花，它可能是树，可能是草。而且呢，花粉过敏的人哈，他不仅看人，他也看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祖国呢这个幅员辽阔哈，很多地方呢这个过敏的季节啊，过敏的人群呢，症状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南北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过敏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像可能三月份人家花粉过敏，但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说，三月份其实可能还比较冷呢，那我们过敏可能就要相对其他人来说要晚一些。那像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树叶啊落的比较早，天气凉的比较早，相较于南方来说呢，我们这个过敏可能来的时间要提前一些。那北方呢是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重灾区，一年通常有两个高峰季，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春季3到5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秋季7到9月份。3到5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树的花粉，就像刚才提到的杨树啊、柳树啊、榆树啊等等，这些常见的树木，它们其实都会释放花粉的。其中柏树花粉致敏性是最高的，它可以说是春季过敏头号刺客。时间呢大概是集中在3月的中下旬到4月份左右。而秋季呢，哎，就不是花粉了，主要可能就变成杂草、花粉，它们相互交替。像蒿草啊，还有这个豚草啊，或者说是一些野草啊，它们才是主要的元凶。其中呢，像这个花草花粉呢，在北方可以说是秋季过敏之王，它的浓度呢，一般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就会达到顶点了。也就是说，那有的人会说8、9月份的时候可能早晚的时候凉爽，但中午的时候还会比较热呢，但是呢，这个花草的这个变化哈，跟我们人类的变化，或者说是跟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它们可能来的会比较早一些。那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变化。那南方呢，可能会因为气候比较温暖呐，气候比较湿润呐，在春季的时候花粉来的比较早，秋季的时候呢，可能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说呢，种类比较多，过敏源它可能也就会比较复杂一些，而且它比较湿润，像这个尘螨呐和霉菌呐，它也是常年的存在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全年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南北方过敏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之后也知道了哈，不能说我们一过敏花粉过敏就归结到是花，可能其实就是树和草，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有点重。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常的打喷嚏，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感冒，还是伤风了呢？那很多朋友就会说，我一打喷嚏好像是感冒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哎，我是不是最近又犯鼻炎了？可能就会搞混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对个线，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分清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首先来说鼻子的症状，如果说是过敏性引起的话，那它会连环的打喷嚏，鼻涕呢也会像这个清水一样，鼻子比较痒。如果说是普通的感冒呢，它会鼻塞、流鼻涕，初期的话呢是清水，后期的话可能这个鼻涕就比较变得粘稠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眼睛的情况，过敏的话眼睛是比较痒的，比较红的，可能会有流泪。那普通的感冒的话，眼睛基本不痛不痒，可能会有一些，最多可能会有一些酸胀感。全身的症状呢，就是过敏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普通感冒的话，可能会有发热呀、乏力呀、嗓子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时间上了，如果是过敏的话呢，那时间就比较久了，它是一个长久战，而且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特定的时间它会前来报到。但普通的感冒的话呢，一般7到10天，就即使是不吃药的话，轻状的感冒可能扛扛也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就记住一个关键的点，如果说鼻子、眼睛都很难受，一起痒，而且又没有发烧，没有其他全身的症状，那大概率就是过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当感冒去治疗了。那我们刚才也知道了什么样是感冒，什么样是过敏，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过的敏，那我们做好，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打击了，我们就可以不用硬扛了。其实扛久的话，过敏性鼻炎这个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扛久了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哮喘，那这个时候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说呢，有问题及时发现，我们及时的去干预去治疗，千万不要等到它拖得比较久了，发展成其他的问题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也会麻烦，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会更加的难受。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一份过敏的防护清单指南。在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天气。现在很多这个 APP 啊，天气的 APP 软件上，它都会可以查询到花粉浓度的一个预警。如果说感觉到看浓度比较高了，或者说是天气比较大风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出门咱尽量就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的话呢，那像很多人，我不可能不出门，我每天要上班啊，要接送孩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出的工作，那我必须要出门。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全副的武装，甚至都要武装到我们的牙齿上，口罩一定是要戴好的，护目镜咱它可以保护好眼睛，这个时候也就别嫌它丑不丑了，那我们也要把它戴上。其次呢，就是这个胳膊腿啊也要防护好，咱穿好长袖，穿好长裤，但千万不要，最好吧是不要穿这个羊毛衫，因为它花粉它比较容易粘在我们这个羊毛衫上。回家之后呢，我们在门口抖一抖。另外呢，回家之后就是我们立刻要把身上的这些装备赶紧卸掉，在门口就要把它卸掉，不要把它带进卧室，也不要躺在沙发上，避免这些花粉粘到床单被罩，或者是粘到沙发上。那我们粘到沙发上之后，那等我们之后再去过去坐着的时候，它不还是会对我们引起一些过敏吗？所以说呢，出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外套脱掉，然后做好洗脸啊、洗嘴啊、洗鼻子啊，用生理盐水去进行一些洗一洗，可以把附着在身上的花粉赶走，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的，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效果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里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的时候哈，咱别心疼那点新鲜的空气了，尤其是在花粉比较高峰的季节，这个时候咱就别想着天天开门换气了。那您既然有过敏

是希望大家在过敏季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呀，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好。说到底呢，就是花粉过敏它不是小毛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忽视它，它会影响到生活，而且也会暗藏着一些风险。但是只要我们足够的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原理之后，哎，我们科学的防护它，其实就能够和它做到一个和平的共处。健康无小事，希望大家在过敏的一个季节可以畅快的呼吸，自在的赏花。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明艳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进行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这个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脾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0: 长发。
1: 另外，相处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舒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即使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它们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其实呢，面对困难，我们一定要是学会，首先啊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参与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呢我们学会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呢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呢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大连呢，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那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呢，就让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新海广场上。
1: 从那遥远海边
0: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青海广场上巨大的花表是屹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工厂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暗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样一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风街景，这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和伏特加等等，还可以呢是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手表。那我们都知道啊，金石潭的石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它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日子，那些青涩的暗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会不禁嘴角上扬，回忆起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计划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地朝着自己。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否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恋。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恨透着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点点滴滴风雪不轻易吵醒，少了风雪生生不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这个眼下应季的这个水果蓝莓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吃蓝莓的话呢，可能它里面花青素含量比较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那眼下呢，看到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说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靠谱吗？那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答。近日呢，在网络上关于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升。蓝莓呢，其实它寒性还是比较大的，吃多了呢，可能会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吃了150克的蓝莓，拉了一上午的肚子。莓果的抗炎效果远远不如蔬菜，不如多吃一点紫甘蓝等等。总之呢，刚才说的这些话题哈，就是网友们在网上讨论的一些众说纷纭。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怎么吃才能够对健康有益呢？对此呢，也有记者采访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主任，那主任医师戴咏梅。那所谓的抗炎饮食，也就是说在选择摄入具有抗炎特性的食物，从而去帮助体内降低慢性的一些炎症的水平的一些饮食模式。而蓝莓呢，是不少人心目当中抗炎饮食的核心食物之一。我们常说的抗炎饮食，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健康保养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这种短期的治疗的手段。那戴咏梅也解释，有一些女性反馈说吃了蓝莓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透亮，然后呢变得比较有光泽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蓝莓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促进了我们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效果其实是潜移默化的，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吃了蓝莓，可能明天后天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呢，也需要结合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把一种食物把它神化，也更不要指着说通过吃大量的这个蓝莓来消炎，来治病。科学的抗炎饮食应该是多样化的，适量化的，因人而异的。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还有一些多酚的成分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抗氧化，还有一些辅助抗炎的作用，针对的是体内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炎症可能并不会表现出哪些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通过一些精细的检查，可能会发现体内有一些这个白介素2啊、白介素6等这种炎性因子的水平偏高。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两项它的这个数值偏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炎性的状态的。长期的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肥胖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戴咏梅也强调，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急性的发炎症状，那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蓝莓，它也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了。蓝莓只能够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日常抗炎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去规律的适量的去添加，它可以会缓解或者说是减轻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扁桃体发炎呐、嗓子发炎呐哈，这种急性的炎症来说的话，它短时间内它是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的。而且为了让蓝莓发挥真正的健康价值，适量的饮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每次吃蓝莓的时候呢，掌控的量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手掌一小把就够了，大约是50到80克左右。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要适量的去食用，饮食均衡。蓝莓当中的富含高纤维和果酸，从医学的角度，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它也确实是偏寒凉的。内热体质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适合的去吃，但是本身就是寒性的体质，或者说本身肠胃就比较敏感的话，或者说有一些痛经的女性，那就应该更加的谨慎了。而且在选择蓝莓的时候，要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口感就好。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优选小颗粒的，因为它的果皮占比是比较高的，而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含量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蓝莓

皮上的，所以说要选择这种比较小的。对于像网上提到的说这个蓝莓有抗炎的效果哈，远远不如蔬菜的这个说法，不如说多吃一些这个紫甘蓝等等的这说法，戴咏梅也表示了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绝对的。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所含的植物化合物呢，它里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个它就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去进行相比较。蔬菜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或者说是一些胡皮素等等这种抗炎、抗氧化的成分，而蓝莓当中呢，可能是这个花青素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指标上要更突出一些，所以说两者呢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它给我们带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提倡要均衡饮食，蔬菜也要吃，水果也要吃的。他们二者之间是不能够互相代替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吃了蓝莓就不吃蔬菜，因为吃了蔬菜就不吃蓝莓。而且呢，戴咏梅也强调，理想的抗炎饮食应该是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食物的多样化才能够让我们吃成一道彩虹，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全面。另外呢，如果就像刚才说啊，他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的去这个不同的吃法哈，如果说本身就是血糖比较高的人群，那反倒是说吃了太多的蓝莓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血糖短暂的升高，或者说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蔬菜和水果一定要更加均衡的去食用了。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营养均衡，吃动平衡，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获得的更加全面，更加健康。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尤其是说在我们东北哈，在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占比是比较高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在东北很难没有鼻炎。那么眼下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别再把打喷嚏甩锅给桃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春天树开了，花开了，可能会打喷嚏，对花粉过敏。那其实像这个春天真正的花粉刺客，究竟到底是不是桃花呢？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去到公园啊，或者说到一些小广场啊，就会看到有很多漂亮的花，然后就说，哎呀，这花真漂亮。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开始打喷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花的原因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让我们在春天或者说是在秋天的时候真正破防的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是花粉过敏。那花粉过敏是所有的花都会过敏吗？其实可能真相恰恰是相反的。那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冯燕也介绍，引起花粉症状的这个花粉哈，不是来源于鲜花，大多是来源于风梅花。那什么叫做这个风梅花呢？哈，就是说那些靠蜂蜜蜜蜂还有蝴蝶传授的这个传粉的这个虫梅花，比如说像这个桃花啊、杏花啊，花粉呢是又大又黏的，根本飘不远，也进不了你的鼻子。这些呢，就是靠这是靠这个虫梅哈，这是虫梅花。但真正花粉的刺客呢，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风梅花。什么是风梅花呢？比如说路边的这个柏树、杨树、柳树、榆树等等哈，还有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这个蒿草等等，这些才是风梅花。他们的招数呢，可以说是无差别的攻击。而且它们产量是非常的惊人的，一棵树能够释放出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粒的花粉，而且呢体型也比较小，我们基本是看不见的，而且就是飘在空中，飘在空气当中轻飘飘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们可以长途奔袭，它能够风行漂浮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直接钻进我们的呼吸道。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过敏，你呼吸到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粉尘、花粉，可能并不是在你生活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很有可能是它长途跋涉，是外地过来的哈，这个花粉。所以说呢，它会让我们的眼睛啊、鼻子啊一起的不舒服。其实不一定是花，它可能是树，可能是草。而且呢，花粉过敏的人哈，他不仅看人，他也看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祖国呢，这个幅员辽阔哈，很多地方呢，这个过敏的季节啊，过敏的人群呢，症状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南北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过敏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像可能三月份人家花粉过敏，但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说，三月份其实可能还比较冷呢，那我们过敏可能就要相对其他人来说要晚一些。那像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树叶啊落得比较早，天气凉得比较早，相较于南方来说呢，我们这个过敏可能来的时间要提前一些。那北方呢是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重灾区，一年通常有两个高峰季，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春季3到5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秋季7到9月份。3到5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树的花粉，就像刚才提到的杨树啊、柳树啊、榆树啊等等，这些常见的树木，它们其实都会释放花粉的。其中柏树花粉致敏性是最高的，它可以说是春季过敏头号刺客。时间呢大概是集中在3月的中下旬到4月份左右。而秋季呢，哎，就不是花粉了，主要可能就变成杂草花粉，它们相互交替。像蒿草啊，还有这个豚草啊，或者说是一些野草啊，它们才是主要的元凶。其中呢，像这个花草花粉呢，在北方可以说是秋季过敏之王，它的浓度呢，一般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就会达到顶点了。也就是说，那有的人会说8、9月份的时候可能早晚的时候凉爽，但中午的时候还会比较热呢，但是呢，这个花草的这个变化哈，跟我们人类的变化，或者说是跟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它们可能来的会比较早一些。 那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变化，那南方呢可能会因为气候比较温暖呐，气候比较湿润呐，在春季的时候花粉来的比较早，秋季的时候呢可能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你说呢，种类比较多，过敏源它可能也就会比较复杂一些，而且它比较湿润，像这个尘螨呐和霉菌呐，它也是常年的存在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全年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南北方过敏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之后也知道了哈，不能说我们一过敏，花粉过敏就归结到是花，可能其实就是树和草，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有点重。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常的打喷嚏，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感冒，还是伤风了呢？那很多朋友就会说，我一打喷嚏好像是感冒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我是不是最近又犯鼻炎了？可能就会搞混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对个线，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分清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首先来说鼻子的症状，如果说是过敏性引起的话，那它会连环的打喷嚏，鼻涕呢也会像这个清水一样，鼻子也比较痒。如果说是普通的感冒呢，它会鼻塞、流鼻涕，初期的话呢是清水，后期的话可能这个鼻涕就比较变得粘稠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眼睛的情况，过敏的话眼睛是比较痒的，比较红的，可能会有流泪。那普通的感冒的话，眼睛基本不痛不痒，可能会有一些，最多可能会有一些酸胀感。全身的症状呢，就是过敏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普通感冒的话，可能会有发热呀、乏力呀、嗓子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时间上了，如果是过敏的话呢，那时间就比较久了，它是一个长久战，而且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特定的时间他会前来报到，但普通的感冒的话呢，一般7到10天，就即使是不吃药的话，轻状的感冒可能扛扛也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就记住一个关键的点：如果说鼻子、眼睛都很难受，一起痒，而且又没有发烧，没有其他全身的症状，那大概率就是过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当感冒去治疗了。那我们刚才也知道了什么样是感冒，什么样是过敏，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过的敏。那我们做好，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打击了，我们就可以不用硬扛了。其实扛久的话，过敏性鼻炎这个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扛久了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哮喘。那这个时候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说呢，有问题及时发现，我们及时的去干预去治疗，千万不要等到它拖得比较久了，发展成其他的问题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也会麻烦，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会更加的难受。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一份过敏的防护清单指南。在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天气。现在很多这个 APP 啊，天气的 APP 软件上，它都会可以查询到花粉浓度的一个预警。如果说感觉到看浓度比较高了，或者

在门口抖一抖。另外呢，回家之后就是我们立刻要把身上的这些装备赶紧卸掉，在门口就要把它卸掉，不要把它带进卧室，也不要躺在沙发上，避免这些花粉粘到床单被罩或者是粘到沙发上。那我们粘到沙发上之后，那等我们之后再去过去坐着的时候，它不还是会对我们引起一些过敏吗？所以说呢，出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外套脱掉，然后做好洗脸呐、洗嘴呀、洗鼻子啊，用生理盐水去进行一些洗一洗，可以把附着在身上的花粉赶走，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的，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效果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里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的时候哈，咱别心疼那点新鲜的空气了，尤其是在花粉比较高峰的季节，这个时候咱就别想着天天开门换气了。那您既然有过敏的话呢，咱还是要关窗，如果想通风的话呢，选择在夜间或者说是在雨后，这个时候呢，哎，它花粉浓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我们在室内安排一台空气净化器，也可以让我们在家待得比较安心一些。最后呢，如果说我们总是过敏，而且呢，或者说我就已经知道我是什么原因过敏了，那我们可以在花粉来临前的一到两周，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口服的这个过敏的药物。这个的话可以给我们提前，哎，做一个这个打个预防针儿，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提前做一个预防。效果的话肯定是比较难受了之后再去治再去用药的话效果要好的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提前干预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过敏季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呀，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好。说到底呢，就是花粉过敏它不是小毛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忽视它，它会影响到生活，而且会暗藏着一些风险。但是只要我们足够的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原理之后，哎，我们科学的防护它，其实就能够和它做到一个和平的共处。健康无小事，希望大家在过敏的一个季节可以畅快的呼吸，自在的赏花。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

谚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

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进行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要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

0: 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1: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0: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1: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翠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亲属家庭。那么西瓜翠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0: 长发。
1: 另外，相处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

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一起来谈一谈读书的一些感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点什么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个话题。有一句话啊，说知识就是力量。当然知识啊，包含了好多好多的内容了，方方面面。也许很多朋友都认为啊，只要是对我们能够有用的那些内容都叫做知识。但是对于很多呀专业人士来讲呢，这知识更多指的是科普，科学知识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科普书籍。今天呢，来做客的一位专业朋友啊，是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坐在我旁边的高原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刘莎你好。
1: 高原，刚才呢我跟大家说到了啊，咱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科普书籍。那什么叫科普书籍呢？是不是在这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作为一位专业人士，你怎么理解科普书籍的？
2: 好的。其实这个科普书籍呢很简单，科普就是科学普及。那我们把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普及给公众，那么这一类的书籍就叫做科普书。
1: 说到了科普啊，有不少朋友说呀，说这科幻这俩字长得跟科普也挺像的。那这个科幻和科普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能不能就是说有一些科幻它其实就能当科普来让大家阅读呢？
2: 其实这两者的关系还是很有趣的。首先我们说呢，一个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是还没发生可能发生的。那

0: 那么正在发生的呢，通常指的就是我们的科学知识，一般的科学普及。那么像还没有发生的，有一些幻想色彩的，基于一些知识的，那它可能以后会发生，或者呢是更加高级的一种展望。那么这个呢，有一些科幻色彩了，我们叫它科幻。那么其实之前的很多科幻作品的一些成果，那么在今天已经实现了，所以说他们两个的关系很巧妙。
1: 哎，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呢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科普书，什么叫科普书。而且这个科普和科幻啊是有区别的，这两类书其实在现在我们国内的市场卖的还都不错，还都是有不少的这类的书籍出现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高原，刚才我说了他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位作者，同时也是科普书的读者，对吧？
0: 对，肯定先是读者后是作者。
1: 那我在这儿呢也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跟大家谈这个科普书，其实是一个对科普书的盘点的同时呢，还要介绍高原的一本科普书。这是一套书啊，博物馆里的中国当中的一本《倾听地球秘密》，是吧？
0: 对。
1: 怎么个倾听地球秘密呢？
0: 其实地球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家园，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家园，但其实呢地球之中呢蕴含着很多的奥秘。那么从最里头的，我们说从地核这个地幔，然后到地壳，包括这个地球当中所富含的一些化石资源呀，一些矿产资源呀，宝玉石资源呀，那么统称呢都是归地质学这个范畴来研究的。那所谓倾听地球的秘密，就是让我们一起走进地球，来了解这些非常有意思的地质学的知识。
1: 就是高原带领大家把这地球翻腾一下，看看这地球里面
0: 看他能跟说咱说什么秘密出来，
1: 都有什么，是吧？
0: 对，
1: 太近的地核里面，哎，咱们掏不着。哎，但是我记得啊，好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探测能够进到地核里面了，是吧？
0: 对，他们的这个发展技术是不断加强的，那么我们能够勘探的深度也是越来越深的。
1: 但是这本书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大家能够啊平常发现的，而不是说全球仅能够进去一次那点那拿出来那个化石让大家，或者说那标本，不能说化石，那个标本让大家看的。我们今天在这本书当中谈的是大家能够更多看到的那些内容。
0: 对，在这本书中呢，我们选择的题材呢和大家是非常贴近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全书呢我们分成了四个大的章节，那么第一章呢叫做从板块运动到河流山川。那么河流山川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经常去旅游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其实河山呢，河流啊，山川呀，它们和板块构造运动是非常密切的，所以第一章我们叫做从板块构造到河流山川。那么第二章呢叫做从三大岩石到多彩的矿物。
1: 从大块的到小块的，是吧？
0: 对，
1: 前面是河流江山，底下是构成这个河流江山的这些
0: 三大岩石，还有以及呢就是构成岩石的多彩的矿物。那这是图书的第二章。那么第三章呢叫做从宝石之王到玉石之首。
1: 你又开始捡贵的跟大家一起来翻腾了。
0: 对，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宝石啊玉石啊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第三章呢以这个为切入。那么最后一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普及的点，我们也没有起那么华丽的名字，也没有从什么到什么，直接呢就是地质灾害。
1: 哦，这是大家哎呀现在提起这个事儿就会觉得有些痛心，
0: 可以说是频繁发生啊。
1: 好了，刚才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啊把这个倾听地球的秘密啊这本高原是作者的书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可以以这本书为例跟大家聊一聊这科普书，而且我们觉得现在好多科普书，其实高原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多的相当一大部分的科普书其实是家长朋友买给自己家里的宝宝的。
0: 没错，关键是给一些青少年还有一些学生看的比较多。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跟家长朋友也好，还是说是读者朋友也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科普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书，它有哪些种类，不同种类的特色，然后帮大家呀去挑一些好的科普书，不论是您自己看也好，还是给您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也好。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吧。
0: 好的，没问题。那么首先呢谈到这个科普书，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读者群的问题。
1: 读者群， 一般的书基本上就分为是青少年、儿童的，然后成人的，是吧？这是说的一般的书的划分。难不成科普书除了这样的划分以外，还有其他的划分吗？
0: 确实有，因为科普书呢，它更加关注的是不同年龄的儿童他认知能力的不同。那么做科学普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得对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呢，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又把整个的科普书的读者群呢细分了一下。那么我们可以分成呢如下四个，这个五个类群。那么第一个类群呢，是我们讲的非常低龄的儿童，低幼儿童，他一般是3到6岁，是学龄前儿童的科普书。
1: 哦，学龄前儿童的科普书。
0: 对，那么他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对于孩子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的一个培养，以这种颜色呀、图形啊，包括他怎么去识别这些信息，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个重点，
1: 有点像那种看图识画、
0: 识字呀，
1: 还不能叫识字呢。那时候3岁的孩子认字有点早，但是看图识画，画一苹果，你给他指是什么？画一小蜜蜂，你给他指是这样的。
0: 对，那个可能谈不到科学普及，但是起码可以把一些科学的元素呈现给孩子们。那么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从6岁到12岁。大家听这个年龄就知道是从1年级到6年级。那么这个一般的群体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小学生。那么第三个类群呢，是从12岁到18岁。那么虽然这个阶段的年龄跨度不是这么多，但是呢，它反映的呢是青少年，是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同学。那么这一部分的读者群，他们的知识储备了很多了，他们不同于小学生，所以这些科普书在写作和创作的时候是有独特的一些这个之处的。
1: 哦，这是6岁到12岁，然后12岁到18岁，然后是不是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版了呢？
0: 对对对，是成年人版，这是比较普及的那个版。
1: 哦，这是已经分了4类了，按照读者群。
0: 对，
1: 还有其他，还有在这读者群当中还有其他的分类吗？
0: 还有，经过我们的这个经验的累积呢，我们又辟出来一类，叫做专业及爱好者类群。
1: 作为普通人来说啊，他可能对一些知识感兴趣，但他远远没有那些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有那么
0: 痴迷，
1: 对，或者说有那么丰富的知识。
0: 对，一般我们讲是就是科学普及书呢，有常识部分的内容，就是给大家来看的。那还有一些爱好者呢，像我们接触到的有恐龙的爱好者，有生物的狂热的爱好者，他们本身积累的知识很多，那给他们创作科普书，那就要费一番心思了。
1: 对，又得足够的有知识含量，而且知识含量还得足够的高级，要不太低级的人
0: 让他得是看着解渴才行，
1: 是吧？哎呦，刚才呀，高原你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发现这个科普书的读者群可能相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生活书啊，或者小说啊，或者其他的这种题材的书比较起来，这个划分的分类更加细，
0: 更细。所以这就要求在家长朋友们选购的时候，要明确自己的孩子处于什么阶段，然后选取什么样的书给他是更合适的，不然有些时候呢，可能家长不理解、不了解，那么可能选择了一些过难的或过简单的书籍，对于孩子的学习科学知识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
1: 你看，我们如果看一本小说吧，如果是大家都能够看懂这小说上面的字儿的话啊，那么每个人理解可能是虽然会有这个相差。有不太一样的，但是基本上这个大致的内容能够看得懂。但如果你是看一本科普书的话，如果你给一个小学生看一个高中的内容，那
0: 难为他了，
1: 他肯定
0: 看不下去。
1: 但如果你给一高中生看一本小学生的书，他又觉得这书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0: 对对对，
1: 科普书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读者群的划分它真的挺细的。
0: 没错。那么除了这个读者群的划分以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呢，在形式上科普书也是五花八门的。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有比较传统的这种讲述讲解类的，这个大家可能很清楚。有的时候可能是由问题引出，像大家比较熟悉的10万个为什么，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把它解答一下，有这种讲解讲述类的。那么最近呢，还有比较适合孩子们看的漫画类的通过漫画来这个传递科学知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动手实验类的，我们会看到很多100个有趣的地学实验呢、身边的动植物实验呢，通过这种实验动手操作的方式来学习科学。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图鉴和图册类的，就是文字比较少，它是通过这个大量的图片、精美的这个图片去认识大自然，叫做图鉴和图册类的。那么当然呢，还有就是科普小说啊，通过这种小说的这种不一样的文体来呈现科学知识。
1: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高原，你的这本书《倾听地球的秘密》里面吧，有文字，但是还有 特别大量的这个图片，那你这书应该分到刚才咱说的这个按形式分类当中的哪一类里面呢？
0: 我觉得我这更偏重于这种讲解讲述类的，就是又有图又有文，图文并茂，讲解讲述。
1: 我觉得你这书啊有一点特别的狡猾，就是如果对于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他可以看这个文字，因为有更深层的意思在里面，对于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看图片也挺有趣儿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在创作这个书的时候呢，就是出版社曾经跟我们就是探讨过，因为毕竟、
1: 怎么能让更多的孩子看这书？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受众群体呢定位于9到14岁，
1: 嗯，
0: 那么这就是肯定是小学生了，然后小学生到12停止，那么还得顾及一些初中生，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其实这个地学知识的普及啊是很难的，很多的这个原理呢很抽象，我们再用巧妙的文字呢、也难以去解释清楚。那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啊，我要做原创创的漫画插图啊，我要把这个板块构造运动呢变成一种可爱的卡通形象，让孩子们去理解。所以在这本图书当中呢，我们插入了大量的原创的漫画，
1: 所以
0: 加以解读。
1: 这本书当中内容就特别丰富，有文字，有这种标本的图片，
0: 有原理的图片，
1: 对对对、
0: 还有漫画。
1: 对，这本书做起来挺费事儿的。
0: 对，刚才我们聊到了科普书的读者群还有形式、那其实在内容上也是有说到的。
1: 嗯，
0: 那么一般呢，科普书呢可以分成这几类。一类呢是偏重于综合类的，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什么知识都涉及，比较丰富，内容涵盖面比较广泛，但是深度可能差一些，这是一类，我们叫做综合类。
1: 啊、其实我们大家平常经常说到的，
0: 看得最多的可能是这个
1: 10万个为什么，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
0: 综合类的、对、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专业类的，它可能是就一个领域或一个问题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和阐释。
1: 我知道了，你这个倾听地球秘密就是专业类的。
0: 对，是属于专题专业类的
1: 就是地质类的。
0: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类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我比较喜欢的一类、就是科学家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考察日记呀、或者是科学家的一些传记呀、通过科学家研究一个事物的这个全部过程，包括考察、游记啊，来从中啊体现出一些科学的东西。
1: 我觉得谈到这个人物传记类的，可能对于中国的很多青少年，应该现在都已经成年人了，他们来说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珍妮古道尔的。
0: 嗯，对，
1: 是吧？
0: 研究黑猩猩的。
1: 对，研究黑猩猩的一系列的，像黑猩猩重返家园呀，还有一些黑猩猩的研究啊，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传记类的，应该是当年吧，20-30年前普及率非常高的。
0: 是这样的，就包括每次我看到这些科普图书的时候津津有味，就好像和作者一起到达了野外，看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身临其境挺好的。当然还有一类呢，是现在比较特别的一类，是根据学校的一些要求，那么和学校的课程结合的比较紧密的一些课外辅导的科普读物也出现了。
1: 其实不仅仅是和学校教育这一种相结合，现在还有和幼儿园教育
0: 没错没错，
1: 比如教小朋友要刷牙。为什么要刷牙呢？是因为这个嘴里面有细菌
0: 啊，牙齿王国里面来了坏人那个坏人是谁？怎么保护牙齿公主啊，这样的。
1: 然后你看啊，我印象当中这个结合学校教育的就有讲不同的，比如说什么化学课是怎么回事，
0: 有趣的化学实验啊，什么什么的，
1: 还有物理的，
0: 对
1: 啊，生物的，这样特别多。但是这种结合学校教育的科普书中学的还有吗？我觉得倒是比较少了，好像
0: 到高中就少了，到初中我们还见过。
1: 到初中还有吗？
0: 有一些。
1: 其实你这本书它也是跨初中，但是绝对更主要的这个学生群应该
0: 小
1: 学生啊。
0: 哎，
1: 为什么现在这种情况啊，就这种科普书给小学生的更多，而中学生包括成年的要相对少一些呢？
0: 其实也不是少一些，而是我们会更加关注于孩子从小学阶段科学素养的培养。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做科普的黄金时期是什么时期呢？是小朋友上幼儿园以后到小学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课业压力不大没有那么多这个升学的压力，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选购课外书。那么孩子的兴趣的培养呢，也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起来的。那么所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小学生的兴趣培养。
1: 而且我们再从这个我们人类啊这个一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谈，也可以说到一点，就是在小学生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段是孩子特别爱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的时间段。
0: 对，
1: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家长没有把足够的知识量给了孩子，可能孩子就不会培养出一个终生 去喜爱阅读、去看书的一个习惯了。
0: 对，就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写《地球秘密》这本书呢？是因为其实地质学，离小朋友有些远。其实生活当中像宝石啊、妈妈带的一些翡翠啊，都是地质学领域。但是孩子们可能不注意，不注意身边的这个岩石，不注意小石头。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小朋友的这个关注点来向他们介绍这个地质学的知识。那么包括我这个书呢，作者呢也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同事尹超老师。那么像地学这个领域这么大啊，有这个板块构造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学科，有这个宝石玉石方面的学科，有矿物的学科、岩石的学科、地质灾害的学科，我一个人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我还请了我们馆的这个同事一起来这个主笔来完成这本书，希望给大家呈现更多的一些内容。
1: 其实不仅仅是刚才高原啊说到他这样的一本书，绝大部分的科普书往往真的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0: 真的是这样，
1: 他真的得需要一个团队。
0: 没错没错。
1: 大家想一想啊，咱先不说那种综合类的那种十万个为什么，那
0: 太庞大了，
1: 对，只能用浩浩荡荡来形容了。咱们就说某一个专业吧，因为作为现代人来说，我们可能比如说说这个人学化学的，说那个人学物理的，这是我们大家从大的方面来说。但如果你真的是了解他学化学，他是哪一个专业的？
0: 是有机化学呀、分子化学呀、无机化学呀？
1: 对呀、
0: 分了好多。
1: 但是如果要是讲科普的话呢，那么肯定是把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分类都揉在一起，然后由浅入深这样的去通俗易懂的去讲解，所以真的是需要好多的专业人才集中到一起才能写一本科普书。
0: 而且不仅是专业人才，我们发现这个科普书的创作很难上加难，就是不仅要专业的人凑在一起，还要有一线做科学普及工作的。就往往专业人士可能他很明白他的这个研究领域，但他说出话来可能读者也好、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他听不懂，所以往往是得在经常和这个观众啊、听众啊、读者打交道的，喜欢知道他们的这个语言风格的，认知能力的，可能这样写起来书大家更喜欢。
1: 高原，这是你的锥心之痛是吗？写这本书的锥心之痛。
0: 我当时这个书啊，因为是小学生的群体，我就琢磨这话，琢磨来琢磨去，这句话怎么说小朋友能搞懂，那真是咬着牙呀琢磨。
1: 其实不仅仅是啊，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字是需要小朋友能够理解的，就连你这里面的那些配的插图，还有一些那些漫画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也都是必须要求和成年人的不太一样的。
0: 没错，就包括
1: 相对而言，其实我就要觉得照片是最容易的。
0: 其实文字、照片、插图都不容易。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照片，它必须是能够恰当解释你文中出处的这个内容的，而且这个照片的细节是不是能体现怎么体现，我们都得要深思熟虑。
1: 哎呦，我还以为你讲到，比如说你讲宝石的时候，你就拍一宝石放上去；然后你讲到玉石的时候，你就拍一个玉石放上去。是这样的呢，原来是每，比如说你讲到是黄河的那块什么石头，你还得找一块那
0: 特意找到黄河的那个泥岩或那个砂岩，还得是找块大的、特征明显的，孩子一看能记住它的。
1: 那这么说，你是为了写这本书走遍的祖国的大江南北？
0: 我是走不遍，但我找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同行朋友，帮我提供图片，帮我忙吧。
1: 太辛苦了，
0: 不容易。
1: 所以我觉得高原应该在这儿感谢感谢你的这些同行。
0: 非常感谢。这个书中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包括彭博老师为我照顾照片，还有一些我们的同行同事都有参与我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1: 我们刚才真的啊，就是啊，以高原的这本书为例子，跟大家说了一下，这科普书啊，确实挺难写的。那么，但是现在家长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说我们看到这市场上科普书特别特别多，为什么你们说难写，这市场上书都这么多呢？高原，这个问题交给你了，来回答吧。
0: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啊。首先是现在全社会呢非常关注科普这个领域，所以呢科普书籍的这个出版的项目呀，或者这个科普书的这个出版的这个要求很高，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这个出科普书。但是说到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科普书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说过三个方面，形式、内容、读者群，建议大家要仔细去掂量这三者的关系，再给孩子和家人选择适合他的科普书。因为毕竟现在科普书呢是良莠不齐的，建议大家呢选择有专业 被研究背景的啊，有专业人士参与的啊，这种科普书籍可能会比那些综合类的啊大杂烩类的更好一些。
1: 好了，我们今天呀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个科普书籍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再见。

0: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

0: 行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

0: 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6: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 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5: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6: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有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

0: 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4: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8: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
11: 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

0: 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集中谈话会与视频形式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出席并讲话。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集中谈话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出席并讲话，柴宇明、董闯、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片，反腐就在身边。张绍恒说，要以案为鉴，检慎政绩，切实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深刻检视政治忠诚，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双聊践行见效，深刻检视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深刻检视履职能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刻检视工作作风，以实干实绩诠释责任担当，深刻检视廉洁防线，一心为公，履职尽责。张绍恒说，要对标先进，见贤思齐，锤炼坚强党性，向先进典型学习，践行为民宗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坚持实事求是，深入一线摸实情，听民意找症结，强化实干担当，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守牢纪法红线，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以清正廉洁筑牢干事创业根基。张绍恒说，要从严从实管好队伍，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深挖彻查各类违纪违法案件，要树牢正确用人导向，砥砺求真务实作风，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四平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相关同志到会指导。
0: 7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讲话的精神实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定发展信心，明确发展方向，确保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以实际行动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双聊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双聊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要加大攻坚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全面梳理工作短板，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对上级督导反馈的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已完成整改的问题要尽快验收消耗，对尚未整改到位的要逐项细化措施，有序推进落实，持续巩固拓展成果。市纪委监委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在极难险重任务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凝聚攻坚克难的青春力量，近日团市委开展青春挺英、奋勇争先青年突击队集中授旗仪式，进一步激发全市青年干事创业热情。仪式上，团市委负责同志依次为全市各乡镇街道青年突击队授旗，各突击队队长步履铿锵，昂首上前，郑重接过沉甸甸的队旗。随后，各青年突击队队长面向队旗宣誓，以铮铮誓言彰显青年担当。团市委相关领导进行讲话，并对全体青年突击队提出殷切期望。最后，市级突击队负责人为大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 聚焦防灾减灾、现场急救等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实战能力。下一步，全市广大青年突击队员将以此次受旗为契机，以旗为令，向战而行，在实干中淬炼青春，在攻坚中绽放光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青春力量。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疗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2: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0: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疗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1: 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黑土地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耕地保护意识，全力守护辖区优质黑土资源。为确保宣传活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卧虎镇提前精心准备了黑土地保护宣传手册，并定制了宣传纪念品。工作人员在镇区主干道、集市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开展宣传工作，深入沿街商户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 耐心讲解黑土地保护法相关条例、黑土地退化危害、科学耕作技巧、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知识。集中宣传活动结束后，镇机关年轻干部还组成宣传小队，开展入村入户宣传工作。本次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纪念品300余份，让专业的护土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村民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地参与到黑土地保护的工作当中来，用心守护自家良田。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新华网，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总局组织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强制性国标总结事故教训，对标国际标准，围绕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完善安全技术规范。各地监管部门将依据新标准强化游乐设施监管，开展宣传引导，压实生产运营主体责任，守护群众游玩安全。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认为菠菜补铁效果出众，其实存在认知误区。数据显示，菠菜铁含量仅2.9毫克每100克，所含的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吸收率只有1%至5%。同时，菠菜中的草酸还会进一步阻碍铁吸收，不能作为主要补铁食物。另外提醒，尿酸偏高人群食用菠菜建议充分焯水，去除部分草酸后再适量食用。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3: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韧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4: 我家属是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做衣服，做给老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3: 心怀善意的他，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

0: 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1: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了他这个大爷多远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0: 王兴华，
2: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到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的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吗？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0: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韧，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现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钢筋混凝土包围了我们的生活，去野外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对大自然的了解呢也就越来越少，很多我们小时候住的城市当中可以说已经很少见了啊。我们很担心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知道这些生物的存在，偶尔去户外玩的时候呢看见了也会不认识。那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把自己所了解的自然生态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他们这个组织呢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北京自然向导科普传播中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自然向导的朋友请到了直播间来，二位嘉宾介绍一下啊。他们是来自北京自然向导科普传播中心的二位老师，倪农老师，欢迎，打个招呼来。
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自然向导科普传播中心老师，我叫倪一农。
6: 欢迎倪老师。还有一位丁亮老师，欢迎。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自然向导的丁亮。
6: 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自然向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倪老师。
7: 自然向导其实这个名字呢已经把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已经表述得挺清楚了，为了起这四个字我们费了很多的心血。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想引领青少年能够和大自然接触，能够回到自然界中去，能够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感官去感受大自然的存在，这些感受来的信息实际上对于青少年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呢应该是一个教育项目。
6: 那有多少的成员？
7: 这个成员很难说有一个很具体数字，它的核心成员呢可是也有十几位，有十几位，主要的呢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教师、大学的教授，那一些科研人员，那其实还有一些学者，那么他还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志愿者队伍，那么这个志愿者队伍呢，根据项目不同。那参与人数也不一样。
6: 里边一定会有常年与动物、植物、天文、地理打交道的户外达人，对吧？
7: 对、对，
6: 也有一些自然摄影师、绘画师啊，还有一些专家。
7: 对，总而言之呢，都是一些大自然的钟情的热爱者。
6: 最近我们有一个其中的项目叫做自然向导服务队，对吧？这只是

0: 传播中心下属的一个活动项目是吧？
1: 是一个，对，是一个志愿者的一个项目。
0: 哦。
1: 就是大家有愿意说一起为青少年做点事情吧，啊，引领他们去大自然里面去看看吧。哎，我们现在正在呢北京那个志愿者联盟啊，然后呢来招募这个志愿者。
0: 哦，那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志愿者？有门槛没有？
1: 哎，其实啊门槛很低，你只要热爱大自然，你愿意到野地里面去感受那个大自然的存在，特别是你能够把那种欣慰的感受呢带给青少年啊，基本资格就有了。当然你要能够再认点花啊，看治点虫子呀，能够辨别些鸟啊，还有天文啊地质啊等等这方面有爱好的这个朋友，哎呀，你还能够做自然向导老师，非常好。
0: 嗯，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老师应该都是这个核心成员对吗？
1: 对
0: 啊。那二位是怎么加入到自然向导这个团队当中来的呢？
1: 实际上今天来了这两位老师呢，那个我和丁亮老师呢应该算作自然向导的发起人
0: 啊，创始人啊。那是什么样的想法要做这样一个机构？
1: 我们是专业的老师，
0: 哦，
1: 当教师多年，特别跟青少年打交道多年，哎呀，很惋惜啊，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城市的生活模式，实际上已经把青少年和大自然隔离开了，这种隔离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离开大自然的时间长了，他不接触了，首先产生是陌生感，然后呢恐惧，不敢接触，怕风吹怕日晒，要说在他的房间里面是个虫子的话很可怕。
0: 嗯，
1: 这是他们的感受，这种感受积累多了，那么这个人的心智特征也会转变，他会对大自然的某些刺激产生憎恶，这个实际上就会诱发人对自然界的一些反感，或者一些反自然的一些心态出现，这个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而言肯定是引导恶化方面的。
0: 嗯
2: 嗯，像我呢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从事这个教育行业的，就我最开始是从事这个动物学的研究，
0: 哦，
2: 是这个专业研究昆虫的，但是我们呢在原来的话就会进入到这个大自然之中去采集标本啊，去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然后走了很多的地方，进入了一些原始森林或者一些那个就城市之外的荒野，
0: 嗯，
2: 然后呀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存在，这个自然在消亡，就人类的扩张和自然的矛盾，很多事情都是无法调解的，或者是逐步在恶化的，然后我也就自己在思考这些问题，怎么能尽自己的努力为这些事情，为自然，为这些动植物做出贡献，去挽救他们，或者说去进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逐渐的发现呢，只有从孩子，就孩子是希望，就只有对这些孩子，从孩子做起，只有教育，就这种自然的教育，就这在我国原来是很缺失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结识了这个倪老师啊，我们就在一起策划了这个团队。
0: 嗯嗯，那二位现在在团队当中主要负责什么？
1: 这个我负责事儿多点啊，这个主要是理事层面的一些事情由我来负责啊，理事层面来负责。丁亮老师呢，在这个课程研发方面啊，因为他有这个研究的这个功底，他在课程研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0: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其实非常感兴趣啊，像是有哪些课程能够吸引青少年？首先得非常有趣，对吗？
2: 嗯，它是我们主要把这个课程分为几个模块，现在，
0: 嗯嗯，
2: 比如说像鸟类，这个关注度比较高，一直是这个可见度也比较高，然后还有像昆虫、植物，就根据一个是结合孩子们的兴趣，
0: 嗯，
2: 一个是结合这个大自然的这几个方面，我们主要开设了几个就方向。还有像天文啊地质啊，这我们都会涉及。
0: 嗯，
2: 然后由孩子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他去首先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去介入这个自然界，然后我们再因材施教，然后设计的这个课程。
0: 明白了。前一阵儿我看了一个，我相信二位在朋友圈应该也看过啊，说这个

0: 我不知道但咱们怎么叫那个东西，知了的幼虫，反正我们老家叫借了龟儿，
1: 北京叫寄鸟猴
0: 啊，对，寄鸟猴。说这个因为它是一道美味啊，南方很多城市会很爱吃这个，因为它每到它从这个土壤里爬出来，要爬到树上去，然后当地的村民呢就拿这个胶条在树上这么缠了一圈，那这个知了猴就在这儿停住了。我就感觉这是什么呀，这是一种真是断子绝孙式的一种掠夺。我很担心啊，因为我小的时候随处可见这样的东西，但现在的孩子们呢可能啊，城市当中树也少，不如我们当时那种能见度高。而且呢我听说啊，这个生物在地下要经历6到7年才有可能到地面上来，对吗？
1: 不同种类也不一样。不同种类不一样。
0: 得问一下专业老师吧，丁亮老师，您普及普及。
2: 这个蝉的种类其实是很多的，但是中国呢就比较少，像您说的这种长时间在地下的，像欧洲有一些这种叫做什么13年蝉
0: 啊，
2: 就是在地下会经历13年的这个若虫的期，然后才会破土而出。但是它这个成虫期呢，只有短短的可能1个月啊，它就马上叫交配产卵，最后死亡。所以说它这个生命的历程是很艰辛的。我们希望孩子们看到呢，也是这些更多看到的关注的是这种生命的过程，让他们去敬畏这个自然。就是对生命产生一种敬畏，一种热爱，而不是简单的去把这些自然资源掠夺过来为我们所用，或者是吃掉他们呀，或者像这种行为。
1: 其实庄斌刚你谈到这说人在去逮这个寄鸟猴或者逮这个蝉的这个幼体来吃，哎呀，其实人的这种破坏力啊，对于昆虫而言是很少的，但是其实最大的破坏是人的推土机、人的农药、人的房地产项目、人的化肥，它会造成那个环境的改变。那么那个药一死的话，可就不是几个的问题了，是整个这一大片几十亩、几十公顷乃至一个平方公里带，它可能就没有这种生物生存的空间了。所以说环境的变化是最可怕的。
0: 没错，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题，包括这个寄鸟猴我们也是说过好几回了啊。我们的推土机到哪儿，可能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土地，它有可能钻得出来，
1: 对，
0: 但这会儿盖上楼了，它钻出来的途径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所以它整个的生态环境就已经被打破了。
1: 对，
0: 而且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人这种疯狂的去掠夺它。
1: 对，就掠夺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啊，可以说是一种榨取心态的一种掠夺。那子孙万代可能就要多吃些苦了。
0: 其实我很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生物啊，这种现象，我们得提倡大家不要这么去做，
1: 对，
0: 还是应该给予保护。
1: 那么让青少年去看到这些东西啊，就进行自然观察，我们可以也先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你去看，你去接触他的那些生活形式，就在你面前表现的淋漓尽致，那些东西是值得你去学的。刚开始学生就是看看花花绿绿，是不是各种形态，后来他们也会啊去观察一些现象，一些分析一些关系。丁亮老师有一个项目做得特别好，他就是让学生呢去找那个昆虫的那种拟态现象，给学生很大的这种启迪。丁老师来讲，丁老师来讲啊，
2: 就是像这个昆虫啊，它在自然界中通常处于一种那个劣势的地位，它通常是一些其他动物的捕食者，所以它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之中就生成了各种各样保护自己的策略。尤其是在这个形态或者行为上，它会模拟一些自然界其他的生物，比如说一片叶子，比如说没有毒害的昆虫，它去模拟另外一种有毒害的昆虫，这样对这个捕食者就造成一种这种条件反射式的记忆，就之后吃了亏了就不会再捕捉它了。所以我们呢就最开始可能学生们到自然界中很难发现一些昆虫，因为多数昆虫它都有这种伪装自己，甚至演化到更高的级别，就是拟态，就是完全的模拟另外一种生物或者另外一种形态，这种行为把自己完全隐藏在这个自然界中。然后我们通过就简单的引导，然后学生呢，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都是很强的，

0: 他们会很快的进入这种角色，他们自己会去发现就是什么样的拟态，就什么样的昆虫有什么样的拟态行为，有哪些昆虫通过颜色拟态成保护色，哪些昆虫呢就会改变自己的形态变成一片树叶枯叶的样子。
1: 嗯，
0: 他们自己会归纳总结，最后形成自己的这个对自然的认知，这是一个就是很美妙的过程。
2: 嗯，其实啊咱们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啊，就叫低调。其实丁老师刚才描述的这个虫子这个生活方式啊，就是大自然界中生物的一种低调行为，它是要把自己藏起来的，它不去张扬，于是呢它就会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反过来讲，它要是张扬的话啊，
1: 必死无疑问。
2: 对，那螳螂能捕蝉，蝉后边还有黄雀呢。
1: 没错，
2: 它进入另外一个循环过程了。其实人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现在的调子到底定在什么水准上了。
1: 嗯，其实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让青少年了解到什么是低调，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0: 对对对，
1: 见天跟孩子们说你们行事得低调啊啊，他会不理解什么叫低调啊啊，什么叫低调啊。
2: 嗯，
1: 但是从昆虫身上就能学到，你看这昆虫啊，它低调了它能活下来，它如果张扬了呢它立马就被吃了。
2: 哎，其实这个低调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还是一个欲望值的问题，现在人的某些欲望呢超越人或者超越自然界能够承受的。
1: 嗯，
2: 其实我们的教育里面呢这些大的理念，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大理念啊，顺应自然规律这种大的理念，现在呢学生接受的少。为什么呢？因为生活中他接受的更多

0: 某自然界的某一个什么地方，其实他们也是持着一种非常反对这种说法的态度。人他是不可能干得过大自然的，在大自然来说，人呢不过就是一粒微尘，甚至连这个微尘都算不上，你凭什么去征服一座山峰呢？
1: 对，其实人呢也是一种生物，作为生物它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很小组成部分，一个生物要超越它的体系，逻辑上讲不通的。嗯，
2: 我原来就是忘记了，是也是一位就是热爱户外的，并不是从事这方面工作，就是一个户外的爱好者，他讲过一段话，就是说他一般来说他只是一个人去野外，他不会像一些现在的驴友啊，就是拉帮结派的，
0: 嗯，
2: 一起走进去自然。他说只有当自己一个人在自然中行走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感受到自然界，就他的五官全是开放的，就是这个时候他才能聆听到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脉动，然后欣赏到大自然的美丽，甚至他会感觉到恐惧。他只有在这种大自然的压迫之下，他才能体会到这个大自然的伟大之处，而不是说去呼朋唤友啊，进入到这个自然界中去什么去征服，去这个体现自我价值。这个和大自然的相处之道是我们就一直不接受的这种态度，而是想也希望学生们就领略到这种真正的天人合一，这种状态才是一种这个正常的状态，正常和自然相处之道。
1: 嗯，其实谈到这个大自然这个开放性啊，我们带孩子在这个自然界中考察的时候就遇到过很多这种事情，不同的心态也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感受。有一个小故事，我们这个团队中啊有一位老师叫董鹏，啊，董鹏老师很有名的，在学生圈里面他这个很受爱戴的啊。他热衷于看鸟，他对鸟类有特殊的感受啊，能有特殊的发现力。那么他在这个秦岭这个和这个学生在进行鸟类观察的时候，在一个山坡上，他看到山坡上有花儿，

0: 然后呢，远处呢听到呢非常细的那种滋滋的鸟的叫声，很尖细的，很短促。董鹏老师说：“我们现在不走了，我们原地啊蹲下或坐下，你只要觉得自己在这待着舒服就可以了，你不必要保持什么特别的姿势，只要大家声音低一些就可以了，运动速度慢一些。”这个学生呢不知道为什么也照他说做吧。过了十几分钟，秦岭上最美的一种鸟叫太阳鸟，就开始从远处飞到呢这个山上的花上了，离他们的距离呢不到十米。那个鸟身上的翅那个颜色，那种赤红色呀，那种蓝色，都是带有金属光色的，很漂亮。就在他们看这个太阳鸟的同时，这个董鹏老师突然听到身后有一种鸟的叫唤，没听过，回头一看，就在那树荫里面有一种棕色小鸟，他很敏感，马上端起他的专业设备500毫米镜头啊，哗哗哗三张照片拍完之后，大家谁都不认识，然后回到驻地查资料啊，这才知道这是秦岭啊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物种新纪录啊！以前呢，这儿呢没有发现过，叫鹤胸翁。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体位降低了，调子降下来了，你会突然感觉到大自然离你距离呢近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把大自然里面一些本真的东西看到了。其实那天同时还有一个队伍，就觉着他们同时到达这个地方，就觉得我得到里面再走去，还有东西没看到呢，那就得找，就往林子里面钻去了。钻完之后一个多小时回来，
1: 什么也没看着。
0: 哎，这什么地方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哎，你们这跟着待着干嘛？怎么没不走啊？这时的学生就特别得意，气人呐！我们这看太阳鸟都看吐了。这是孩子观察自然的一种成就感的一种流露。
2: 刚才这个倪老师提到鸟，就是像我们在城市也有一些这种观察的小课程，这种设计就像在中关村的腹地，就北京城市的可以说是一个楼群最密集的地方，北大附中的校园只有大概65亩地，然后在2年的时间之内，通过学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就常年的这种仔细的寻找，就在这小小的65亩地之中找到了63种鸟。这是北京的腹地，就是城市的最中心，
0: 周围就是中关村呐，都是高楼大厦呀，哪有什么绿树啊，就这么一点城市的小绿岛。
2: 而且我们相信通过这个在长期的坚持的这种观察，还会有更多的发现，这在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这种成就感。
0: 其实咱们老说自然观察不容易，孩子能在校园里面看，其实咱们作为大众的话，公众的话，小区里面有绿树地方你也应该去看看，那儿还有一些啊苟延残喘的生物呢。其实它能够在这儿你能够看到它，说明早先你住的房子应该是它的窝。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北京自然向导科普传播中心的二位老师，倪龙老师还有丁亮老师，谢谢二位。
0: 谢谢每位观众。
2: 谢谢观众和主持人。
1: 好，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给我造一个宅子，还让我把家眷都带过去，管吃管喝，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虽说我现在老胡光棍一个，哪儿来的家眷呢？谁能跟我呀？但是这么个好事儿，可不能让他跑了。但这么随随便便就答应也不中，我得拿一拿呀。他把胸脯一舔，要把我的能耐交给你，保管能让你打遍天下无敌手。哼哼，不过我姓胡的本事不传外姓，也不收徒弟。你走了这么些个地方，听说过我有徒弟吗？侯振山说，是没听见过。老胡心想，这不废话吗？哪个聪明人能拜我为师啊？我能收到徒弟才见鬼了呢。老胡说道，我不收徒，哪儿来的徒弟啊？侯振山一听可着急了，胡二法官呐，无论如何您也得修好积德收下我呀，要不然过不了一年半载，我非叫人打趴下不可，您就可怜可怜我吧。侯振山越央告，胡大海架子越大。老胡心想，听说这小子不地道，这次啊我还就吃上他了。反正他的钱也不是好来的，瞅机会我还得教训教训他。啊，咱前文书说了，这侯振山本来就是占山为王的，那么占了一片地，祸害百姓啊，鱼肉乡里。他本来就心术不正，这才找到胡大海。胡大海瞅瞅他，你要非学不可，我不收徒弟，我收你当个儿子得了。我教我儿子，准没说的吧？啊！侯振山说了，当儿子我也干呐。等会儿，

0: 还有说道呢。
1: 什么说道？您就说吧，没有我不答应的。
0: 胡大海想了想，我这个人嘴馋，好吃好吃的，好的我吃惯了呀，吃一点刺的我就受不了。侯占山说，
1: 那好办呐，我们霍山县再穷，也管得起您的饭，咱们每天都吃鸡鸭鱼肉，还不行吗？
0: 胡大海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吧。还有，你既然要做我的儿子，就不许你败坏我的名誉，从今往后不许你选妃纳妾，不许你乱杀无辜，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你就另请高明。
1: 侯振山说了，我谁也不请了，这些我全答应，爹爹在上，不孝儿给你磕头了。
0: 胡大海洋洋得意地说，起来吧小子。侯振山这才站起身来，上了马，把胡大海带回霍山县。到了山上，文武众官员参拜一毕，侯振山就叫胡大海住在了修身宫。以侯振山的这主意，要派宫娥才女去服侍他。胡大海一见就瞪眼睛，你小子是诚心毁我呀，派这么多女娃娃干什么？全给我撤走，派个小书童就行。你还别说，这胡大海还真挺正派。从此这胡大海一日三餐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呀，出入玩耍车马相随。这一连就是三个月，也没教侯振山一点能耐。侯振山呢，还不敢张嘴问，因为这胡大海的脾气反复无常，性情暴躁，只要他看着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大家私下议论侯振山请来的这不是爹呀，这是活祖宗啊。有这么一天呢，侯振山实在憋不住了，怂着胆子对胡大海说，
1: 爹爹，孩儿想从明天起跟您学点儿法术，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0: 胡大海一听可懵了，他要跟我学法术，这不是诚心要我好看吗？我就会煮牛头肉啊，哪会什么法术啊？你要说我教你两板斧，这我都能教，教法术哪有啊？可是我要说不会吧，白吃他三个月，他干吗？那非把我剐了不可呀，我还得装着点。老胡把眼睛一瞪，你还真长嘴了呀，我都来这么些日子了，你一个字儿都不提学什么，还想强国强个屁吧，你早干什么去了啊？侯振山战战兢兢地说，
1: 我不是不用功，我是怕您累着，才一直没敢张罗着学。那么既然您不累啊，您看怎么叫我合适呢？
0: 胡大海心想，我得多寒碜寒碜他。你说的什么话？
1: 我来到这里每天都不停地暗示我要传授你真功夫真本领，你呢只知道一日三餐给我吃好吃的堵住我的嘴，我现在很生气。爹爹您别生气啊，我早就应该跟您说。
0: 胡大海心想，哎呀，我现在还没吃够呢呀，我还没找着吃饭的地方呢，还得吃他些日子，要不然我哪儿去呀？他拿定主意，假装有所思索，